0: 打针的发票留存好，然后本人的身份证、本人的银行卡直接上传就可以了。
1: 嗯，好的。
0: 嗯，好，
2: 好，再见啊。好，再来关注网友是留言说，他觉得他有这样一个感受啊，咱们跟他聊一聊，就讲买了保险之后，他觉得一切都是保险说了算，客户没有一点权利，没有发言权。那我们有请这个张经理来跟我们聊一聊哈，就是在这个签了合同之后的话，客户如果说对理赔呀或者条款呀有一定的疑问的话，一般情况下是怎么处理呢？
3: 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客户对理赔有疑问的话，他可以就是到我们这边来，还要跟我们联系，不知道他是具体是哪方面的疑问。
2: 嗯，就比如说他觉得就是一切都是按照条款来的，或者是一切都是按照保险公司说怎么样报销就怎么样报销，他没有参与或者是话语权。
3: 这个是不存在的，是因为他当时订立合同的时候，我们条款上都有明确的约定。是怎么样去报销的，或者是哪些是属于保险责任的，是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客户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当面给他解释，我们也可以按照条款上面就是明确列明的给他解释。不存在说就是客户说是我们公司就是讲是专断，就是我们讲什么就是什么，这个是不存在的。
2: 嗯，好的，我们再来接听一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
2: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啊，你好，我北京燕子，一个朋友就买了一个太平洋保险，然后他说的管享受这个在家养老的一个服务。
2: 嗯，
4: 他这是什么养老服务？
2: 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5: 你好，非常感谢啊，你对我们太保的这个关注。刚才你讲的这个，买了保险还可以在家享受这个养老服务，是我们。现在给客户提供的这一款百岁居服务，我们现在哈不仅仅是为客户提供这个保险产品，现在呢为了满足客户不同的需求哈，也是为客户打造了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服务体系，目前我们构建了呢这个大健康、大养老、大资管的三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就是满足客户不同阶段的风险，解决了各类的这个方案啊。那刚才你讲的可以在家养老的是我们打造的百岁居服务体系，那这个百岁居服务体系哈，重点就是围绕着我们这个年龄大的老人，孩子不在身边，这个给孩子减轻压力啊，关照老人的健康还有医护，就是重点围绕着三点啊去打造的。第一点呢，就是我们配备了三个管家。第一个管家我们叫他为安全管家，就比如说这个老人在家里边，家人不在，孩子不在，那万一磕着了，碰到了，发生了这个小意外的话哈，跌倒了，那第一时间呢我们可以监测到啊，可以紧急的联系到他的这个家人。那第二个呢管家就是叫就医管家，比如说像老人生病了，家人不在身边，不能及时送医，那么我们第一时间也能发现哈，我们也有这个专属的这个医疗团队为我们这位老人呢保驾护航啊，也解决了孩子来回奔波家人的一个担忧。那第三个管家呢就是叫照护管家，我们叫他这个叫卧床有人陪啊，同时我们还有提供了这个护工的服务。那三个管家总结起来就是意外有人救，生病有人管，卧床有人陪，这是我们太保目前就是打造的产品加服务的一个体系。
2: 有需要的话您可以前去办理啊，感谢参与节目。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保险博洛中心之公司，欢迎大家呢参与节目。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那七月份上线的时候，我们曾聊过就是代理退保的黑产这一个哈，现在呢有人反映这类黑产升级为讲全额的退保加维权收费加倒卖信息一条龙，甚至有人冒充监管人员。那进入九月，博州有没有新的一些案例哈？太平洋人寿博州中心支公司有没有和公安建立快速的协查通道？客户接到这类电话如何进行辨别？那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有请赵总啊。
1: 好的，这个保险代理退保的这样的一个黑色产业链啊，然后呢一直是我们国家公安部门和我们监管部门然后呢重点打击的这样的一个非法的一个现象。所谓非法代理黑产退保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啊，然后他们冒充所谓的这样的一些法律的咨询，或者是一些这样的一些律师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吧，然后呢去帮助我们协助我们的相关的一些客户，然后呢去办理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全额退保的这样的一个业务。在这个期间呢，往往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投保客户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的一些相关信息会被泄露，然后呢个人的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呢往往会得不到保护，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办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黑色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些人员呢，往往在这个之前呢他会提前收取一笔这样的一个手续费啊。第三个呢，他会唆使我们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投保人啊，然后呢去虚假构造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证据，然后呢那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在这样的一些一些过程当中，尤其是这样的一个构造虚假证据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就是已经触犯了这样的一个法律的底线。所以说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客户啊，如果说在退保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些疑点难点，那么他可以通过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正规的渠道去获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益。保险公司呢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维权的一个通道。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公司的内部的有我们的投诉热线。第二个呢，现在我们博州市政府呢也是设立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的这样的一个调解平台。第三个呢，如果说还不能够达到满意的话，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法律援助。我想呢，通过这样的一些个正规的渠道呢，我想我们一个呢办的事能够放心，第二个呢办的事呢也能够有理有据。那么在进入九月份之后啊，那个我们博州市监管部门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经侦部门啊，公安的经侦部门，然后呢也加大了对这样的一个黑色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保险公司呢积极的去给我们相关的部门提供相关的这样的一些线索。那么在九月份的话，我们也发现了相关的一些线索，也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监管部门提供了相关的一些材料。然后呢，我想后续这块呢还是在甄别的过程当中。
0: 好的，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来关注网友的留言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是那样的，我们公司在太平洋买的意外险，然后昨天摔倒了，问一下能不能报销
0: 啊？我们有请张丽培。
3: 好，您好，这位听众，是这样的，就是您买的意外险的话，是我们这边是就是险种的要求是二级以上的医院就诊是可以报销的。不过呢，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初次治疗的话呢，我们可以按照紧急救治，就是你到附近的医院是可以申请报销的。但是这个医院呢是需要有发票、费用清单和门诊病历的。但是这个治疗首次就是我们紧急救治结束过以后呢，后续的治疗呢需要到二级以上的医院去治疗。
2: 好的，就是把那些资料 带给你们是吧？
3: 对，是的，不是带给我们，就是您这边如果说治疗结束过，就是您治疗结束过以后需要门诊病历、发票、费用清单，还有那个身份证和银行卡。您可以通过就是手机的官微和打我们的950电话进行报案。如果说您手机上会申请的话，自己手机端就可以申请。如果您不会申请的话，可以联系我们的业务员，也可以到我们的就是当地的保险公司柜面，都是可以的。
2: 啊，好的，明白了。
3: 嗯，
0: 好嘞，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新留言说，买一年就没有买了，可以退保吗？需要什么样的材料？关于退保的问题，我们有请洪经理。
4: 因为这位听友他没有说买一年买的是什么产品啊，因为这边产品呢，他就是如果买的是一个长期险，他是可以来办理退保的。比如说买的是那种交一年几百块钱那种意外险啊，或者是那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百万医疗啊，这种就是一年期的一个，就是他这个是保险期间过了之后，他这个是没有这个退保金额的。
0: 他讲是寿险。
4: 寿险应该是有那个退保金额的。然后他就是交了一年，后期没有交保单，如果失效，就是长达两年以后，他这个应该是永久失效了。但是呢，他是退保，也是有退保金额的，可以携带这个身份证，然后本人的银行卡，如果保单没有了也可以不用带啊，直接来公司就可以办理。
0: 他必须本人到这柜面办理吗？
4: 对，他这个是需要本人办理的。
0: 他这个是在
4: 投保人本人。
0: 好，全国都可以办，还是必须在柜，就是所购买的所属地办？
4: 全国各地，我们的网点都可以办。
0: 他说一年4000多，大概可以退多少？
4: 一年4000多，因为他根据这应该是一个长期险，根据不同的险种，他退保金额是不一样的。因为他4000多，他有的是那个分红险，有的是重大疾病险，对，不一样。然后到时候可以，这个听友可以留下他的联系电话，我们跟他联系。
0: 像您说的分红险和重大疾病，可以分开介绍一下大概这个金额是多少吗？
4: 这个退保金额，因为它就有交易期是吧？因为它这个交易期，比如说他买的是重大疾病险，他第一年可能是交几千块钱保单，享受的保障可能是10-20万的一个保障。像第一年他的可能这个退保金额，相对于后期长时间交费的话，可能会比较低。对，然后可能
0: 大概有没有一个，
4: 他可能退个就是比如说是千把几百块钱，像这种。对，
0: 然后分红险呢？
4: 分红险因为它这个分红险呢，它可能就是如果是单纯买的只是分红险，就是没有这种重疾类的保障，它如果交一年的话，这个退保金额相对于重疾险是要高一些的。
0: 大概有没有一个金额范围？
4: 大概交一年的话，像它这种退保金额应该可能是在比如说是1-2千块钱、2000块钱都有可能。然后根据险种不一样，因为那个险种也比较多，对，需要就是单独的一个查询。
0: 可能群众就不理解这个保险额退额的这个是怎么计算的。
4: 然后咱这个就是退保金额呢，因为它根据条款中它有一个那个现金价值，现金价值呢就是咱们保单生效之后那个客户针对于保单的一个保障管理呀，对，然后那个保单服务呀，它这个就是根据客户的一个交费情况，可能随着他的交费越来越长，后期他退保金额会超出他的保费。
0: 好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阳光留言说，能不能规定一下不要让销售人员半夜打电话推销电话。好，我们有请赵总就这公司规范的管理和销售这一块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好吧。
1: 好的，那个现在尤其是针对电销这一块呢，我们公司在很多年前呢就已经严厉的这样的一种规范了，在只能够在客户的这样的一个允许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内，然后呢打电话，然后呢其余的时间呢是不允许给客户打电话的。然后呢，那个这位客户呢可能面临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下一次的时候，如果说碰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电话推销的话，可以明确自己在某一个时间段有时间，然后呢方便电话，但是呢在其余时间段不再打电话，然后呢一定要明确。然后呢那个当然这个我们公司内部这块呢一定是要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当然在亳州这块呢，我们很多年前就已经没有电话销售这一个渠道了。
0: 好的。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你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的话，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网友哈，因为我们的直播期间的时候呢，受理的是太平洋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比如说这个交物业费用的减免政策啊、还有这个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包括有网友说桥城区有地方停水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反映的问题，然后帮您转办到相关的主管部门，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栏目组的记者也会进行回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情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4: 徽丰晚运，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今天我们来了解二次供水的相关知识。二次供水是城市供水系统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能够有效保障城市供水压力稳定，妥善解决多层高层建筑的日常用水难题，是千家万户正常用水的重要保障。根据安徽省城镇供水条例第18条规定，二次供水设施管理单位应当保证二次供水设施完好，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根据季节变化定期对水质进行检测，每季度至少对供水设施清洗消毒一次，保证二次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水质标准。很多市民都关心自家小区的二次供水设备到底由谁负责管理维护。根据实际情况，主要分为3类管理主体。一，由物业公司管理的，物业公司全权负责二次供水设备的日常管理与维护工作。二，移交供水单位管理的，由供水企业开展专业化维护管理。三，业主自行管理的，由二次供水设施产权人全体业主负责设施日常管理维护、安全保障，确保设施完好，并积极配合完成水池定期清洗消毒工作。二次供水水箱清洗后能直接使用吗？答案是不能。二次供水水箱完成清洗消毒后，必须经过专业水质检测，只有水质检测结果达标，才能投入正常使用。若检测结果显示水质不合格，管理单位必须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开展再次清洗、消毒、检修，直至水质检测完全达标。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医疗保障之声。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 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1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

0: 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4: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
4: 侨城籍选手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2项金牌，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今年以来，侨城区纵深推进政务服务跨域通办改革落地见效，在严格落实省级改革框架要求的基础上，持续推动政务服务权限服务事项向基层一线下沉延伸，将跨域通办服务触角延伸至乡镇便民服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站，切实打破地域层级办事壁垒，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政务服务新常态。
5: 所有的业务等于办好了，你从下个月10月份都可以领签了。
3: 在侨城区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民田红芝刚刚让社区工作人员查询了自己的养老保险缴存情况。已经缴了16年的他，从下个月开始就可以领取养老金了。田红芝：
6: 以前缴养老保险去社保局去缴，现在拿着身份证到社区，工作人员都一下子都办齐了，非常方便。
3: 田红芝口中的方便是我市跨域通办改革向基层延伸的生动注脚。过去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登记、补缴申报等事项，群众往往需要专程前往县区人社部门办理，如今随着跨域通办事项下沉镇村，群众在家门口的便民服务中心站即可办理，真正实现了就近办、一次办、家门口办。花喜楼街道华佗社区工作人员刘霞：
5: 现在在社区的居民可以带着他的身份证、户口本来社区办理相关的补缴、提档业务。如果到龄的话，就带着身份证、户口本、有的银行卡来咱社区办理待遇申请。如果不会的话，我们还可以全程代办。
3: 截至目前，全区已有500余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域通办，服务网络全面覆盖了省市县区乡镇街道和村社区5级，真正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办成事。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主任李静静：
7: 在具体实施中，我们采取代收代办、授权委托、设立远程窗口等多元模式，有效打通了跨层级、跨地域、跨业务的办理渠道。
3: 下一步，侨城区将立足群众和企业办事需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不断优化跨域通办服务清单，拓展基层政务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精细化水平，持续完善5级政务服务体系，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事流程，压缩办理时限，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4: 为进一步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涵养文明乡风，侨城区卢庙镇卢庙村村民自发组织开展乡村文艺演出活动，村民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用接地气的文艺节目点亮乡村生活。在卢庙村，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文艺

0: 活动热闹开演，有才艺的村民踊跃登台，豫剧、坠子、琴书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登场，大家热情演绎，倾情展示，现场氛围热烈，掌声不断，为村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村民张慧芳：
1: 我是一个文艺爱好者，从小都喜欢唱戏，现在就是我们村里边给我们创造一个平台，我在唱，他们在听，我也开心，大家都开心。
0: 此次文艺演出全部由村民自发组织，自主参与，演员都是本村普通群众，大家依托自身才艺，利用闲暇时间排练节目，登台献艺，用朴实的表演展现新时代乡村群众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村民王凤菊：
2: 这都是咱家村民表演的，这老年人听着很开心很高兴。
0: 村民李希月：
3: 这些节目都是我们村民自己排练表演的，很接地气，对老年人一个娱乐场所，大家都很开心。
0: 自娱自乐的乡村文艺活动有效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极大激发了村民参与乡村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涵养淳朴乡风，为和美乡村建设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活力。卢庙镇卢庙村党委书记叶凯：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导村民自发开展各类文艺文体活动，持续挖掘本土文艺人才，搭建群众文化平台，常态化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5: 9月27号晚上，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在上海举办。安徽技能健儿斩获4金1银1个优胜奖，成绩取得历史性突破。其中，乔成吉选手杨肖健斩获烹饪西餐项目金牌，王天祥斩获唐艺西点制作项目金牌。据了解，本届世赛安徽7名选手征战的6个项目中，飞机维修、油漆与装饰、烹饪西餐、唐艺西点制作4个项目取得世赛金牌，园艺项目取得银牌，增材制造项目获得优胜奖。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于9月28号开通运营，目前查询12306官网，亳州直达北京的高铁已经开始售票，目前每天开通3班，用时约4个小时。高3938亳州南开往北京西，8点36分开车，12点50分到达。高397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0点58分开车，15点03分到达。高3936亳州南开往北京西，16点17分开车，20点19分到达。
5: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期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市气象台副台长赵健：
6: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5: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生产生活等的不利影响。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后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分别是：9月29号周二，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南风2到3级，17到25度。9月30号周三，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3到4级，16到23度。10月1号周四，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2号周五，多云，东南风2到3级，16到23度。10月3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4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14到27度。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

而且国家定时规定七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上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七千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三，全面落实重点措施。这次主题教育不划阶段、不分环节，要把理论学习、调查研究、推动发展、检视整改等贯通起来，有机融合，一体推进。要强化理论学习，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多思多想、学深悟透，全面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做到整体把握、融会贯通。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紧密结合新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实践基础，紧密结合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时代要求，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工作职责需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关于相关领域的重要论述以及做好具体工作的思路、举措、办法，把全面学习和重点学习结合起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干什么就重点学什么，缺什么就重点补什么，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努力提高学习实效。各级党委党组要采取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深入研讨交流。领导干部要上讲台讲党课，以身作则，以讲促学，坚持以党内教育引导和带动全社会的学习，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要深入调查研究，按照党中央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到一线，深入农村、社区、企业、医院、学校、两新组织等基层单位，把脉问诊、解剖麻雀，进行问题梳理、难题排查，运用党的创新理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既看高楼大厦，又看背阴胡同，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把对策提实。改进调研方式，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多到

分析少，提出的对策建议大而化之，空洞抽象，不解决实际问题。统筹安排合理确定调研时间地点，防止扎堆调研、作秀式调研。调研过程中要轻车简从，简化公务接待，不给基层增加负担。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出收获过30%。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发布，规划提出15-17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赔付支出2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8月，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明确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前投案自首或者自动交出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记者从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创新成果暨新模式新场景对接会上了解到，我省申报的深化汽车行业、医疗健康行业数据开发利用方案获得国家数据局率先批复，这标志着安徽在全国率先迈出深化重点行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关键一步。9月30号起，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将抵达安徽，全省将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会下降7度左右，阵风可达7级。10月4号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再来关注市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我市立足粮食安全大局，围绕积聚调度、应急处置、积收减损、便民服务等方面作出

做实做细各项前置准备工作。今年三秋，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力争玉米、大豆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作物倒伏、田间积水等风险，全市组建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做好灾害天气作业预案。全市207个粮食烘干点已经准备就绪。国庆假期临近，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经发布，有需要的群众可以提前规划，根据自身的情况前往相应的窗口进行办理。具体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视听网了解查看。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及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退军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近日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亳州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获评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9月26号晚上，挥 BA 季后赛首轮打响，亳州队客场对战挥 BA 常规赛冠军滁州队，最终以92-90的比分拿下季后赛首胜。10月6号，亳州队将主场迎战滁州队。如果亳州队顺利拿下比赛，那么将会顺利晋级下一轮，对阵宣城与阜阳之间的胜者。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近期菲律宾警方破获多起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勒索案件，成功解救受害人并且逮捕犯罪嫌疑人。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在此郑重提醒来菲或者在菲中国公民切实提高防范意识，对类似于网络邀约保持高度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机票住宿安排，不向通过网络结识的人员透露自己的行程及身份信息，避免遭遇绑架勒索，甚至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欧盟委员会正式公布欧盟儿童法案提案文本，将重新规定欧盟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年龄限制。此前，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等多国陆续出台新规，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的管控。以色列会议选举定于10月27号举行。美国多家媒体连续爆料，埃及阿联酋曾多次警告包括内塔尼亚胡在内的以方官员，称有迹象表明哈马斯即将发动袭击，谁该为哈马斯袭击前的安全和情报失误承担责任，已经成为竞选的重要议题。内塔尼亚胡把责任归咎于国家安全部门官员，但竞选对手认为他本人因为相关的过失承担责任。

也门政府发言人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在过去的24小时内，政府军在多条战线对胡塞武装实施356次精准打击。德国联邦统计局2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德国 27% 的从业人员有移民背景，在一些行业比例超过 50%。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药，让人类更健康。
1: 全国药膳之都亳州，欢迎您。
2: 老张，你这保温杯里又泡啥好东西了？
3: 前几天华佗国医馆免费教我们配的百合麦冬陈皮茶，出门遛弯喝一口，不仅咳痰少了，一觉能睡到大天亮。
4: 我妈现在天天去社区的中医馆学艾灸的基础手法，之前总说膝盖疼，自己在家用艾条熏了小一个月，现在跳广场舞比谁都起劲，上周还拉着我一起做薄荷驱蚊香包，家里蚊子明显少多了。
5: Credo che sia un modo per avere un'esperienza immersiva in quella che è la vera medicina cinese.
6: Il Wuxin Shi è comunque un'ottima pratica.
7: 连意大利的朋友都专程来亳州学五禽戏，下班以后我也要去社区公园练五禽戏。
8: 闭目静养，
7: 习练五禽戏，结交新朋友，乐享健康人生。
8: 一手丹田，
9: 康养从来不是老年人的专利。来亳州走一走逛一逛，人人都能找到不费劲好坚持的健康小妙招，把日子过得舒坦又滋润。
1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11: 爸爸说他车技很好的，妈妈说他最爱陪我玩，爷爷说坐在他腿上就像坐大沙发，好宽敞的，说抱着我觉得很幸福。可是发生意外了，你们能保护我吗？
12: 别让幸福从我们指尖溜走，请为孩子安装安全座椅，做合格父母，做中国好司机。
13: 一部羊皮纸书稿为何会引起英国学者强烈的兴趣呢？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敬请收看《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泉州是中国最古老的港口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地位并不突出。不过，随着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以及航海技术的提高，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互动也变得更加频繁。泉州逐渐跻身于中国古代著名港口之列，地位日益提高。至宋元时期，泉州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货物堆积如山，贸易日益繁盛，来自世界各国的商旅纷纷云集于此，追求着他们的幸福与梦想。到了夜晚，家家户户点亮的油灯与火把彻夜不灭，把泉州城照得灯火通明。所以文献中也常常称泉州为光明之城。不过这个充满希望与活力的称谓，并不只是形容泉州港的一个词语，在数百年后，它成为了一本书籍的名称。使用它来命名的是一位英国学者，其灵感便源于这本险些被历史所尘封的羊皮纸手稿。那么这部神秘的书稿到底记载了哪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呢？这位英国学者与泉州城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呢？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
14: 有一位定居意大利的英国学者，名叫大卫·塞尔本。1990年的一天，他从朋友那里了解到一条信息，说在一位意大利文物收藏者手里有一部手稿。这部手稿它的内容是关于一个东方城市的。塞尔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对这部手稿 非常感兴趣，于是啊，他就找到了这位收藏者，提出要看一看手稿。可是没想到呢，遭到了收藏者的拒绝。但是塞尔本没有放弃，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说服收藏者，让他亲眼看一看这部手稿。也许是塞尔本的真诚和执着打动了收藏者，这位藏家呢，就同意让塞尔本来看这部手稿。可是有个条件，必须是藏者在现场。1990年12月，塞尔本如愿以偿的就见到了这部手稿。他看到啊，这部手稿是由一块17世纪的丝绸包裹着，丝绸之上刺绣着美观的蓝色和粉色的花串。打开丝绸一看，里面这部手稿啊，它是用软羊皮纸装帧的。翻开手稿，手稿是用意大利古代的方言写成的，期间呢还夹杂着少量的希伯来文和拉丁文。它的作者叫雅各·德安克纳。这部手稿没有标题，也没有章节。塞尔本试图努力地去看懂这部手稿，他隐约地感到这部手稿的作者是早于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旅行家。这部手稿的内容写的是13世纪在东方的见闻，尤其引他关注的是内容中还涉及到了中国。塞尔本顿时感到了这部手稿的价值，于是呢，他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他要放弃手头上所有的工作，要把这部手稿翻译出版出来，公之于世。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收藏者的时候，又一次遭到了拒绝。塞尔本呢，继续做工作，通过反复交涉和沟通，终于与藏者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就是啊，收藏者允许塞尔本研究翻译出版这部手稿，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研究和翻译工作必须在收藏者的家中进行。第二个条件，不能够透露收藏者的身份。后来呢，塞尔本这两个条件都做到了。从1991年的9月开始，塞尔本就来到收藏者的家中，开始了对手稿艰苦的研究和翻译工作。在此后的5年中，塞尔本经过勤奋工作，终于把这部手稿翻译完成了。1997年，塞尔本翻译的手稿在意大利出版。后来这部书的书稿也翻译成了中文，在中国出版，名字也叫《光明之城》。
13: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与他的故事《马可·波罗游记》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不过令英国学者塞尔本感到好奇的是，这部羊皮纸书稿的作者雅各·德安科纳竟然比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间还要早。书中所描述的泉州是那么的忙碌与喧嚣，夜晚点起的油灯火把照亮了整座城市，让塞尔本脑海中浮现出了令人向往的光明之城。那么这位旅行家雅各·德安科纳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光明之城》这部书中记载了哪些所见所闻呢？
14: 《光明之城》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它与海洋有什么关系？与中国又有什么关系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这部手稿的作者雅各开始谈起。雅各于1221年出生于意大利安科纳的一个商人家庭，他比后来到达东方的马可波罗大了整整33岁。雅各的父亲 是一个犹太商人，曾经在海外贸易中到过东方。雅各的家族有海外贸易的传统，雅各从小就受了家族的影响，走上了一条经商之路。但是呢，雅各经商归经商，自己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我们从手稿中可以看到，他又是一位学者，他懂得医学还有哲学。1270年的4月，49岁的雅各承载着家族的传统，他要到海外从事贸易。他第一次出海就把自己的目标定在了中国。那么雅各为什么把自己第一个目标定在中国呢？雅各从他朋友那里得知，在遥远的东方有一个国度叫中国，要到达中国要经过一个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那么既然如此，雅各为什么还要到中国呢？他的朋友还告诉他，在中国有巨大诱惑，中国产丝绸和陶瓷都具有很高的价值，还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非常珍贵的物品。就是这一点吸引着雅各把他的第一个目标定在了中国。所以在1270年的4月，雅各就组成了由他的家人和仆人组成的团队，携带着大量的天鹅绒布匹和羊毛，就要从家乡出发到海外经商。但是要到中国毕竟是一条漫长而危险的旅程。雅各临行之前呢，也非常伤心，他担心路途上发生什么意外，他就向上帝祈祷，千万要避开那些除礁、搁浅、风暴乃至翻沉这样的海难。他的家人呢也是泪水连连啊，也担心雅各的安全。但是东方巨大的诱惑使雅各最终踏上了赴中国之旅。那么雅各一行是如何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呢？安克纳是意大利濒临亚得利亚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雅各一行就从这里出发了。他们越过茫茫大海，在叙利亚登陆了，沿着幼发拉底河来到了伊拉克的巴士拉。在巴士拉城中啊，有一条河流直通波斯湾，入海口是一个港口，名叫萨拉基。后来雅各在萨拉基就看到了令他非常吃惊的一个场面，在萨拉基港口里面停泊着大量的中国船只，有的在装货，有的在卸货。这些中国的商船更增加了他对中国的向往，于是呢，他的船队就出了波斯湾，进入印度洋，然后经过印度半岛、苏门答腊岛，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中国的南海，一直航行到了中国沿海。于1271年的8月13日到达了中国福建的泉州。这一路上啊，雅各整整走了1年零4个月的时间。当然在这条路途当中，雅各也遇到了很多的艰难和困苦，比如在通过马六甲海峡的时候就遭遇到了风暴，他的船队船只受损，他们被迫停留了93天。但是这一切都没有改变雅各要前往中国的决心。就这样，雅各来到了中国福建的泉州。
13: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大海的探索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的海洋文化伴随着古老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在古代，由于技术的不足，中国人无法对海洋进行全面的了解。 但是古代先民面对那浩渺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无法深入探求，但古人认为那深不见底的水下世界奇幻缥缈，别有洞天。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等一系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和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之中。这其中八仙过海这则神话故事便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从八仙过海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古代海洋文化的信息呢？它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怎样的海洋观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正是此时，雅各·德安科纳率领着他的商队漂洋过海来到泉州。宋人李昺曾有诗云：沧关营里三州路，涨海声中万国商。单从字面上已经能感受到古泉州港繁忙喧嚣的场景。那么从雅各来到泉州的那一刻起，他又看到了哪些热闹非凡的场面呢？
14: 泉州在宋元时期啊，又叫做四桐城，因为这里生长着大量的四桐树而得名。泉州位于福建的东南海岸，也位于晋江的出海口。这里呢，海域广阔，港澳深邃，是一个天然的良港。泉州自开港以来，经过了近千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期，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大港。当时啊，有一首诗专门写泉州，其中呢，有这样一句：涨海声中万国商。就是说在潮涨潮落之中，泉州聚集着来自各国大量的商人。诗人呢用万国商来形容当时的商人之多。实际上泉州啊，到了南宋的末期已经超过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港口之一了。它吸引着世界各地大量的商人到这里来淘金，雅各就是其中的一名商人。雅各说，泉州这个地方啊，贸易发达，制造业很兴盛，买卖兴隆，商人们都可以在这里淘到金，获取巨大的利润。那么在雅各的印象当中，泉州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城市呢？它与海洋是什么关系？在这里啊，我借用雅各的笔触来概括一下泉州的特征。根据雅各的手稿，我们可以看到雅各呢大致上为泉州描述了四个特征。这第一个特征就是泉州是一座光明之城。雅各为什么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呢？因为在泉州啊，每到了夜晚，大街小巷的油灯火把彻夜不灭，把整个泉州城映照的灿烂辉煌，在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泉州城。所以外来的商人都把泉州叫做光明之城，雅各也不例外，称泉州为光明之城。而塞尔本呢，在翻译这部手稿的时候啊，也把这本书定名为《光明之城》。那么泉州的灯火为什么会彻夜不灭呢？雅各 在分析原因的时候，他说啊，泉州是中国沿海的一个大都市，来这里从事商业贸易的外国人很多。雅阁还描述了当时在一天清晨他看到的情景，说天啊刚刚蒙蒙亮，泉州城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大街小巷货车马车川流不息，男男女女迈着匆匆的步伐啊，忙碌着自己的事情，在一些食品小摊上挤满了人群，人们拿着熟食，吃着羊肉鹅肉，喝着各种各样的汤，解决早餐问题。雅各当时就担心说，泉州城能否满足这么多人的饮食需求呢？因为在泉州啊，人员太多了，正是由于人多啊，泉州城里各行各业都非常兴盛，以至于到了晚上也不关门歇业，所以整个是通宵达旦，灯火彻夜不灭。那么泉州城里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呢？这就是泉州的第二个特征了，泉州港货物啊吞吐量惊人。泉州城里之所以聚集了这么多的人员，是因为来到泉州从事贸易的这些商船啊非常多。雅各第一天来到泉州的时候，他就看到在泉州的内河，也就是晋江里面，还有外海，就是泉州港的外侧海面上，就停泊了15000艘大船。当然雅各的这个数字啊可能有些夸张，但是在泉州的内河和外海停着大量的商船，这却是事实。因为除了雅各以外啊，还有其他的见证者。塞尔本在翻译《光明之城》的时候啊，他有一个特点，除了把雅各的手稿翻译出来以外，塞尔本还在每个章节的前面加了一段评论。在评论中他也引用了一些史料，其中呢他就引用了当时的另一位到东方来的旅行家的话。我们看看这位旅行家说了什么。他所有的船舶在数量上很壮观很庞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整个意大利也没有这一个城市所拥有的船只数量。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泉州港的繁盛的状况，整个泉州港的大大小小的船舶比意大利的这个船舶总数都要多。这段话说明了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它的繁盛的情况。当然在众多的大船中，中国的船舶最引人注目，因为中国的船舶建得非常大。雅各在他的手稿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商船也是人们能够想象出的最大的船只，有的有6根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雅各所描述的这些中国大船，据现代人估计啊，它的排水量都在1000吨以上。我们可以想象，在泉州港内河和外海，成百上千艘甚至上万艘的千吨以上的大船，那是一个何等壮观的场面。并且这些商船啊，有一些来自于内地，还有一大部分是就在泉州建造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泉州的造船业也是十分发达的。在这种情况下，泉州港贸易的吞吐量虽然我们今天无法计算它，但是它必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13: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港成为了连接世界海上运输线路的关键一环。难以计数的船只在泉州港码头吞吐货物，摩肩接踵的各国商人整理货物埋头交易， 由此，泉州市场上汇集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商品。这些商品无论是从种类还是数量上，都可以说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来自意大利的雅各恰好目睹了泉州市场上川流不息、一片繁荣的情景。那么，在雅各的记载中，他看到了哪些令他赞不绝口的商品呢？泉州汇集了众多来自国内外的商旅，当地政府又是如何进行有序管理的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七集《光明之城》。
14: 庞大的货物吞吐量就成就了泉州港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泉州是国内外商品的集散地，无论进口的货物还是出口的货物都要经过泉州港。所以在泉州城里啊，大量的中外商品囤积于此啊，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应有尽有。我们先看看出口的商品。出口的商品啊，绝大多数都是中国的传统商品，有丝绸啊、陶瓷，还有中药等等这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呢，有的来自于内地，有的就是在泉州当地生产制造。据雅各说，他在泉州看到了大量的生产的作坊，手工作坊啊，有一些手工作坊规模很大，有1000多人在工作。在这些作坊里生产着金属制品，还有瓷花瓶、纸张等等。那么这些物品都是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我们以丝绸为例，泉州啊盛产蚕丝，也盛产丝绸，所以雅各在手稿中这样写道：有一条街叫三盘街，那里全部出售丝绸，其种类不下200种。这种纺织技术被认为是一种奇迹。那么雅各的这句话是不是夸大其词呢？我们就来看一看。1975年10月，在福州市的北郊一座宋代的墓葬里，出土了100多件丝制品。这些丝制品呢，有罗、绢、绫、纱等等。它们不是衣物，就是制作衣物的料子。据考古学家判断，这些丝制品正是泉州的产品，上面印有各种花纹，印刷的技术啊也多种多样，有描金彩绘，有印花，有绣花等等。这批丝制品它的质地之韧薄，织工之精巧，色彩之丰富，以及纹样之雅致，都是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的这段话没有夸大其词。另外，我们从中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张兴浪的一段考证当中也可以得到佐证。张兴浪啊，在考证泉州和丝绸的关系时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德文英文中的缎这个词，也就是缎子的缎，这个词的发音就是从丝铜的发音转化而来的。由此可见，当时西方的一些有关于丝绸的词语的发音都与丝铜有关系，而丝铜啊就是泉州的别称啊。如果泉州不产丝绸，如果泉州产的丝绸不是世界一流，那么西方的这些语言中关于丝绸的发音怎么能与丝铜联系在一起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啊，泉州是名副其实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再来看一看进口的商品。进口的商品啊，除了香料、 珍珠，还有玳瑁制品啊，这一些奢侈品以外，还包括了大量的老百姓日常的所需要的必需品，比如说布匹、金属，还有木材等等。这里啊，我以香料为例，来说明当时进口商品的多样化。从泉州进口的香料啊，有多种多样，有的用于食品，有的用于中药，或者是用于清新空气，有的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胡椒这种香料，它就是一种食品，可以作为调味品啊，有时也用它来腌制肉类。再比如说龙涎香，龙涎香这种香料啊，既可以作为中药，也可以作为香料。它是抹香鲸胃中的一种分泌物，属于海上珍品。它作为中药使用啊，可以止咳，可以去除疼痛。作为香料使用，可以点燃闻香味，有健脑提神的作用。再比如说，有大量的香料还用于妇女的装饰品，比如说制作香包。香包也叫香囊，也叫香袋，它是用丝绸做成的一个袋子，在袋子里面呢装上各种各样的香料，比如有乳香、沉香、白檀香，还有雄黄、薰草等等。装上这些香料之后啊，做成一个布袋，作为妇女的装饰品。在南宋时期啊，携带香包是女子的一种时尚。无论是宫廷里边的女子，还是大户人家的女子，都有香袋。即使是平民百姓家的女子，也喜欢携带香袋。他们把香袋啊放到自己宽大的袖子里，每经过一个地方，所过之处留下一缕清香。正是因为啊，使用香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上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现象，所以从泉州进口的香料有多种多样，数量很多。比如1974年在泉州湾就发现了一艘南宋时期的沉船，这艘船上所装载的货物绝大多数都是各种香料。这是泉州的第三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泉州是一座包容开放的城市。刚才我说了，来泉州经商的外商啊，很多很多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印度人、三佛齐人，还有日本人，最多的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这里啊融合，大家都忙着做买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这是因为当时南宋的政府啊，在泉州的管理采取了两种非常重要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就是对外国商人进行区域化的管理，成立了若干的藩房供外国人居住。藩房里要选一个藩长，这个藩长呢有外国商人推荐，有泉州的地方政府来任命。一旦地方政府任命了房长，那么这位房长就相当于地方政府的官员了，要传中国的官府。

遗产法，就是关于遗产继承的一条法律。就是说，一个外国的商人在中国如果去世了，他的遗产继承是由他的子孙来自由进行继承的。但是如果这个外国商人啊，在中国居住已经超过了五代人了，而去世的时候啊，又没有自己的子孙，那么他的遗产就由当地的市舶司来收管，这是中国的一条法律，在泉州呢，也实行了这条法律。为了让这两个措施能够有效顺利地得到实施，泉州的地方政府呢，还采取了很多的手段。比如有一种手段，我们今天看来感到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呢？就是当地的政府啊，用新闻媒体来上情下达，这是非常令人惊奇的事情。雅各就记载了，说他看到啊，在泉州城的城墙上，每天都要贴出一张大纸，这种大纸呢，上面写着毛笔字，内容是关于皇帝的颁布的一些法令，还有当地社会所遵守的一些条例，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信息，甚至连商业的这些行情都在上。这张大纸啊，一天更换一次，类似于今天的报纸。我们很难想象，在南宋时期的泉州，就有了通过这种媒体来管理市场的一种方法。正是由于以上这四个特征，使得泉州啊，成为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的出发港。总而言之，雅各用他的笔触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南宋时期泉州的社会景象。雅各在泉州啊从事贸易，一共是五个月的时间。五个月之后呢，他离开了泉州，回到了意大利。离开泉州的时候，雅各的团队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令人震惊。他所携带的绸子、缎子，还有陶瓷、生姜、糖以及中药，这些物品呢，以吨来计算。这些物品在西亚和欧洲市场上它的价值啊，难以估量。后来雅各到了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就卖出了一部分货物。这些货物啊，占了雅各整个货物的五分之一，甚至不到五分之一。但是就把雅各全部的投入都收回来了。可见他所带走的这批货物有多么高的价值。1273年的五月，雅各回到了意大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就成为在家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富。回到家乡的雅各啊，他回味着这次东方之旅，于是呢，就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部令塞尔本魂牵梦绕的手稿。塞尔本把这部手稿翻译成了《光明之城》。不过，《光明之城》这本书啊，目前在我们中国的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争议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本书啊，它的真实性值得怀疑；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呢，这本书的真实性是没有疑问的。我自己个人觉得，雅各在叙述他的所见所闻的时候啊，有若干地方夸大其词。在阐发自己的感受或者观点的时候啊，也有很多地方非常偏颇，但是从总体上来看，雅各所描述的泉州的社会的状况有很多能够找到中国史料的佐证，所以这部书稿总体上它是真实可信的，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不足，具有比较高的史料价值。泉州

0: 只不过是海上丝绸之路出发港的一个代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不断的繁盛，唐朝以后啊，其实在东南沿海已经形成了以四个大港为核心的这样一个港口布局。这四个港除了福建的泉州以外，还有广东的广州、浙江的杭州和明州。明州啊，就是现在的宁波。其中它以泉州为核心，这些港口的城市在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和发展过程中啊，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在北方的沿海也有一座港口的城市与海上丝绸之路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登州。当然关于登州啊，我不讲它的商业如何发达，也不讲它的海防建设，而是要讲一个与登州有关的神话故事。那么这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海上传奇呢？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1: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东方国家，拥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古以来，中国人从未停止对大海的探索与想象。可以说，中国人的海洋文化伴随着古老中国的文明与进步。在古代，由于技术的不足，中国人无法对海洋进行全面的了解。但是，古代先民面对那浩渺无际的汪洋，产生了强烈的好奇。虽然无法深入探求，但古人认为那深不见底的水下世界奇幻缥缈，别有洞天。于是蓬莱仙岛、龙王龙宫等一系列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传奇仙境和艺术形象跃然纸上，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融入了中国人的文化精髓之中。这其中八仙过海这则神话故事便是在中国人对海洋的无限渴望与向往中产生的，流传至今，家喻户晓。那么从八仙过海神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哪些古代海洋文化的信息呢？它又反映了古代中国人怎样的海洋观呢？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马俊杰研究员做客百家讲坛，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海上传奇》下部第八集《八仙过海》。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2: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3: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4: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5: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1: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6: 你们怎么都投我？
2: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投的就是你。
3: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投的就是你。
4: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投的就是你。
3: 我。
1: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7: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8: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9: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萧衍奉主府，曹将军速去速归，早回来能保住关城，晚回时可能全城覆没。说完泪如雨下。金山说，小姐不要难过，守住城池，我速去速归。说完离开府门，到在外边上马，刚要走，他的未婚妻玉生香出来相送，小夫妻并马而行，来到北城下。玉小姐说，夫君保重，路上谨言慎行，不可节外生枝，免得招惹是非，为妻翘首相望。贤妻请放宽心。说完他催马出城，到了城外，上了官道，看准方向，打马如飞奔寿州。他中午离开扬子关，一直跑到日色偏西，战马也累了，前边一看呢，哟，是个三岔路口，往旁边一拐是个镇子，也不知什么年头搭了个木牌坊，上有三个楷书兴隆镇，往里边一看，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哎，这个地方是够兴隆的，人太多，骑马不好走，只可下坐骑，牵着缰绳，顺着人溜子，可就进了镇了。兴隆镇呢，1000多户人家，当时算个大集镇了。又因为是宋唐两国都不管的地带，做买做卖的车水马龙，铁匠铺、铜匠铺、锡匠铺、牛角铺、药铺、当铺、点心铺、杂货铺、瓷器店、首饰店、米店、面店、油店、花店、客店、饭店、车马店，嘿，那旁还有清茶馆、绸缎庄、鲜货床子、染衣房、名医铺、古药房、变戏法、卖药堂、耍猴的、唱二黄、打把式的，还有说拼词的。这边是高楼大厦，也有茅草土房。这边喊闪开闪开，给老爷让路啊！那边喊老爷夫人行好积德，给碗饭吃吧。你喊我叫，把个镇子炒方个了，是贫富不均，挺热闹。曹金山心里有事，无心看街景，想找个地方打尖充饥，喂喂马再启程。他东瞧西看的时候，路北有座酒楼，出了个店家，20多岁，高高的个儿，白镜子，圆眼睛，双眼皮，亮有几个浅麻子，光嘴巴，没胡茬子，蓝布褂子，没褶子，腰系着布围裙，肩上搭着白手巾，站着门口亮嗓门，

我说南来的客，北来的人儿，推车的，赶毛驴的，居老锅的，吹糖人的，天快黑了，请住下，走渴了，楼上喝茶，走饿了，有煎炒烹炸，吃素的，有溜豆腐炸，豆腐豆腐干，豆腐丝，豆腐脑，豆腐汁，吃荤的，有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壳蹦的，要什么有什么，要喝酒，有葡萄露，状元红，枣么杠子，老白干，玫瑰金波，二锅头，四十年的老陈烧啊。曹金山听完乐了，一看牌子写的一品居，就在这儿吧。他急忙把缰绳往前一递，店家吃饭，哎，好的，可以，老掌钱来。等等，我这匹马加双份草料，快点给我喂着，我多给钱。好了，您了，错不了，老掌钱，好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曹金山上楼一看，呵，屋里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哪张桌子都有人，唯独守楼梯口这张桌子没人坐，因为上下楼太乱，谁也不爱坐。曹金山想，我着急赶路，就守在门口吃一点再走，所以上楼一转身就坐下了。跑堂的急忙过来擦抹桌案，哎，您吃点什么呢？越快越好，我着急，随便来两个菜，弄点吃的。哦，要快呀，您就吃面条，您来两碗炸酱面配两盘凉菜怎么样？行，再来碗汤，快点。好了，跑堂的冲着楼下喊炸酱面两碗，然后多来两盘凉菜，一盘是卤煮的鸭块，一盘是酱牛肉。盘子筷子摆好，一会儿汤也上来了，面条没端上。曹金山心里有事着急啊，就觉得时间太大了。就在这阵儿，跑堂的从楼下上来，手里端着长形托盘，里边放两碗炸酱面，上了楼，从曹金山身旁过去往里走。曹金山着急了，冲人家喊上了，哎，在这儿呢，往哪儿送啊？跑堂的回过身来笑了笑，哎呦，可爷，这盘面不是您的，是里边这位的。曹金山顺着手指一看，里边圆桌前坐着一个人，和曹金山坐个对面，只有二十来岁，穿得挺阔，粉绫色扎巾，左鬓边带蓝绒球，晃身穿大朵牡丹花的粉绫色袍子，下是有桌子挡着看不见，往脸上看，面如团粉，剑眉入鬓，二目放光，鼻直口正，两耳有轮，看着样子是哪家阔少爷。眼前桌子上摆着满满登登的酒菜，正在自斟自饮。曹金山心里合计，那个人酒菜没下去，来得及吃饭，忙什么呢？我有急事等着赶路，叫我先吃。伙计，把面放下，我着急。跑堂的智可端面过来，把盘子放在桌子上，刚要往下端面，喝酒那位少爷把筷子撂下了，酒杯啪的一顿，说话了，他堂道，那份面是我的，给我端回来。哎，好，我这不是来了吗？他把两碗面又端回去。曹金山见跑堂的走了，有点挂不住，暗想，这个跑堂的势利眼，看那位少爷有钱，我只要两碗面太寒酸了，怕他不怕我呀，我今天非赌这口气不可。他啪把桌子一拍，堂官，你回来，我有急事得先吃，给我端过来。哎，好。堂官一看两边都挺横，我在中间站着呢，你们商量好，看看我给谁合适。喝酒的公子站起来，剑眉倒竖，虎目圆睁，心里合计，人要倒霉喝凉水都塞牙缝，我这一肚子气没地方出呢，还来个找茬呢，这火可就窜上来了。真谁呀，书官僚，喝酒的公子不是别人，正是高怀德之子赵美荣所生少爷高君宝。高君宝怎么到兴隆镇了呢？前文说过，高君宝和冯茂到双锁山去请刘金定，没想到又扑空了，刘金定不在双锁山，到紫霞宫看望师父，至今未归。
两个人又不敢回寿州，因为皇上有旨意，请不来刘小姐不许回来。两个人又等了两天，还是音信皆无。冯茂说，刘小姐不在家，不知是真是假。万一刘金定故意躲我们，明明在山上愣说不在，咱也不知道。所以咱们俩别傻等着，先离开双锁山，然后偷偷回来打探，这叫欲擒故纵。要是他们故意躲我们呢，咱俩一走他准出来，我们再去拜山多好啊。对呀，就这么两人离开双锁山，住在兴隆殿的客栈里，又等了一天还没信儿。冯茂说，这么办，我呀把大头目刘凯请来，在这准备点酒菜，酒后吐真言，从刘凯的嘴里就能得到实信儿。就这么冯茂走了，高君宝要了一桌酒菜等刘凯，可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菜都凉了，等了一个时辰，高君宝心里烦躁，这是置心容易请客难，刘凯不来，冯茂也不回来，这么多菜扔了怪可惜的，我吃一点吧。他自斟自饮喝闷酒，讨堂的也不高兴啊！你早早的占一张桌子，到现在客人不来，当我们卖座儿，有心撵他。所以问高君宝吃什么饭，高君宝心不在焉，告诉讨堂的来两碗炸酱面。刚喊下去，曹金山上来，偏巧也要两碗炸酱面，跑堂的为了快点把高君宝打发走，所以没等喝完酒呢，就把面条给他端上来了。曹金山着急要走啊，叫跑堂的把那两碗面给他留下。要是平时，高君宝就让了。他一抬头，看见曹金山肋下悬剑，是个练家子啊！仗着你有能耐欺负人呢，我就不让。所以高君宝站起来了，用手指着曹金山，你这个人不讲理，我是先来的，你是后到的，为什么你要先吃？曹金山年轻火气旺，几步来到高君宝近前，哎，哪写的是你的面，这是我要的面，就该我吃，你不讲理，你不讲理。俩人越吵越凶，怎么吵起来了？因为他们俩谁也不认识。高君宝压不住火，一伸手捧把曹金山的衣服领子给抓住了，曹金山反手把高君宝的衣服也抓住，俩人互相抓住，谁也不松手，吓得吃饭的座儿全跑了，胆儿大的躲到一旁，生怕打起来崩身上血。跑堂吓得吃哆嗦，做一大姑，哎呦，二位少爷快松开吧，我们这是买卖，你们快松开。俩人谁也不听。可气的是啊，靠北墙坐着个小胖孩儿，年纪在个十四五岁，个子不高，又白又胖又壮，浑身穿白带素，正在吃包子。一看那边抓的一块，他不吃了，他坐在桌角的看热闹，一边看一边念叨：嘿嘿，这年头啊，什么人都有，吃饭不给钱是怎么的？还要打起来？哎呀呵，好像公鸡斗架一样，好打，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才热闹呢。哎，大伙别走啊，喝酒看打架还不用花钱，多好玩啊。这些个客人们听着生气，这还多缺德呀，人家打架他幸灾乐祸。曹金山心里合计，谁这么干呢，还抽活打架。不过现在在气头上，顾不得别人说什么。高君宝说，哎，你是有娘养无娘教，不讲理。曹金山说，你甭装阔少爷，爷爷就想逗你这样的，你能把少爷如何？大爷管教管教你。俩嘴里吵啊，可没伸手。这边没伸手，那个小胖孩着急了，哎，你们俩光说不伸手，这是嘴把式，算什么英雄好汉呢？比试比试吗？谁赢了是英雄，输了是狗熊，谁输了饭钱谁拿，打呀。他这么高火还能不打起来吗？高君宝抬手呜就是一拳，曹金山闪身躲开，伸手捧要抓他腕子，俩各自用力一撞身，身子把桌子撞倒，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盘子全碎了，汤也洒在楼上，酒壶也漏了。堂官吓得扑通就跪下了，
好汉也快

手，我干了一个月活也买不起这一桌子盘子碗呢。掌柜的准把我辞掉，我家里还有八岁老母亲没人养活呢，这怎么办？小胖孩说话了，哎，跑堂堂，你起来，这桌子碗筷钱我拿，我就是看热闹，给你。说着掏出五两银子递过去，够不够？哎呀，少爷，哪能叫你拿钱呢？你把他们拉开。好吧，我给你拉。哎，二位英雄，别叫人家买卖，楼上太窄了，不得打，有能耐上街上打，地方宽敞，又得手脚，走走走，我陪你们下楼走。高金宝说好，走。曹金山说行，走。俩连拉带扯跟着小胖孩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楼来到大街上，街上的人本来就多，一看有打架的，呼啦都围上看热闹。那个小孩站在高台上喊，哎，都看着啊，二位好汉吃饭打仗，谁也不服谁，要比试高低，来看看咱们谁胜谁啊。说完他挤进人群站在一旁看热闹。曹金山和高君宝都生气，哪来这么个孩子，生怕事情不大打不起来，紧着篝火啊。这阵儿两个人有点后悔了。高君宝想，我乃军中战将，打不了于洪跑上打架，太叫人笑话了，现在不打还不行了，围了这么多人没人拉架，下不了台阶。曹金山也后悔，杨家人被困凤凰山，命我去请人，临走我那未婚妻还告诉我不要招惹是非，速去速归。这回好，饭没吃着和人打起来了，为什么呢？两碗面条。现在说不打也不行啊，事情挑起来了，只可一战吧。两人是骑虎难下，高金宝左手一晃，右拳奔曹金山的面门打来。曹金山闪身躲开，双风贯耳奔高君宝太阳穴，高君宝用个野马分鬃，唰，二人插招换式打在一块儿。这俩人身手可了不得喽。高君宝的武艺是和父母学的，高家世代三英，高家枪名扬天下，拳脚十分精通，赵美荣又是武将，教子有方。高君宝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好汉。曹金山呢，父亲是太原侯，自幼和西医老祖学艺，数年的苦功，有斩将夺旗之勇，尤其部下功夫超人一等。这俩人身手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打得难分难解。这时候围的人呢越来越多呀，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大街查住，小路封死，行人过不去，车辆排得跟大龙一样。再看房顶上树杈上站着人看热闹，那边小胖孩开始拍手鼓掌叫好，抽火打架，一看两个真拼命。这个胖孩子后悔了，哎呀，大事不好，这两个人都是练家了，都有真才呀，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抬手动脚，招招有势。我以为他们两个是阔公子哥，互相打狠，闹了半天这是练家。常言说得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着谁也不好。哎呦，我怎么篝火打架呢？我爹我娘要知道不能答应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曹金山伸手把高君宝的手腕扣住，高君宝反手把曹金山的手脖子也抓住，四只手紧紧地扣在一块，各自用力，脸红脖子粗的不知道使多大劲儿，脚下用力入土半尺多深，两人都四五百斤力气拧在一块，真拼命。周围看热闹的人呐，开始还鼓掌大笑，一会儿都害怕。哎呀，不好，要出人命，一个个瞪圆眼珠子，抻长脖子，伸出舌头，都看呆了。舌头伸出时间太长了，都晾凉了，缩不回去了。趁火打架的小胖孩儿吓了一跳，我以为开个玩笑，这个给个嘴巴，那个打上一拳就完了，没想到是练家子，照这么打，只有一位骨断筋折，弄不好要成残废，得了，我给拉开吧。

0: 想着，他来到两人当中。二位兄长，别打了，为这点小事儿伤着谁也不合适，快松开吧。俩人谁也不理他，还较劲儿。你想啊，火已经烧起来了，就来了这么个半打孩子，说上两句能松手吗？小胖孩喊了半天，俩人不听，他生气了。哎，你们俩怎么不听劝呢？告诉你别打了，你们不听话，不让打还打。哎，别怪我无礼了啊，我可伸手了，快，你松不松？不松啊。好，破破。他一伸手，砰砰，一只手抓住高君宝的手腕子，另一只手抓住曹金山的手腕子，稍一用力，两个人受不了了，只觉得像一把铁钳子把胳膊抓住了一样，骨头都捏折了，疼得两个人头上冒汗了，咧着嘴皱着眉，可谁也没吱声。怎么那么大个个子，叫个小孩给捏得直叫唤，那还够人物吗？不过心里可害怕呀。哎呀，这个小孩人不惊人，貌不牙重，笑嘻嘻的，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再使劲儿，手腕子可就折了。只见小孩双膀用力往外一推，嘴里说，都给我坐下吧。话一出口，双手一松，再看曹金山和高君宝真听话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扑通，各自倒退七八步，站立不稳，坐在地上。两人摔得面红耳赤，恨不得个地缝钻进去。周围看热的老百姓齐声叫好，好好大力气啊。是啊，小孩把大人赢了，一个打两，那两个是熊蛋，小孩好样的。曹金山和高君宝闻听受不了了，这孩子谁家这么大力气，叫我们当众出丑，和他拼了。二人恼羞成怒，站起来冲着小孩瞪起眼珠子。这回啊，高君宝和曹金山不打了，都冲小孩来了。高君宝说，哎，你是哪来的野小子，敢暗下毒手伤人？曹金山说，小娃娃，你抽火叫我们打架，你看热闹，你也太坏了，看我们俩打得没劲了，你再动手把我们俩打倒，今天不能饶你。小孩笑嘻嘻地说，哼，你们俩不知道害臊，挺大个子为吃饭打架，还不如三岁顽童。出门的时候，哎，你妈没嘱咐你啊，不许打架，还管我叫娃娃呢，冲你们俩办的事儿，像个穿开裆裤的孩子。俩孩童打架，伤着谁也不好，我给你们俩拉开，应该谢谢我。干嘛呀？干嘛这是？冲我运气哦，还要和拉架人动手啊？那就过了呗。小爷我就爱打架，打架比吃包子都香。一天在山上，我常和老虎、豹子、黑虾打斗。今天呢，逗你们玩玩。高君宝说，哎，你这孩子骂人，哼，我没遇见人，是人就不该和拉架的打仗。你们俩是一块上还是单打独斗？高君宝说，怎么打都行，我们就想啊，叫你也趴下，来个一抱还一抱。什么？叫我趴下？哼，叫我趴下人还没生下来呢。野小子，你不卖狂，接招。高君宝抬手来个穿心窝里炮，小胖孩滴溜溜身体躲开，来个小鬼推磨打高君宝。高君宝一个横推八匹马，小孩来个乌龙摆尾扫堂腿，直奔高君宝下身提来。高君宝垫步凝神一提气，噌，纵起三尺多高往下一落，来个猛虎扑食，奔小胖孩打来。小胖孩身形一闪，快似狸猫，高君宝扑个空，这一招没打着，看热闹了，都给小孩喝彩呀。高君宝心里着急，恼羞成怒，一招快似一招，一式快似一式，小孩毫无惧意，越打越精神，全挂风声，高君宝是渐渐不敌。曹金山站在一旁暗琢磨，这个孩子谁家这么顽皮，这么淘气，这么可恶。看样子那个公子不是对手，我过去把小孩抓住，找个面子。 想着这，曹金山冲上前去，三小接前打斗，才有一段智收大锤将杨子关锤阵林文豹。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4: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5: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6: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5: EP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8: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7: 哦，厉害！
8: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5: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8: 没错，
4: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7: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9: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0: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11: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0: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11: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0: 扫一条什么码？
11: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0: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12: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妹妹的，如果不得琴弦断了？
4: 哦，是阿凡子大叔。
5: 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3: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6: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回书说到， 曹金山和高君宝没见过面，互相不认识，为吃饭闹误会打了起来。偏巧有个小胖孩跟着篝火，又把他们两个人给摔倒了。这回曹金山和高君宝不打了，两人合伙要打那个小胖孩。小胖孩武艺高强，高君宝不是对手，曹金山上来帮忙，他使个扁踹卧牛腿，说是迟那是快，眼看要踢在小胖孩的软肋上。周围看热的人呢都生气，两个大个子欺负个小孩，都替那个小孩捏把汗，有的吓得把眼睛闭上了不敢看。哪知道眼看要踢上的时候，那个小孩一个燕子抄水，蹭起空了。哎呀，身轻如燕啊，躲过去了。众人一齐叫好，好好功夫。就这样三个人插招换式，各显其能，打在一处。那个小孩一边打嘴里念叨的，哼，俩打一个，你们欺负人，我娘不让我伤人，要是叫伤，把你们俩抓住，来个金钟撞大头，脑袋撞漏，打吧。打饿了楼上吃饭，小祖宗陪着你们。曹金山和高君宝虽然心里生气，也不敢用真功夫打，怕伤着。可是打着打着，两个人都明白了，不用真功夫不行，打不过人家，这孩子力气大，两人加在一起也没他劲儿大，不用真功夫要败在娃娃手。想这两人火气上了，可就拼命了。那个小胖孩也急了，耶，你们俩拿我好心当成驴肝肺，给你们拉架，不但不谢谢，反倒合伙打我呀，哼，真是我无伤人意，人有害我心，就别怪小祖宗下毒手了。这个娃娃拿定主意要施展绝招伤这两个人。说了半天这孩子是谁呀，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啊。这个小胖孩啊，是顺国侯石守信之子，叫石英，今年虚岁数15岁。他随母亲安氏住在离京城50里地的石家集。石守信在朝中伴君，回家时候很少，家中一切有夫人照料。安氏呢，只生石英这么一个儿子，爱如掌上明珠。这孩子长得漂亮，聪明伶俐，力气特别大，同龄的孩子都没有他有劲儿。从小呢好动不好静，6岁那年呢，被云游天下的西昆仑山九天古刹教的大慧禅师看见了。那大慧是得道高僧，见石英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上前摸摸孩子的手胳膊小腿儿，发现这是练武上乘好料。就这么，他特意找到石守信和石大人商量，想把孩子带到西昆仑山上深造。石守信非常高兴，当时拍摆香案，叫石英磕头认师。3天后，大慧禅师便把石英带走了。没过多久，赵匡胤下南唐御驾亲征，石守信随军出战，那石英被带到庙内，大慧禅师教他习文练武。这个孩子整天在山上跟小沙弥砍柴提水种菜收粮，力气越练越大，到了8-9岁，小手又粗又硬，像铁钳子，胳膊腿像铁棒子，登山追兔子，抓山鸡，空手赶鹤，猛兽斗。大慧禅师为了增强他的体质，叫孩子吃荤，打来野兽就在庙外的山谷内烧着吃，煮着吃，又采各种名贵药材配置补药，为石英强筋壮骨，为使石英一举成名，无敌天下。专门教他练锤，开始呢用小锤，每半年换2柄，每换1次增加5斤分量，逐渐加重， 经过九年的苦练，功夫练成，石英双膀一晃有千斤力气。老禅师又请人给他打造一对闪电亮银锤，使起来得心应手，又托人到塞外给他买一匹宝马良骑，叫千里雪花驹。这石英人漂亮，马精神，谁看见谁爱。这一天，大慧禅师把石英叫到近前：“徒儿，你的武功练成，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也够上万马军营斩将夺旗的猛士。现在宋天子和你父亲在南唐交战，你现在可以下山回家探母，然后奔前敌魏国处理报效。你我师徒一场，没有什么留作纪念的，赠给你这对锤和这批脚力，另外还有几句话要谨记在心。为人在世，学习文武艺，报效与国家，有才还要有德，损人利己，伤天害理的事儿千万莫做。另外，你要出入战场，刀枪无眼，要处处留神，不要逞强好胜，不要嫉贤独能，早晚练功，学无止境，将来得胜还朝，到庙内看看为师也就行了。师父，孩儿记住了，可就是老恩师教徒弟一场，我没能在洗前尽孝，对不起你老人家。哎，尽忠就是尽孝，不要多说，早些赶路吧。石英给师父磕了仨头，又到前边辞别庙中僧人，什么师叔、师大爷、师兄啊，都赶来相送，大家把石英送到山下指明道路，才洒泪而别。路上飞止一日，这一天来到石家集。石英离家的时候才六岁，今年十五了，当初的事儿记不太清，连自家大门都找不着了，问过往行人才打听到府门，一报名姓，家人知道少爷回来了，往里送信儿，有的上前问好，赶紧把战马牵进府内送到马棚。石英被家人领到后宅，见过母亲安氏，九年没见面，母子相见抱头痛哭，真是悲喜交加。石英说：“娘别难过了，孩儿回来了，你应该高兴啊。”“娘高兴，你这九年在外边学什么了？”石英就把自己学艺的经过说了一遍。安氏说：“你回来娘有了安慰，前些日子娘不想活了，你父亲一去数年不归，最近汝南王郑印从前敌回朝搬兵，说你父亲受了伤，咱们大宋朝打了败仗，至今音信皆无。娘我每天泪水洗面，夜间常做噩梦，说你爹不在了。娘啊，你别难过，我下山呢，就到前敌，一来看望父亲，二来帮助宋天子打南唐。哎，那可不行，你不能去。哎，前边用人怎么能不去呢？孩子，你是我石家独根苗，应该早些娶妻生子，顶门立户。娘，我还小呢，才十五，我不要媳妇儿。哎，正因为你才十五，娘才不叫你去，你太小了，你爹比你强之百倍，那些战将哪个不比你有本事啊？都没打过南唐，你会什么呢？娘啊，孩儿不是说句大话，我的本事比我爹强多了，我有劲儿。不信呐，我练几手你看看。说着，石英和母亲来到天井当院，叫家人把他的大锤拿来。家人去了好半天呢，才用大筐，两人抬一个，两人抬一个，抬过闪电亮银锤，扑通往院里一放。石英哈腰把双锤拿起来，没费吹灰之力。家人一看，把嘴咧了又咧，心想：我们少爷真是神力呀！我们四个人抬两柄锤，肩头都压红了，少爷一手拿一柄，不费劲儿。这是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安氏夫人心中欢喜，见石英双锤分开，

你能顶起十家门户奔寿州，一来为国尽忠，二来尽孝，为娘单听你的佳音就是。哎，当天夜里府中一片欢声笑语，老夫人高兴，丫鬟婆子仆人每人赏了二两银子。三日后石英要奔前敌，临走安氏夫人再三嘱咐，路上不要贪玩耍，谨言慎行，不要惹祸，不许打架，不许伤人。石英一一记下，带好路费村资，牵出战马，给母亲磕头辞行，老夫人送出门外，石英才启程奔寿州。一路上恨不能人生翅膀，马能腾空，早日到南唐。一连数日离南唐接壤的地方近了，这天天色将晚，就住在兴隆镇。他到一品居楼上吃饭，偏巧高君宝和曹金山也在楼上打尖，这三人谁也不认谁。曹金山和高君宝争吵被石英看见了，因为他岁数小，天真顽皮，所以一旁念山音抽火打架。等到曹金山和高君宝真打起来，他又害怕了，故此给拉架。拉架是好心，劲儿用得太大了，把高君宝和曹金山给扔个跟头。这两个人却是少爷出身啊，脸皮薄，没受过热，不约而同的合伙要打石英。石英在山上经常和野兽搏斗，和师兄们摔跤，自从下山之后没有人和他过招，手心发痒，身子发皱，今天见着打架，哎呀，乐得直蹦高，所以三个人话不投机打在一起。高君宝和曹金山见这孩子能耐太大了，使出真本领拼命，石英可火了，心想，好小子，想打死我呀，哼，我要你们命。石英要犯脾气可了不得，这三小动火气，不死也带伤。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街上传来一阵马褂乱铃的声音，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有人高喊：“哎，行人上台喽！总兵大人到，有队伍打死通过，闪开喽！”晃晃晃晃晃，铜锣开道，怎么筛锣也没人躲。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打架看热闹都看直眼了，十字街堵死了，树上房上到处是人，买东西不买的，卖东西不卖的，都看热闹，还带叫好的，官兵喊什么没人听见，可把开路的小卒急坏。就在这阵队伍来到切近，多少人呢？有200多人护着车辆，这车辆排成一条长龙啊，也不知道拉的什么过不去了，被堵在大街上。你别说过队伍，单行人也过不去啊。都队的总兵见队伍过不去停下来，急忙带马：“军兵，队伍为何停下？”“启禀老爷，前边有三个人打架，厮打斗殴，拦住去路，粮草车过不去了。”“哦。”总兵闻听勃然大怒：“地方官不能维持地面，老百姓在大街上聚众打架，道路堵塞，无人疏通，令人切头。来啊，派几个人小雨闹事打架的百姓，叫他们快闪开，哪个不听命令，抓起来交到地方官治罪。”“是。”差人答应一声，催马来到人群外边，领几个小卒挥着鞭子驱赶看热闹的老百姓。哎，闪开闪开，有什么好看的？总兵大人到，哪个冲撞码头抓起来做大牢，听到没有？哎，快闪开了。哎，我说里边那三个小子，你别打了。看热闹的回头一瞧，哎呦，是宋朝军队，又听说是总兵到，老百姓怕见官，吓得你推我，我挤你，好像开锅一样东倒西歪，跟头把似的，闪到一旁，露出里边三员小将。这

三个人正在酣战，谁也不让谁，你喊你的，我打我的，不听命令，闪开，听着没有？你们仨别打了。三个人还是不听，那位总兵看见了，急忙甩灯下马，走进人群，大声喝道：尔等目无王法，大街厮杀，官兵来到还不躲闪？听见喊声，高君宝和曹金山就想躲开，石英追着不放。嘿，不许你们俩跑，你们要走是狗熊是饭桶接着打，我们还怕你是怎么着？打就打。二人无奈又冲了上来，混战在一起。总兵大怒，可恶的东西，来呀，把那个娃娃给我抓下。是，过来十多个当兵的举起马鞭子来抽石英，石英纵身蹭窜到圈外。什么？你们敢打我呀？我叫你们一个也活不了。说完往前一窜，拳打脚踢，打的官军娃娃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总兵见这种情况吃了一惊啊，这谁家的娃娃这么大能耐？当兵的跑过来了，哎，总兵大人，那个娃娃不服绑还打我们，这是岂有此理。总兵气得须发结扎，他还要造反吗？哎，说着抽出宝剑要战石英。石英攥着拳头，瞪圆眼睛，一点也不在乎，打呗，越热闹越好。就在这阵儿，打后队跑来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员老将，这老将有四十来岁，赤面长须，红马大刀，来刀切近，带马观桥。老将瞧着石英，又看看高君宝，最后把目光落在曹金山的脸上。当他看见曹金山就是一愣，接着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看着看着二目发直，他把曹金山看得直起鸡皮疙瘩。干什么这么瞧我呀？曹金山也注意打量来人，哎，也觉得这位老将眼熟。老将看了半天，吓得坐骑紧走几步，问道：这一少年，你是姓曹吗？金山点点头，老人家，我是姓曹。哦，你家是住在华山下曹家集，对不对？对呀、啊，你叫曹金山。嗯，乳名叫玉柱啊。哎呀，曹金山纳闷，他怎么知道呢？再看老将眼中含泪，几步来到金山的切近。儿啊，你连为父都不认识了吗？老父曹斌师爷。这员老将正是太原侯曹斌。前文表过，赵匡胤被困寿州，叫曹斌护送潘仁美闯重围到山西搬请杨家将。曹斌闯敌营时身受重伤，把潘仁美送走了，他自己杀不回去了，万般无奈绕道奔安庆，找安庆总兵李志平，一来养伤，二来呢筹集粮草。李总兵把曹斌留在府内调治伤口，又四下征收粮食，直到曹斌的伤口痊愈，粮草齐备，两个人共奔寿州。就这样，李志平带兵开路，中间是粮草，曹斌督后队，护送粮车来到兴隆镇，本想穿庄而过，偏巧曹金山等三人在街上争斗，堵住军队不能前进，李志平才过来拉架。书中暗表，李志平是高怀亮的内兄，是李秀英的亲哥哥，高君宝应该管他叫舅舅，他们是骨肉至亲。可是今天谁也没认出谁，为什么呢？那李志平啊，在安庆当官，高君宝在京都长大，两个人就见过一面，还是君宝三岁那年，所以谁也没认出谁。方才呢，曹斌见队伍停下来，知道前面出事了，这才来到队前。他怎么还没认出他儿子呢？是因为他们俩分手到现在也好几年了，
当初曹金山是几岁的顽童，现在

曹金山身高八尺的壮汉往那一站，如同玉树临风，所以开始没认出来。但是父子连相，父子天性，看金山觉得亲切眼熟，特别是看见曹金山左眼眉毛上有一颗豆粒大的朱砂红痣，确信无疑，才敢过去问话相认。曹金山以为他爹在寿州呢，没合计在这儿能碰上啊，所以也没认出来。等曹斌一报名字，曹金山又惊又喜，撩一跪倒：“哎呀，爹爹在上，不孝儿金山有礼，老人家你可想死孩儿了。”曹斌拉起儿子，泪水蒙住双眼，说不出话了。曹斌保赵匡胤下南唐，戎马生涯好几年，哪天不想回京，哪天不盼夫妻团圆，父子相逢，想不到在兴隆镇看见儿子，乐得曹斌热泪盈眶，怀疑自己是做梦了。金山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娘好吗？爹，儿是跟师爷西老祖学艺期满，老人家叫我到前厅解围，救驾来了。好啊，爷俩光顾高兴了，忘了身旁有人。高君宝听见人家父子说话，才知是太原侯到了，急忙跪倒磕头：“叔父在上，小侄儿有礼。”曹斌松开儿子，擦擦眼睛，回头看了半天不认识，上前拉起：“小将军，你是谁家之后啊？恕老夫眼拙，认不出来。”“叔叔，我叫高君宝，我父亲高怀德，我娘是赵美容啊。”“哎呀，你是皇姑之子。”“哎，您别提皇亲呢，您和我父亲同殿称臣，就别客气了。”“好，高家祖上有德，有这么一条好后代。金山呐，快过来见见。”金山急忙过来：“高少爷，我多有得罪。”“不不，是我脾气不好，请原谅。”二人拉着手，十分亲热。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市内消息，市农业农村局的消息，全市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我市立足粮食安全大局，围绕积聚调度

应急处置、机收减损、便民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各项前置准备。今年的三秋，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力争玉米、大豆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作物倒伏、田间积水等风险，全市组建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做好灾害天气的作业预案。全市207个粮食烘干中心点都已经准备就绪。国庆假期临近，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到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会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经正式发布，有需要办理业务的群众都可以提前规划，根据自身的情况前往相应的窗口办理。详情您也可以关注耀东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亳州视听网查询。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及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市已经有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近日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亳州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9月26号的晚上，辉 BA 季后赛首轮打响，亳州队客场对战辉 BA 常规赛冠军滁州队，最终以92-90的比分，亳州队拿下了季后赛的首胜。10月6号，亳州队将在主场迎战滁州队。如果亳州队顺利拿下比赛，那么将会晋级下一轮，对阵宣城与阜阳之间的胜者。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省财政厅的消息，今年1至8月份，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过70亿元。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明确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到12月31号之前投案自首或者主动交出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以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将依法从严惩处。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9月30号起，下半年以来最强冷空气将会抵达安徽，全省将会迎来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会下降7度左右，阵风可达7级。10月4到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市在农业方面交出满意答卷，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

0: 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那么未来五年，农业方面将如何发展呢？报告中指出，亳州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中共亳州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教师杨慧芷，
1: 报告中提到的四粮两优工程是亳州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四粮呢，就是粮田、粮种、粮机、粮法。两优呢，一个是优化种植结构，一个是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不仅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更能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在建设河北乡村方面，报告提出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70个、省级中心村1000个、美丽宜居自然村4000个，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杨慧芷，
1: 河北乡村建设它不仅仅是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更加的注重内外兼修，那既要改善村容村貌，也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比如说，将会更大力度地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优质服务向农村去覆盖延伸，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便利服务。
0: 开展新一轮四号农村路建设，提升群众喝上饮吊水、快递进村全覆盖成效，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网、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报告还强调，要促进强农富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杨慧芷，
1: 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那亳州呢，是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这三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源，让农民有了更多财产性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在培育新农人，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新鲜的血液。
0: 对于脱贫户，将继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确保他们稳定增收，不返贫。此外，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深化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超2000亿元。杨慧芷，
1: 亳州呢是农业大市，更是农产品加工强势。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推动农产品从过去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的转变。比如蒙城县的预制菜产业园、涡阳县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通过品牌的打造和标准化的生产，亳州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走进长三角地区的超市，还能更远走向全国乃至于全球市场。
2: 又到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候了，农户们都在忙着买种子、农药、化肥，准备下地干活。庄稼种得好不好，农资质量是关键，万一买到假货、过期的，那真是耽误一整年的收成。不过最近桥城区的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又来了，专门给秋收秋种保驾护航。
3: 对你的农药杀虫的、给除草的、杀菌的、归归类啊，你的临期的该下架下架。
4: 好嘞，好。
2: 9月21号上午，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先后走进魏岗镇、十八里镇等地的农资经销门店，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排查门店在售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核心农资，仔细核对进货渠道、产品资质、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督促商户规整货品，及时下架临期农资，从源头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桥城区魏岗镇农资经销商穆长春，
4: 我们卖的样子比较全，农药、种子、肥料，反正各个方面咱保证质量，大厂的这个正规渠道进来，保证质量，保证效果，咱对这个农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
2: 桥城区魏岗镇农资经销商郭霞，
5: 够抓的过来检查了，你再看看检农检农，咱欢迎。
2: 桥城区十八里镇农资经销商张淘金，
6: 执法队来检查对我们也是一种督促，让我们为广大的农民农户

0: 现在正是求索求众的重要弄事。我们讲甲羌与其他部分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种子、农药等农资违法行为，把不合格的农资挡在市场门外，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让农民朋友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1: 刚才说了农资市场有执法人员把关，可话说回来，买种子这事儿，老乡自己也得长个心眼儿。市面上的麦种五花八门，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到底该咋选呢？下面咱就跟着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学几个简单好用的变种小妙招。买种子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执法人员说这里头门道多着呢。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第一步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张浩伟，
0: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像国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播种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播种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1: 光看品种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也得盯紧了。农户购种时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张浩伟，
0: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种徐字2019D0001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是吧？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1: 要是觉得上面这些太专业，别急，还有一个最简单、零门槛的核查方法，不用懂专业知识，手机就能操作，快速辨别种子真伪。张浩伟，
0: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这批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后面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进行核对，要确保我们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厂家的一个产品。
2: 健康小贴士。
3: 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脑出血这个疾病的关注。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咱们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来预防脑出血的出现呢？脑出血指的是非外伤情况下脑内血管破裂，这时血液会流进脑组织形成血肿，压迫破坏脑细胞，属于非常凶险的急性脑卒中，致死致残率很高。医生介绍，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脑出血发病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吴小芳，
4: 一般是高血压基础的或者有糖尿病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再一个就是一些有脑血管发育异常的，比如说脑血管畸形或者是颅内动脉瘤的患者，这一部分患者也容易发生脑出血。
3: 所以大家平时最好进行日常体检，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更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并且要通过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征兆，最好尽快到医院查一查。吴小芳，
4: 大部分脑出血的出现的话呢，一般都是一些窦纹动脉出血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偏瘫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比如说脑干的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可能病人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或者是头痛或者是意识障碍等等。
3: 医生提醒，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脑出血症状，一定要记清发病时间，拨打医院电话，千万不要随意挪动，以免加重病情。吴小芳，
4: 首先是要立即拨打120，然后尽可能的将患者平卧位。如果患者出现呕吐或者是恶逆的情况的话呢，要尽量将患者的头歪向一侧，防止误吸或者是呕吐物的窒息。
5: 近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

0: 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鸡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1: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这首男女生领唱与合唱《喜迎红军进洞乡》，生动描述了当时侗族同胞喜迎红军的场景。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风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6: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7: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4: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4: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2到3级。
3: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4度，涡阳19到24度，蒙城18到24度，利辛18到24度。
4: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二集，突破封锁线。
3: 谯城区及时开展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4: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和茶到底谁对睡眠的干扰更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7: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8: 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我们党历来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及时跟进相应的对策措施，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解决问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谁以身试法，就要坚决纠正和查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4: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 今天请欣赏第二集，突破封锁线。
9: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乡。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桥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1: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53亩，基本上是旱产占3%，稻产3%，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0: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桥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2: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厂等。
0: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里的实际情况，清理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桥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3: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茬以后就种小麦，所以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波参苗。
0: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4: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粮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6: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7: 哟，老张，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6: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7: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6: 嘿，你怎么骂人呢？
7: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6: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7: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6: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7: 好，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6: 宠物猪？
7: 对，可以给它吃的，哎，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6: 哦，湿垃圾。还有呢？
7: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6: 哎，有意思。
7: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6: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7: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6: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7: 干嘛呀？
6: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7: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8: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9: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0: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9: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0: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9: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0: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9: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0: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9: 其实
10: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11: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5: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12: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13: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12: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14: 娘，你看咱家的粮。
13: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12: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8: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11: 健康小贴士。
0: 亳州市疾控中心温馨提示，免费流感疫苗已到货，农村地区65岁以上老年人、1年级至9年级学生请尽快到预防接种门诊接种疫苗。免费接种 HPV 疫苗也正当时，请年满13周岁女生家长尽快带孩子到就近社区乡镇预防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国庆假期周末接种门诊照常开诊，免费疫苗健康重要，请大家相互转告，抓紧时间来接种。
5: 大伙普遍觉得咖啡劲儿大，咖啡因多，影响睡眠，喝茶相对温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影响睡眠不光看咖啡因含量，还得看喝了多少，啥时候喝的，以及个人体质。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5: 从成分上来说，咖啡的咖啡因浓度普遍更高，同等重量对比，咖啡释放的咖啡因更多。如果短时间内喝一大杯浓咖啡，血液里的咖啡会快速升高，对于敏感人群就会明显推迟入睡时间，入睡变难，夜里容易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午喝咖啡，晚上就会失眠。
5: 茶叶除了咖啡因还含有茶氨酸，茶氨酸有舒缓镇静的效果，能缓冲咖啡因带来的兴奋劲儿，所以喝茶不会像喝咖啡那样一下子亢奋起来，但这不代表茶就不影响睡眠。杨婷婷。
15: 如果喝很浓的绿茶、乌龙茶，或者喝得太晚，累积的咖啡因一样会干扰睡眠。有的人喝咖啡没事，喝浓茶反倒彻夜难眠，这就是个人差异。
5: 简单来说，不是谁好谁坏，关键看浓度、饮用时间以及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杨婷婷。
15: 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睡眠比较浅的人尽量下午2点之后，咖啡浓茶都尽量避开，实在想喝选淡茶少量饮用。每个人耐受不一样，可以自己做个小观察，喝完之后当晚睡眠的状态找到合适自己的量。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经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7: 很高兴认识你。
18: 很高兴认识你。
19: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8: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7: 哦，忘了放盐了。
18: 你
19: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8: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7: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9: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8: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2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19: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8: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9: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22: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23: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24: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23: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儿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儿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24: 选择半份米饭，
23: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22: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25: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了。
21: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6: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

0: 内容：新能源汽车限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多情的土地》。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规矩，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3: 这是一个点球，球进啦！
4: 好球！
5: 爸爸，厨房冒烟了！
4: 啊！好险！你妈呢？
5: 她说急着去医院看朋友。爸爸，你是不是没听见呀？
4: 哎呀，是爸爸不对。吃一堑，长一智。做饭炒菜的时候，如果中途要出门，一定要先关火。你可得想着提醒爸爸妈妈呀。刘主任，您怎么来了？
5: 刘阿姨好。
6: 哎呦，怎么一股糊味儿啊？
4: 孩儿他妈把菜热在锅里就出门了，我光顾着看球没注意，结果菜就烧焦了。

0: 我看你最好在厨房安个烟感器。
1: 烟感器管用吗？
0: 只要是能正常运转的合格产品就行，还可以在厨房贴警示标签，做饭烧菜人不离，出门先关水和火。
2: 我去洗。
3: 宝贝儿多懂事啊，
0: 水火和电器咱都得小心使用，才能确保平平安安。
4: 提醒您随手关闭水电燃气，避免家中意外发生。
5: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奇迷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我市立足粮食安全大局围绕积聚调度、应急处置、积收减损、便民服务等方面做实做细各项前置准备。今年三秋，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力争玉米、大豆积收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作物倒伏、田间积水等风险，全市组建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做好灾害天气作业预案。全市207个粮食烘干中心点已经准备就绪。国庆假期临近，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正式发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提前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前往相应窗口办理。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亳州视听网。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及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近日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亳州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 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9月26号晚上 ，WBA 季后赛首轮打响，亳州队客场对战 WBA 常规赛冠军滁州队，最终以92-90的比分，亳州队拿下季后赛首胜。10月6号，亳州队将主场迎战滁州队。如果亳州队顺利拿下比赛，那么将晋级下一轮，对阵宣城与阜阳之间的胜者。接着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至8月，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保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9月30号起，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将抵达安徽，全省将迎大风降温天气，平均气温将下降7摄氏度左右，阵风可达7级。10月4号至6号，全省转为多云天气。最后来关注国内消息。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今年前8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582家，同比增长0.3%。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重案在线等，主播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5: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6: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5: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4: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丰行丰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丰行丰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5: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人寿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关于健康险与养老服务新动向的一些政策咨询类的问题哈。那九月监管发文推动了健康保险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惠及带病的群体，包括罕见病群体的医疗险，还支持探索个人账户模式。那想问一下，太平洋寿险有没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能够买的产品？亳州的客户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产品新的一些推介和这个新政策的一个鼓励政策哈？这方面，要不然我们好，有请赵总。
16: 好的，其实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多种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需求的情况之下，以前的时候保险公司基本上承保的主体呢是属于标准体，也就是我们的健康体，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客户呢，也是有保险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后来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和推动的政府的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然后呢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一块呢也积极主动的去迎合我们客户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商业保险公司呢就联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政府部门，然后呢就推出来了这样的一些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医疗险，比如说我们的晚会保，
15: 嗯
16: 啊，惠民保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惠民保，缴费非常低，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的群体或者是带病群体，然后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承保的，某些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呢，有些特殊的产品呢，它对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也是可以特约承保的。
15: 嗯，有些目前像针对特殊疾病的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是吗？
16: 啊，对对 对, 对、
15: 哦、那新政还支持开展像就是人寿保险责任与这个护理支持责任的换转业务，也就是说将来老了需要护理的时候可以把身故保险金提前转成护理费，这个业务太平洋人寿落地了吗？对失能老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16: 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护理险嘛，现在是国家现在也正在强力的这样的一种推动，包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省这一块呢有部分的地市呢就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因为随着这样的一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啊，长期呢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半失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需要人的长期护理，所以说这护理险呢也是结合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先进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们太平洋保险呢也在跟我们市的这样的一种医保部门，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洽谈，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在正在和当地各个当地政府然后进行密切的合作，护理险呢我们正在推动、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六险，就是第六险，很有可能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是纳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保当中去的。
15: 它和医保的长护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16: 医保的长护险其实就是长护险呢它其实就是长期护理险，它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护理险。
15: 嗯，好，我们也期待就是后续能够有新的一个进展，好不好？
16: 好好好，
15: 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17: 喂，你好。
1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7: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个就是住院医疗类保险，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意外了，可能跟医院住院，就是可能报销呢？
15: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解答。
18: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在就是出险的时候，在有效保险期间内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出险后呢，就是向我司及时报案。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一共是花了多少钱？大概？
17: 在人民医院。
18: 花了多少钱呢？
17: 花了有大概5000块钱左右。
18: 那您的医保报销了吗？
17: 医保报了。
18: 可以的，就是您出院过以后，然后留存您的发票、费用清单和医保报销单、出院记录，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也可以就是手机上自助报案。如果说您这边之前关注过我们的就是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呢，就直接在我们那个理赔的服务大厅里面，然后进行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17: 不要上公司去了是吧？
18: 可以不来公司。如果说您这边会操作的话，是可以的。然后是需要上传我们的住院发票，然后医保结算单和费用清单、住院病历以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17: 需要这些材料是吧？
18: 对对对。
17: 那
15: 关
18: 系。
15: 好，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17: 我把弄不好再给您联系，这个电话吗？
18: 您这边可以留个您的电话，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后期我们下线过以后，可以让我们的业务员与您联系。
17: 好，
15: 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啊，后续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喂，你好。
1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你好，我之前听您一个业务员讲，你们公司有款100万医疗保险。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业务员的联系方式了。想咨询一下这个100万医疗都是保什么的？
15: 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个人队伍发展与训练部经理戴亚楠给您做沟通。
20: 你好，这位听众。 嗯，您之前是这款产品是已经购买过了对吗？
19: 就是听说有一款百万医疗保险。
20: 哦，好的。
19: 哦，
20: 嗯，是这样的。嗯，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百万医疗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这个销售的叫安享百万。这个安享百万呢，嗯，它可以给我们哈提供这个一般医疗、特定疾病医疗还有重大疾病医疗金，分别有100万的保障金、200万的保障金和这个400万的保障金。嗯，除此之外呢，嗯，如果说客户这个有重疾住了这个 ICU 的情况下，或者是使用这个呼吸机的话哈，每天还有这个额外的补贴1000块钱啊，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报销的这个额度，保障的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您想这个详细的了解的话，稍后我们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再一次和您对接，详细的给您讲解，可以吗？
19: 好，可以。
15: 好，有一个网友是留言说，为什么去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不给详单？他觉得这样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哈。报销的方面是要给这个客户详单吗？我们有请张经理。
18: 啊，他指的那个详单是那个，就是我们理赔过以后的结算单是吗？
15: 他没有讲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你们所理解的详单是什么呢？
18: 就是我理解的，他可能是就是当时申请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报医保。
15: 嗯，
18: 然后他想来就是拉一个就是分割单之类的，就是详细的一个理赔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系统已经优化了，理赔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都在里面，包括是理算的一个过程都在里面，是有的，
15: 也就是有的。
18: 对，
15: 它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
18: 可以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
15: 嗯，啊，有疑问的话，其实在那里面可以看到，对不
18: 对？
15: 对
18: 对，可以。然后他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解释，都是可以的。
15: 好的，
18: 上面写的都非常详细。
15: 嗯，我们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1: 喂，你好。
15: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单位有没有给小孩买的保险、啊？就上学的那种。
15: 嗯，您家孩子几岁、啊？
21: 对，六岁吧。然后以200块钱的那种，可以报销的。
15: 好，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给您做沟通。
22: 啊，你好，这位听友。关于那个就是6岁应该是在上小学，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学品险是针对于在校学生的啊，然后就是他这个缴费就是符合您这边的一个需求，就是一年就是100-200块钱啊，200-300块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就是保费，它有100块钱到500块钱，然后不同标准的一个保费，因为它这个保障不同，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不同，它有设定的不同那个就是等级。然后比如说就是也有这个就是300多块钱保费的这一款，就是一天1元钱，然后它这个保障呢就是意外身故残疾，它的保额是150,000，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住院医疗保险金是100万，它主要针对于就是比如说疾病住院、意外住院，这个医疗保额比较高。还有特病疾病的一个门诊，然后保额也是比较高的，100万。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容易就是猫抓狗咬、磕磕碰碰这种呢，我们也有这个意外伤害的一个门急诊的一个医疗保额。而且这个险种呢就是疾病住院的话也没有这个观察期，就投保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个保险责任内的一个就保险期间内的一个保险责任了。但是就是投保前患有的疾病，这是不在那个保险责任内的。
21: 嗯，那他这个险种到时候报销的时候可麻烦呢？
22: 报销也不麻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线上理赔，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提交资料了，非常简单。然后现在资料呢也都是那个简化后的一个资料，然后出险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就是不需要等待治疗完毕，就是这边比如说是发生那个事故了，然后或者是生病住院了，然后就赶紧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专门的就是报案的一个回访人员，会及时的跟客户联系，然后指导了解客户的一个出险情况，然后指导客户准备最简单的一个资料申请理赔，是这样的。
21: 哦，行，那我回来有时间去公司看看。
22: 哎，好的。
15: 好， 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保险报销的时候呢，这位网友又继续留言了，他讲就是讲那个详单的事情，他讲去保险公司报销之后，只有报销的详单才能去新兴农村合作医疗那边报销，可是保险公司就是不给，明显就是为了少报销。我也跟他就是回复说，您介绍的是有这个详单的，他说现实当中确实不给。我又想问一下，张经理，现实当中的话是存在不给的这种情况吗？
0: 没有，我目前没有存在过这种不给的，就是客户，就是我们这边是有的，客户手机上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不给客户这个详单的。
15: 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报销，他是在医院先报销和到这个公司去报销的话，他没有规定的就是先后顺序是吗？
0: 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15: 也就是说到那个公司去报销的话是可以给这个详单，手机上是可以有的，
0: 手机上也可以有，他也可以到我们公司去打，也可以就是我们给他发电子版的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15: 好，这位网友师啊，如果说您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上线单位是太平洋寿险，你要是购买太平洋寿险相关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嘉宾沟通，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保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你好。
15: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的，然后我几年买了有一份保险，但是我记不清是怎么是几月份买了，好像叫那个一户铁年嘛，还一年得交10000块钱。我现在因为打一试验差了，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产品保是啥了。
15: 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20: 你好，这位听众。您刚才讲的这位这款保险呢是叫一户天年，是一年缴了是10000多块钱，对吧？
1: 对。
20: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率先推出的这个兼顾养老与护理功能的一款产品。也就是说在养老的方面，那在这个被保险人健康的时候60岁开始他可以领取这个生存金。另外假如说这个客户在晚年的时候呢，一旦触发了这个失能的话一旦失能他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金，那么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关爱金，同时他还可以每个月领取专属的这个护理金，长达可以达到10年。这款产品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叫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关于这款产品这个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线下可以再给你详细的去解释，你是之前购买了，但是针对这款产品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保障是哪些，对吧？
1: 对。
20: 那么稍后呢我们线后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它是养老加护理金的一款保险，可以吗？
1: 它这个护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20: 是比如说客户年龄大了，产生了这个不能生活自理，如果说不能生活自理的话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那如果说这款产品当时购买的时候附加了这个护身符附加险的话至少是3份，如果说附加了是3份的话，就是每个月他就可以领取3000元的这个护理金，如果说他附加的是5份的话，那就每个月可以领取5000块钱的专属的护理金。这个护理金呢就是必须要发生了这个失能，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每个月都可以享受。但是这个

0: 嗯，后期还有养老金啊，后期下压啊，我们再可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到时候看一下您具体是交了多少，保障是多少，可以吧？
1: 可以，是我去公司呢，还是你们业务员直接联系我？
0: 嗯，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稍后我们线下给您联系，看您怎么方便，我们怎么去给您做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1: 好，可以。
0: 嗯，好的，
2: 后续有问题再反映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的话，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网友啊，因为我们的直播期间的时候呢，受理的是太平洋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比如说这个交物业费用的减免政策啊还有这个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包括有网友说桥城区有地方停水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反映的问题，然后帮您转办到相关的主管部门，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联系，栏目组的记者也会进行回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明星私房话。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将特别连线一位低调的传奇人物，他是谁呢？喂，
3: 亲爱的听众们，你们好。
2: 没错，电话那边是我们的机器战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台的电话连线。那么咱们长话短说，请问你平时需要充电吗？
3: 是的，我现在就在充电，电力充足才能保卫我们的地球。
2: 那么你在业余时间最喜欢干些什么呢？
3: 当然是泡个热水澡了，我爱洗澡，身体好好。
2: 喂，喂，
3: 对不起，我忘了身上还连着电源呢。
4: 提醒您，家庭用电要当心，幸福美满，阖家欢。
5: 篆刻中最难的便是把一字刻好，从一开始踏踏实实地去走，一方青石篆刻诚心诚意，最重要的在于这匠人之心。
6: 十指春风，捻指成花，绣鸟能闻声，绣人能传神，万里锦红铺满锦绣中华，飞针走线之间，一匠倾城。

讲究书法，撇捺之间妙在运笔，规矩安于胸襟，自然融于笔墨。最忌讳的就是没有主心骨。用一生做好一件事，中国匠心。

就结束把我扔了。这个世界越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留下安详的暂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交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鲁仔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市在农业方面交出满意答卷，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那么未来五年农业方面将如何发展呢？
4: 报告中指出，亳州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5: 报告中提到的四粮两优工程是亳州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四粮呢，就是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两优呢，一个是优化种植结构，一个是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不仅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更能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在建设和美乡村方面，报告提出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70个，省级中心村1000个，美丽宜居自然村4000个，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
5: 和美乡村建设，它不仅仅是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更加的注重内外兼修，那既要改善村容村貌，也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比如说，将会更大力度地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优质服务向农村去覆盖、延伸，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便利服务。
4: 开展新一轮四好农村路建设，提升群众喝上饮吊水、快递进村全覆盖成效，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网、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报告还强调，要促进强农富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
5: 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那亳州呢，是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这三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源，让农民有了更多财产性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在培育新农人，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新鲜的血液。
4: 对于脱贫户，将继续落实四个不债要求，确保他们稳定增收不返贫。此外，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深化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超2000亿元。
5: 亳州呢，是农业大市，更是农产品加工强势。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推动农产品从过去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的转变。比如蒙城县的预制菜产业园、涡阳县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通过品牌的打造和标准化的生产，亳州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走进长三角地区的超市，还能更远走向全国乃至于全球市场。
3: 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咱们亳州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
4: 9月24日，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
6: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4: 据了解，马硕是亳州市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3: 买期房最怕承诺落空。作为亳州本土国企，荣辉17年开发35个项目，春和景明作为新国标项目，荣辉体系新升级产品，核心就是实景呈现，让业主到现场就能看到、体验到。
7: 走进荣辉春和景明，不再是效果图上的文字，而是可实地验证的实景。
8: 我们小区是全部都是新购买户型，使用率超100%，洋房的层高是3.5米，玻璃采用的是3木2墙，入户门是助理装家门，现在整个样板间已经呈现，可以实地验证。我们这个项目地库地坪采用多彩水磨石，这道工艺呢，耐磨，坚固性更高，更不容易起扬尘。
7: 春和景明是荣辉地产首个1.5容积率低密住宅，没有一味往上盖楼，而是选择退，把更多土地让给阳光和植物。洋房只做6至8层，楼间距宽，每一户采光和视野自然就好。也正因此，项目腾出约2000平米下沉式庭院，通过台板设计，利用地势高差做立体分层造景，不同高度看到的水景叠瀑都不一样。
9: 春和景明项目啊，是荣辉地产首个啊1.5容积率的低密住宅，也是做到了台板设计。这样的好处呢特别明显啊，就是腾出更多的空间做绿化。然后现在我们所占的这个区域叫下沉式的会所，也是这个容积率腾出来了更多的使用活动的一些空间啊。里面还配备了很多丰富的器材，比如说这个健身房，图书馆，还有这个棋牌室和台球厅。但是好处就是什么呢？我们物业也做了一个预约式管理，后面一共699户业主，但是想要到这个区域来享受生活配套，要提前预约，物业呢会控制人数。
7: 约1000平米邻里中心、健身房、棋盘室、阅览室、茶室、台球室、瑜伽室、共享阅读区等10个功能区域全部配置到位，随时能用。
10: 更让我感觉到惊喜的是邻里中心的配套，里面的设备也都安装好了，随时都可以用。想想以后下楼就可以健身、打牌、喝茶，而且都是业主专享的。想想在这里生活都感觉很美好。
7: 从买房之初到实景呈现，业主王瑞的感受也是不少购房者的共同关切。
10: 当时选春和景明看中的就是荣辉国企品牌，我们连着来售楼部看了好几次，洋房最高就是8层，这个是让我非常心动的，住着不压抑。样板间第一时间开放的时候就过来了，当时我就感觉没选错，整体的户型体验感非常大，层高也很宽敞，进去就觉得很舒服。
7: 不玩噱头，实景作答。荣辉春和景明用可看可体验的实景呈现，把期房的不确定变成业主看得见的确定，也为亳州楼市注入更多安心与信心。
3: 不搭大舞台，不请大明星，老百姓自己当主角。最近的时光里街区大院里啊，是夜夜欢歌，直播唱歌，舞龙跳舞，人气火爆。接下来咱们一起去那里看一看。
4: 傍晚时分，时光里大院灯火通明，热闹非凡。人群中央，一位网络主播正对着手机放声歌唱，一首老歌引来全场大合唱。不远处，金色长龙上下翻腾，舞龙队的大爷大妈们步伐矫健，围观市民纷纷举起手机拍照。旁边空地上，阿姨们踏着节拍跳起欢快的舞蹈，不少路过的市民也忍不住加入进来。歌声、掌声、欢笑声此起彼伏，一派红火的夜生活景象。
11: 每天晚上6:50到晚上的9点都可以到这边品尝咱们博味时光里的美食，继续来听听我们唱歌。
12: 这里边有好吃的，还有好玩的，还有好听的歌曲，然后氛围呢特别的好。
4: 记者了解到，这些活动都是街区为市民打造的百姓舞台，不设门槛，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全部由群众自发参与。正是这份接地气，让时光里夜晚迅速带火，也带旺了夜市生意。
13: 我们呢，就是想多搞一些老百姓喜欢的文艺小活动，活动不用太隆重，不用太专业，就是贴近大家生活的街头演唱，既能活跃街区的夜晚氛围，让夜市呢更有人气，也能给咱们市民游客多一个休闲打卡的好去处，让大家觉得夜晚更有意思，更有烟火味。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9月24号晚上，2026博州市中秋晚会在博州广播电视台1号演播大厅温情上演。晚会以月光为景，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艺术美感的中秋盛宴。
4: 晚会紧扣家国团圆、城市奋进主题，以精巧的艺术构思和深情的舞台呈现，通过朗诵、歌曲、舞蹈、器乐演奏等多元艺术形式，把中秋的文化记忆轻轻铺展在舞台之上。情景朗诵《明月影》杨晨，孩子们稚嫩的声音搭配皎洁的月光布景，瞬间营造出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舞蹈《月舞五行》在阵阵古筝声中，把传统武术揉进华佗五行戏里，刚柔并济，让古老的五行戏焕发新活力。亲自朗诵《月满家园》，共赴秋安，借中秋明月共颂优良家风，感悟团圆美好，心怀家国，致敬平凡坚守。
14: 我们守家风，勇敢
15: 晚会中，我的节目是古筝表演。我觉得在中秋佳节，通过弹奏古筝，一方面是传承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能抒发家国情怀，特别有意义。
4: 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互动环节，邀请观众参与诗词互动，增强了节日的参与感与归属感。晚会在合唱《但愿人长久》中落下帷幕，观众们纷纷表示，晚会处处透着中秋团圆的暖意和文化传承。
16: 今天带孩子来看这场晚会，主要想让孩子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诗词当中体现出来对于月亮的歌颂，也希望孩子能够感受到生逢盛世，不负这个时代。
4: 本次中秋晚会以月满月耀都为主题，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旅企局主办，博州广播电视台承办，以中秋为纽带，串联起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现代生活的美好途径，让市民感受中秋的团圆氛围与文化魅力。
3: 近日，博州市第八小学把传统民俗搬进校园，吃月饼、画团扇、投壶、诗词闯关，孩子们边玩边学，切身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
4: 游园以月满中秋同去游园为主题，实行闯关打卡，现场设6大体验项目，吃月饼、玉兔套圈、七团扇制作、品菊花茶、投壶、中秋诗词会，学生们分班级错时打卡参与，
17: 还玩了套圈，穿上汉服特别有意思。往年都是在家过中秋，这次和同学们一起了解到不少中秋小故事，玩得特别开心。
4: 其中玉兔套圈点位别具巧思，地上摆放着花菜、南瓜、芹菜、苹果、梨等蔬果，孩子们轮流投掷，体验趣味套圈，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文化习俗。
18: 我最喜欢投壶和诗词会，和同学比赛背古诗，赢了特别有成就感。没想到古人过节有这么多好玩的，这个中秋节过得格外特别。
19: 中秋不只是吃月饼、团圆过节，更蕴藏着传统文化。我们举行这一次大规模的游园，就是不想让文化只停留在课本上，让孩子们亲手做一做、玩一玩、读一读，在玩耍当中亲身感受中秋的习俗，让传统节日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中。
3: 交通安全教育是校园安全教育的重要一环，为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预防和减少涉校道路交通事故，9月22号上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走进乔城区曙光小学，开展绿色出行美好生活主题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20: 当我们用我们的右手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倾斜，我们会通常看的是倒车镜，倒车镜能看到我们后方有没有车辆。那我们看车门的时候，能不能这样突然的猛开？
7: 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的认知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互动问答的形式，为孩子们讲解日常出行交通安全知识，重点讲解车辆视线盲区、开门刹、安全佩戴头盔等使用内容，通过直观讲解、情景示范，让孩子们真切认识身边的交通隐患。
21: 看不到
20: 啊，在这个位置，我们老师刚才说了，我们学生在这边，还有在前面玩耍的时候，我们老师坐在这个位置是看不到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一个车辆的视线盲区。
7: 交警结合真实道路交通事故案例，以案说法，直观生动地向同学们敲响了安全警钟，引导学生摒弃交通陋习，同时叮嘱大家上下学途中自觉避让过往车辆，远离车辆盲区，骑行乘坐电动车务必规范戴好安全头盔，养成文明安全规范的出行习惯。
20: 我们的帽扣没有佩戴是不是？
17: 不能在车后的视野盲区玩耍和站立，不能闯红灯，头不能伸出窗户，这样可能没有安全。
7: 交警介绍，通过走进校园，让交通安全知识真正入脑入心，夯实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20: 我们通过事故案例讲解，提醒同学们乘坐电动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上学期间要远离车辆，不在车身周边玩耍，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提高自我保护意识。
3: 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市的天气情况。
2: 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上周我市降水偏多，空气湿度较大，本周四我们将开启国庆假日模式，这轮降水会不会影响公众假日出游呢？
22: 预计本周前期全市有一次降水过程，周后期以多云天气为主，10月1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全市平均气温下降4到6度，周最高气温23到25度，最低气温14到16度，9月29日和10月3日夜间到早晨易出现大雾天气。
2: 气象部门提醒，要关注阴雨天气对交通出行、户外作业、生产生活等不利影响。另外，受弱冷空气影响，9月30号后气温较前期有所下降，公众需及时增添衣物，避免感冒。未来几天的具体预报分别是，9月29号周二，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南风2到3级，17度到25度。9月30号周三，阴天有分散性小雨，东北风3到4级，16到23度。10月1号周四，阴天到多云，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2号周五，多云，东南风2到3级，16到23度。10月3号周六，多云到阴天，东南风2到3级，14到24度。10月4号周日，多云，东北风2到3级，14到27度。
3: 节目最后为您预告正风航空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70、553-271。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八十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八十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天空。

0: 曾子是孔子的学生。这一天，曾子家里传出了猪的叫声。
1: 哎，你还真要杀猪啊？
2: 啊，夫人回来了，你不是答应孩子要杀猪给他吃吗？
1: 哎呀，子细言耳，刚才我要上街，他非得缠着我。我说要是不闹，回来杀猪给他吃。我这是哄孩子呢，你咋就当真了呢？
2: 孩子尚小，焉能细言？孩子的一举一动都是跟父母学的，今天我们骗了他，将来他就会去骗别人。再说了，如果他知道你骗了他，以后他还会听你的话吗？诚实做人，言而有信，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说的对。
3: 嗯，有肉吃了。
0: 守信诚实，中华美德。
4: 还有三天，爸爸就要回家了。
5: 老张，马上要回家见你家闺女了吧？
6: 是啊，这次回去我就不出来了。我兄弟说了，国家现在大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老乡们有的发展水产养殖，有的种植生态蔬菜，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还能照顾一家老小呢。
3: 爸爸，
6: 哎，乖女儿，爸爸回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走了。
3: 太好了，
7: 建设新农村，回得去的故乡，温暖的家。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是利津县看板镇这边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宅基地审批的事情。
0: 嗯、
1: 我和我弟弟在20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宅基地申请材料。
0: 嗯。
1: 然后呢，镇政府把我和我弟弟的这个不批告知书啊，放在一个。就是一个行政许可上面，然后呢，我是哥哥，就是我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
0: 嗯，
1: 后来呢，他们就给了我办了一个准建许可证，然后我弟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下来，这中间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就是到了亳州中院之后，看了他们违法和继续履行，
0: 嗯，
1: 到现在镇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给办证。所以这个房子一直建不下来。
0: 哦，您是通过这个法院行政诉讼了？
1: 对。
0: 哦，行政诉讼的话，您这样，首先呢，您通过法院了，法院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他要按照这法院判决，就是比如说判决您刚才说了，您起诉的应该是镇政府，对吧？
1: 对。
0: 啊，起诉镇政府，镇政府就应该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对，
1: 你说的没错。
0: 哎，但是现在呢，一般情况下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接收您的问题了。
1: 我明白，我的诉求不是让你们帮我解决，我想让你们曝光一下这个事情，
0: 嗯、
1: 因为镇政府他收到这个法院判决书，
0: 嗯，
1: 从去年的第一个二审判决和今年的一个法院判决，他依然不履行。
0: 您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我申请强制执行了，还没有到我
0: 啊、
1: 哦，就是法院还没有排队，还没到我。
0: 是这样。
1: 这一套东西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人是在上海，
0: 嗯嗯，
1: 也从事法律工作，
0: 嗯 嗯
1: 我想说的是，镇政府在明知自己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和违法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履行，这种情况它不是个例，而且还在这中间增设条件，就是在没有宅基地申请里面条件以外的东西，他还让我们全村全庄的人去再签一个征询许可，就是全村民要签完字之后你才能建房，
0: 这是村民代表就可以了呀，是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但不是这个样子，其他村民就是40就可以了、
0: 嗯、
1: 我们家就不是这个样子，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就涉嫌刁难群众、
0: 嗯、
1: 为难群众。
0: 行，那您这样，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向利津县政府进行转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帮您催一下他们，但是我们
1: 需要的、嗯、
0: 哎 我们不是法院执行部门，不是执行局，所以说您啊，您通过这个，你也知道，您通过这个法院了，他最终由法院执行局来进行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可以帮您从我们这边催促一下，帮您催促一下，利津县让他们帮您催促一下看团镇政府，好吧？
1: 可以的，我的目的就是不是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们催促一下政府之间，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催促主导他去做这个事情。
0: 行行，
1: 政府不守法，老百姓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们了。
0: 嗯。行行，
1: 好，其他没有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0: 看到一下我们的耀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这位网友，他是在宁德市哈，在宁德市，所以说啊，刚才那位听众朋友 拨打电话说，也想要曝光一下他自己遇到的事儿。其实只要通过我们节目组啊，您的这个曝光目的也就达到了。您在我们线上说到您的这个遭遇啊，其实这个目的也就行使了这个我们这个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嘛。就包括像原来可能我们通过这个广播来说啊，它的覆盖面是有限的，可能除了咱们亳州或者除了安徽啊，您想听广播不太那么容易。但现在呢，通过这互联网直播，可能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只要是想选择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那都可以传到我们的全国各地的。这位网友说他是安徽省亳州市贵阳县牌坊镇的啊，您现在是在宁德市在外打拼对吧？行啊，在外边也是为我们老乡争光啊。行，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想要咨询啊，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滨江朝明小区已经延期交房9个半月了，开发商一直在推，希望主管部门帮助协调推进。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给我联系的就是能住，就是不现在还暂时办不了房产证。
3: 能住就是具备交房条件了吗？
4: 他这样说的，我感觉还没具备交房条件。
3: 那现在能住的话，现在有交房吗？
4: 现在没有交房，他说现在工地还未交付呢。
3: 工地还未交付，那怎么住啊？那一边施工一边业主去住，那没有危险吗？
4: 对啊，这他们住房发展中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推到现在，打电话也没人跟我说。
3: 哦，那谁跟你说的现在能去住啊？
4: 谁说的？就是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家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举报这事。
3: 哦，就是也有人跟你联系。
4: 他说现在已经达到验收标准了，就是不能办房产证什么的。
3: 啊，达到验收标准了，还没有验收完成是吧？
4: 对对对，关键是他已经延期了快一年了，我们去年的中秋节都开始到住房发展中心去闹，现在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我都不信，包括住建局我们也去了，信访局也去了。
3: 哦，
4: 就是不好使。
3: 行，那这样，江先生，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您去闹这个，还是要建议您依法维权。他们说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交房条件，他们有没有确定交房日期？
4: 就是没有确定交房日期，然后走今年的大概是元旦就开始推，就是说二月份打电话说三月份打电话又说4月，就这样不停的在推。
3: 哦。行，那这样，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馈一下，好吧？
4: 你能不能给我反馈到别的部门？住房发展中心现在讲话已经，对吧？没有什么信任度可言了。
3: 但是他是主管部门呀，这个您反映到其他部门，别人不管这个也不行啊，对吧？
4: 不是，他是主管部门，他怎么知道我们那个管理基金里面没钱了？他说里面没钱了，我说钱呢？他说钱让开发商都套空了，我说开发商怎么套的？那不是就是专款就是专项吗？他是怎么套的呢？你们作为监管部门，他说他也不知道。
3: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好吧？
4: 行，那你帮我记录吧。
3: 啊，好的，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接听1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26号的时候早上10点多，10点多的时候，就是俺父母骑着自行车，然后你直行，正常你直行，然后你一个为了躲避这个机动车，然后发生了一个碰撞，然后警察队协调好之后，去取车的时候，然后你停了，然后走去了100块钱的这个 停车费。那这个电动这个不是完全是自行车呀、啊？
0: 嗯，
5: 这自行车卖开卖过100块钱的手续，我还100块钱的呢，我认为不合理。
0: 开的有收据吗？
5: 双码给他的。
0: 要收据了吗？
5: 没有，没给手续，上面没给，就往有一个记者服务的服务公司。
0: 啊、
5: 嗯，
0: 行。
5: 播种行药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这种的手续费。
0: 啊，您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5: 好，
0: 哎，行，一般情况下
5: 啊，
0: 一般情况下，您这个扣车是交警说是为什么扣车了吗？
5: 这不叫他这叫对方的这个车辆扣走，也是叫他这个车自行车扣走。
0: 扣车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扣车？是需要调查补充证据材料，就比如说到现场之后没有发现，就是或者说现场的这个责任认定不是太清晰，或者说事故的双方。他有对这个责任认定有争议，那
5: 应该是那个车，那对方车辆对这个有争议吧？
0: 啊，所以说
5: 我写东西，
0: 这些情形下，对
5: 啊，
0: 这些情形下，让交警部门进行扣车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处理。那这个啊，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转办。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停车费啊，不知道是停车费还是这个，您说的是停车场收的这个停车费是吧？
5: 对，
0: 行，我们帮您记录。拖车没有收费吧？
5: 拖车没有收费，都是驱车时候、
0: 啊、
5: 驱车自行车时候收100块钱。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看他该不该收这个钱。如果说不该收，让他们给您退了，好吧？
5: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在外地的网友啊，怎么连麦？我们不线上连麦，我们呢是通过四部栏目热线，来和各位来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进行拨打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城镇的张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

0: 在9月7号的时候曾反映，村里面有个村霸一直阻拦，不让村里修自己婆婆家门口的道路。现在希望村里能切实根据规划，把这几十年的老路给修好。9号晚上的时候啊，村里安排人开始施工。由于每家门前道路宽度不一样，有的修了4米，有的修了3米多。我们村民都是交了钱的，自家只要求按3米修，可是村书记完全不听我们的，还按照该村霸的要求给自家使绊子。村书记还说我又不是你们家的狗这句话，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调查。第二问题反映的是，之前还向村里反映了村民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现在要求村里给予书面调查处理结果。那这位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没有，从来没有人跟我联系。
1: 古城镇政府呢？
2: 古城镇政府就昨天那个王自由书记，就是这个1年多了，不是都一直都是他在处理我们两家的事矛盾吗？
1: 嗯，
2: 就是他昨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我们那个村书记，
1: 嗯，
2: 给他打电话讲的，说的我婆婆门口的地方是另外一家的，让另外一家人给回来，现在还没有时间。他讲的是6号还是7号，我也记不清楚了。回来，反正我们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人管。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嗯，
1: 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道路属于村内巷道，村干部已对沿路住户走访征求意见，一致同意集资修建该道路，其余住户均已出资，反映人张女士户暂未出资。该道路位于反映人婆婆门口的路边，涉及被反映村民韩德海的树木，韩德海不愿意伐除树木，致使修路出现障碍，该处无法修3米宽道路。韩德海与张女士两家存在多年纠纷，双方家人曾发生相互辱骂和肢体冲突，致使多次报警，双方互不相让，两家均有人员被依法拘留、罚款等处罚。
2: 这个不是上一次跟我读过了吗？这个
1: 啊，您说之前也有人跟您回复过是吧？
2: 这个回复是不属实的，我们不是没有出钱，我们出钱了，总共是4家，王占地的他们两夫妻全部都是残疾，二级残疾，
1: 嗯，
2: 然后收他家1000块钱，中间的两户收了，一家收400，收了我婆婆1200。然后8月16号修路的时候，就是韩德海，他一家四口堵在那边，不让修，不让修。然后就是说那边3户，总计是4户，门口都比我们家门口宽，有4米多的，有3米多的。我们家门口只要求了3米，也没给我们修。但是我们之前铺的有砖路，我们的砖路还跟我撇下的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吧。
1: 哦，那你反映向村里反映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呢？
2: 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说他砍伐树木，我只说了这个不是我们不交钱，是8月16号他们修路的时候，韩德海一家四口堵在前面不让修，然后我们门口没给修，没给修把钱退给我们了，是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
1: 行，
2: 现在他们回复的问题全部是颠倒黑白的。我婆婆门口也不是韩德海家的。
1: 嗯，那这样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再反馈一下。
2: 行，
1: 哎，
2: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谢谢啊。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是一家8口人，住房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分户一户一宅了，我申请这个宅基地，他一直办理，不知道办到哪个程度了。
0: 嗯，在哪个县区啊？
3: 过阳县。
0: 过阳县。
3: 对。
0: 哦，是哪个乡镇的？
3: 牌坊镇。
0: 牌坊镇。是您刚才那位网友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你好，现在在宁德市是吧？
3: 对对对，在宁德市。
0: 是这样，您这个申请宅基地的话，首先要看村集体还有没有这个宅基地的空余宅基地。
3: 嗯，他给我回复一次没有。
0: 回复一次没有。
3: 对对对，尚无宅基地，村里面。
0: 哦，那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哈， 有的人退出了这个农户身份，比如说一家人搬到城里了，他就退出了这个村集体了，可能他的这个宅基地之后要收回。还有呢，就是自然消亡户，他的这宅基地以后村集体也能收回，这样可能空余出这个宅基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村里面重新规划一片地方，现在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就是建设用地嘛，它可能有这个一般农田林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地，它可以划分出来过之后向上报备，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更改土地性质。如果说在现有的性质下哈，那这个没有宅基地，那就是村里就算想跟你批他的这块地也没有办法您去建房，所以说这是一套的啊。您说
3: 我有一块那个宅基地，宅基地都是说人家两边都是房子了，都卡在我是中间，刚好能盖一处房子。
0: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申请这个，现在给您确定的是什么地的性质啊？是什么土地性质？
3: 农用田嘛。
0: 农用田了。
3: 嗯
0: 啊，那农用田您可以，您如果说村里那个支持的话，您可以向上申请啊，向国土。
3: 申请了。
0: 哎，这个也申请
3: 了。申请了，一直卡着不办理。
0: 一直卡着不办理。
3: 对。
0: 是卡到村里了，还是卡到镇里了，还是卡到这个国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了？
3: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卡在镇里吧。
0: 卡在镇里。
3: 对，
0: 是这样。如果说卡在镇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贵阳县反映一下。如果说是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直接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就帮您转办了。
3: 可以。
0: 哎，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转办一下，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看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申请，好吧？
3: 可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一般情况下啊，像之前可能。申请这个土地性质变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为啥呢？因为他得等多少户啊，等多少户申请完了可能集中上报。那现在呢应该是按照季度来进行上报一次。所以说可能现在要更快一点了。但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他卡在哪个位置，比如说他上报材料的时候他的这个材料他可能忘了。那这一次上报的时候那忘了一个材料，那可能还得回来退回来再重新补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下一个季度了。所以说这中间这个环节到底哪出现问题，我们先请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能有没有收到。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材料还在这乡镇这儿或者是村里呢，是吧？
3: 对，
0: 行，
3: 你帮我反映一下吧。
0: 哎，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3: 太谢谢你们了。
0: 哎，不客气，也祝您在外顺利，好吧？
3: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帮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和收看。急事可以吗？打电话就进直播间了。对， 您应该是在回复上一位网友，上一位网友呢，他也现在刚才在这个电话已经连上线了哈，已经打进热线了，问题也已经诉说了，我们也帮着记录了。这位网友是回复刚才那位网友的，是打电话就可以进直播间了。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张秋雨这位网友说，我们庄北头有个新农村都安了下水道，就我们村没有下水道。他说你再打电话就把你的低保弄掉。您打电话是反映这个下水道的事情是吧？他说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这样，您现在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可以帮您这个匿名反映哈，但是您刚才在我们这下方留言，您的这个名字，确实您的网名不知道是不是您本人的这个姓名哈。如果说是您本人的姓名的话，可能您再打电话匿名的话，您自己如果说想要反映问题，您自己选择看是不是现在可以打电话进来。您如果打电话的话，我们就帮您进行转办哈。再说这个弄掉低保的事儿，这个低保啊是动态审核，如果说您符合啊这个低保条件，不是说某一个人说把您的这个低保弄掉就能弄掉的，他要符合相关的条件，符合相关的规定的。如果说您本来就不符合低保条件，可能下一次啊，就算您在享受的低保，您下一次在审核的时候也可能会被审核掉。咨询一下，小区里违建日常有没有主管单位去监测？违建多的，而且没有处理的，物业有责任还是主管单位有责任？小区里的违建的话，一般情况下是物业平时有这个相应的监管责任吧，对吧？你想这个监管主管部门，比如说某一个主管部门，他不能说每天都要去每个小区去勘察呀。一般情况下物业会进行劝阻，如果劝阻无效的话，可能上报社区啊，或者上报的主管单位来进行处理了，是不是这样一个流程？您可以跟物业反映一下你们小区这个违建情况，让他们帮您向上进行反映，或者说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热线，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

张秋菊说我是符合的，对，您要是符合这个低保条件的话啊，这个也是按照相应的政策您去享受这个低保的啊，不是说啊他说给你弄掉就弄掉。可能有网友认为你看村里有权利啊，干部有权利，这个词怎么说呢，您如果说确实符合低保条件，低保有相应的享受标准的，如果说您确实不符合标准，那您这个下一次这个可能监测的时候，或者说下一次审核的时候，您确实会被这个取消掉。那如果说您本来就符合低保条件，你想啊，这是国家的政策呀，对吧，不是某一个个人说的算的事儿啊，对吧。这个可能大家有没有在之前听说过一个案例或者说一个情况就是说啊，你找我办什么事儿，我给你办成。其实呢，您是符合相应条件的，只要去办就能办成。但是呢，有一个人在中间就说啊，你不找我，你肯定办不成。那这个人啊，他就是咱们之前听说的一些案例当中的可能滋生的黄牛。现在可能不存在这种情况了啊。现在比如说咱们到哪个部门去办事，网上啊都可以直接办理了。所以说这就一定程度上啊削弱了一些黄牛滋生的这个土壤。

0: 对吧？像之前我们还能经常听说类似的案例，现在大家可能听说的就很少了。之前啊，个人有二级残疾证，能办理个人低保吗？不是说您个人有这个相应残疾，就能办理低保。他办理低保，他有相应的标准的，比如说啊，您的这个收入情况怎么样？您的支出情况怎么样？您家庭啊，整就是赡养人、抚养人，这个情况怎么样？经济情况怎么样？这是需要调查的，不是您个人。说我个人二级残疾，二级残疾是重度残疾嘛？我就能符合低保条件的，不是这样的哈。您可以先申请，向乡镇政府来进行申请哈。您申请过之后，他们会有工作人员去调查，调查的情况下，那如果说符合的话，那就能享受低保了。但是如果说不符合的话，那这个他们会跟您说啊、是哪些情况啊、您不符合条件。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6: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7: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8: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9: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狄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狄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
3: 你们是一伙的？
4: 不，我不认识他。
3: 我不行了，你们快阻止他，不要让他偷走千万刀，那是我们绿野仙灵的神器。
5: 千万藤威力无穷，如果被阿豹抢走了千万藤，他会用千万藤变出一张巨大的网，把我们，把森林里所有的动物都变成他的奴隶。
6: 啊！可恶！没想到阿豹是这样坏的小龙。
7: 狄小龙勇敢地冲入了藤蔓森林的更深处去追阿豹。他跨过地上连绵不绝的藤蔓，才发现所有藤蔓都像是无数条分叉的小溪，但它们却同样有一个巨大的来源，一株无比巨大、树须累累的大藤蔓树。这棵大藤蔓树冲入云霄，枝干遒劲，像一根绿色的擎天柱，无比神圣。阿豹跳来跃去，像猴子一样爬上了擎天大树，用牙齿咬开了顶端的一个祥云般的大树节，巨大的藤蔓树顿时轰然倒下，千万根藤蔓全部断掉，满地狼藉。尘埃扬起，灰飞烟灭，而那根粗壮无比的大树居然化成了一根绿晶晶的拐杖大小的藤杖，千幻藤。
4: 没想到穷奇守护了千百年的千幻藤居然是这样的。
3: 快阻止阿豹啊，不要让他用千幻藤为非作歹。
7: 阿豹咬着千幻藤飞快地跑了出来，狄小龙在身后怎么追都追不上。阿豹跳到穷奇面前，高高举起千幻藤，变成一条巨蟒一样的长鞭，狠狠地打在穷奇的背上。身受重伤的穷奇吃不消神鞭，全身的骨头都被打断了。阿豹吃了一颗地上的人参蘑菇，坏笑地宣布，
8: 神器千幻藤已经在我手上了，我现在就是这座绿野仙林的主人。
6: 不，森林是属于我们大家的。
8: 你敢啰嗦，打你。
6: 啊，你太残忍了，千幻藤是森林的神器，你怎么可以用它为非作歹？
8: 哈哈哈！千幻藤在我手里，你们就是我的奴隶，谁敢抵抗我，我就打谁。变！
7: 千幻藤又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阿豹挑衅地挥舞着，仿佛随时要砍掉不听话的人和动物。
6: 不，不可以这样！
8: 先砍你的头，
4: 小心！
7: 千幻藤的斧头砍断了丁玲玲一缕乌黑的头发。阿豹继续撒野地挥舞斧头，要砍狄小龙。突然，小潘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一头撞到了阿豹怀里，两条小龙纠缠在一起，而斧头掉在了地上，又变回了一根藤蔓神杖的样子。
8: 走开！小潘，是你？
9: 阿豹，神器是不属于我们的，我们是龙，他们是人，河水不犯井水，不要去抢不属于你的东西。
8: 你这头小潘龙，你是傻子，龙比人还高级，只要得到四大神器就可以推开轮回之门进入人道，我们就可以化身成龙人。
9: 可是如果你带走千幻藤，那么藤蔓森林就要毁灭了。
8: 我可不管这么多，如果你跟我走，等我变成真正的龙王，我就让你当龙将军。
9: 我才不稀罕什么龙将军，请你留下千幻藤吧。
8: 小潘龙，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9: 快交出千幻藤。
8: 吃我亢龙烈火。
7: 阿宝赶紧闪开，但还是被大火熏了个灰头土脸。阿宝用千幻藤变得三叉戟去刺小潘，小潘之前掉进过陷阱，脚踝有伤，移动不灵活。阿豹踩住小潘受伤的脚，一横三叉戟，把小潘直接给撞飞了。
10: 小潘，你没事吧？
4: 阿豹，你怎么可以欺负小潘？
8: 这是我们龙族的事情，与你们无关，快让开。

0: 我就打你，你真是太霸道了，让我来教训一下你。
1: 狄小龙刚要出拳，阿宝张开龙口，呼的一声喷出一团烈火，把狄小龙的头发都烧着了。阿豹用三叉戟的末端一捅狄小龙的肚子，小龙倒在了地上。丁玲玲赶紧跑了上来去搀扶狄小龙。
0: 别管我，快把千幻藤抢回来。
2: 阿豹，你不要再乱来了，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3: 我阿豹就是森林的霸主，爱打谁就打谁。
1: 阿豹摇着火红的脑袋，自负地朝丁玲玲喷火。丁玲玲用盾牌蘑菇抵挡住灼热的烈火，转身一腿回马踢，踢中了阿豹的尾巴。阿豹痛得大叫，一摆三叉戟甩中了丁玲玲的脖子，丁玲玲哎呦一声也摔倒在地。
3: 哈哈哈，我阿豹是最强的。
0: 可恶啊，如果刚才不是我和穷奇大战三百回合真的累坏了，否则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
3: 你少吹牛了，我只要一个龙爪子就可以拍死你。
1: 突然天空中有一群绿蝇飞了过来。
4: 小龙，这是我刚摘的魔力蘑菇，快接住。
0: 哇，好好吃呀，看我的高空弹跳。
3: 啊，这小子怎么变得这么强？
1: 谁知道狄小龙一个空中翻转到了阿豹背后，踢到了阿豹的脖子，一脚把他踹倒了。阿豹手中的三叉戟也掉到了一边，变回了千幻藤拐杖。狄小龙骑在阿豹身上，像武松打虎一样拼命地打，打得阿豹鼻青脸肿的。阿豹痛苦地求饶。丁玲玲捡起了地上的千幻藤，轻轻一摸，顿时金光万丈。千幻藤心有灵犀地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样子古朴、典雅好看的神杖。狄小龙回头看丁玲玲的千幻藤神杖，却疏忽了看阿豹。阿豹趁机一脚踢开狄小龙，朝丁玲玲撞了过去。
3: 我才是森林的主人，千幻藤是我的。
0: 小心，玲玲。
2: 我不知道怎么用千幻藤。
1: 面对气势汹汹而来的阿豹，丁玲玲陡然间乱了手脚。眼看阿豹张开血盆大口，准备咬住丁玲玲的手，丁玲玲绝望地闭上了眼睛。但就在大家发出尖叫的时候，千幻藤突然发出了曼妙的彩色光华，仿佛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光墙。阿豹的牙齿磕得血都流了出来，他被气浪掀得翻了好几个跟头，而千幻藤拐杖居然又像龙头一样飞了出去，化成一条长长的软软的捆龙索，把阿豹紧紧地束缚住了。
4: 啊，玲玲，千幻藤居然可以与你心领神会灵犀相通，原来你才是千幻藤真正的主人。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是心里一想，千幻藤就变成我想要的样子了。嗷
1: 嗷！狄小龙战胜了阿豹，回过头来却发现穷奇全身是绿色的鲜血。原来刚才恶斗的时候，阿豹吐出了团团烈火，击中了穷奇的心脏。
5: 千幻藤交给你了，一定要用它来战胜邪恶，维护正义。
4: 我们
2: 一定会这么做的。
5: 谢谢你们了，我真的很累了。
1: 穷奇吃力地说完最后这番话，巨大的身子就倒了下来，永远地沉睡在这片他守护了一生的土地上。小潘也发出了难过的哭声。狄小龙吃下大力蘑菇，顿时力大无比。他推倒了巨大的藤蔓大树，用茂密的叶子盖在穷奇身上，堆起一座高高的坟墓。丁玲玲、小潘和绿莹一起走到穷奇的藤蔓坟墓边哀思，只见穷奇的尸体逐渐散开，剥落开来，幻化成无数的树枝和藤蔓，沿着大树细腻的纹路重新回归到森林里。但穷奇的绿色灵魂却像一股烟一样钻入了千幻藤里，成为了追随千幻藤的守护精灵。绿莹妈妈带领着绿莹家族飞向了无边的天空，原来绿莹也是守护天空的精灵。
4: 再见穷奇，再见狄小龙，丁玲玲，祝你们一路平安。
2: 原来穷奇是千年树精变化的，怪不得永远忠心地守护着神圣的千幻藤。
0: 可是藤蔓森林里是一条死路，难道邢教授的那些信号是假的？那到底是谁骗我们来这里呢？

0: 丁玲玲收回千幻藤，狄小龙用原始的藤蔓把阿豹捆在大树上，他还不悔改，拼命地叫骂。狄小龙吃了一个弹跳蘑菇，像体操运动员一样跳起来，在树枝上翻滚腾跃，摘了几个红彤彤的苹果丢给丁玲玲。
1: 玲玲，恭喜恭喜，你这个女唐僧收了一只红龙马啊。
2: 对了，小帕，你怎么会掉进陷阱呢？
1: 奇怪，你怎么又不会说话了？
0: 丁玲玲丢了一个喇叭蘑菇给小潘，小潘吃下了蘑菇，用带着四川方言的口音说，
3: 我的灵力还不够说话，所以只能借助发声蘑菇，但蘑菇的药性也只能持久一会儿。
2: 我明白了，你是还没修炼成真龙，那我们就长话短说。
3: 嗯，我一直居住在蘑菇森林里，今天早上看到两个陌生人，一个人的脸是这样的。
1: 哦，这个是大饼。
3: 还有个人的身体是这样的。
2: 哎，这个肯定是长头发的高个子油条先生了。
3: 我友好地上去和他们打招呼，没想到他们却掏出一把匕首想要捉住我、我赶紧逃跑就遇见了你们。我不知道是敌是友，就先跟踪着你们，却一不注意掉到了他们设置的陷阱里。
1: 原来如此。
3: 嗯，他们到底是谁呀？你们认识他们吗？
2: 哎，那两个人叫油条和大饼，高的呢是油条，矮的叫大饼。油条是一个包藏祸心的探险家，而大饼是我们的同学。油条他偷走了勇敢者探险日记，只有通过那本日记，我们才可以找到四大神器，才能回到我们的世界。小潘，你可以帮我们吗？
3: 哦，我很想帮你们，可是得到四大神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1: 这个奇异世界真是充满了危险，如果我们回不去就完蛋了。
2: 不会的，我们不是已经得到一个千幻藤神器了吗？万事开头难，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1: 嗯，既然藤蔓森林并没有通的路，那让我们先回到蘑菇森林，再去寻找真正的秦教授留下的记号吧。
2: 好的，咱们先折回去吧。
0: 丁玲玲和狄小龙只好重新走出了枯藤遍布的藤蔓森林，来到了色彩斑斓的蘑菇森林。这里有千奇百怪的蘑菇，有几层楼那么高的蘑菇，也有小蚂蚁一样大的蘑菇，千奇百怪，五彩斑斓。狄小龙想尝试骑上小潘的龙背，但小潘张牙舞爪不让他靠近。
1: 哎呀，真是路漫漫呀，我想当一回龙骑士。
3: 不要。
2: 小龙，你别恶作剧了，你看小潘的脚已经受伤了，不要再欺负他了。
1: 我的脚也起泡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蘑菇森林呢？
2: 看这儿，这儿有一个秦教授的记号。
1: 啊，这个真的是秦教授的记号，方向是相反的，也像是秦教授的笔迹，看来我们真的差点走错了。
2: 是啊，我想教授他应该活着，我们要找到他。
1: 哎呀，走了这么久，我现在好饿呀，我现在好想回去找一家豆浆店，一口一口的吃掉大饼油条啊。
2: 对，我们一定要追上大饼和油条，把勇敢者探险日记找回来。
1: 你不饿吗？我们采点蘑菇来煮汤吃吧。
2: 行。
0: 丁玲玲表示赞成，狄小龙吊儿郎当的去路边找蘑菇，他很随意的这儿抓一把，那儿摸一串。丁玲玲阻止道，
2: 慢着。
1: 怎么了？
2: 这个蘑菇有毒。
1: 有毒？这个蘑菇的颜色这么鲜艳，非常好看，怎么可能有毒？
2: 小龙，你肯定生物课又开小差了吧？
1: 没有。
2: 那你说说怎么辨认毒蘑菇？
1: 什么毒不毒的，都可以吃嘛。
2: 你要是吃了毒蘑菇，下顿饭就吃不上了，这可不是危言耸听。
1: 我生物课没开小差，但是我的灵魂出差了，我看你也未必会识别。
2: 切，你可别门缝里瞧人，把人给看扁了。你呀你，我还是给你复习一遍吧。
1: 丁大老师请说，弟子洗耳恭听。
2: 一般来说，毒蘑菇的辨认有四种。一，看形状，毒蘑菇一般比较黏滑，它的菌干上通常沾有杂质或生长补丁状的斑块，菌柄上常有菌环。
1: 哦。
2: 第二是观颜色，毒蘑菇多呈现金黄、粉红、白、黑、绿等色，而无毒的蘑菇呢，就多为咖啡、淡紫或者是灰红色。
1: 原来蘑菇不是越好看越好吃呀。
2: 对啊。第三点呢是闻气味，毒蘑菇有土豆或萝卜味，无毒蘑菇为苦

0: 李小龙砍了一根竹子，做成竹筒，把蘑菇汤捞到竹筒里喝。
1: 哇，真是太美味了！
2: 啊哦
1: 啊哦，他在瞎掰什么？
3: 我也听不懂。
2: Hello, I am Little Dragon。
1: 哇，是发声蘑菇，还是英语呢？请说中文，爱国点，别以为全天下就你们会说英语，我还会鸟语呢。
3: 哎，真是同情英语考试永远都不及格的人。
1: 喂，你说谁呢？西方龙是坏龙，我们中国龙是好龙，说中文。
4: 哎，小潘可以吗？
0: 小潘点点头，又飞到地上吃了另外一个象形字一样的中文蘑菇。这下小潘字正腔圆地说，
2: 您好，玲玲，我的主人。
1: 哇，你听到没有？他叫你主人呐！
4: 小潘，你别叫我主人，我们是好朋友。
2: 遵命，主人。
1: 玲玲，我是你的朋友，他叫你主人，那我不也是他的主人了？
2: 你是坏人，坏人！
1: 你不是人。
4: 他本来也不是人，他是一条小潘龙。
2: 哼！
4: 好了好了，小龙，别吵了。如果你真的想帮忙，就帮我摘点草药吧。
1: 草药？
4: 嗯，是蓄骨草。因为小潘的脚趾骨折了，我要帮他固定包扎起来。
1: 哼，每次跑腿的都是我。
4: 行了，天都快黑了，赶紧去吧，记得形状啊，不要找错了。
1: 我怎么会出错呢？
0: 于是狄小龙出发去找草药去了。丁玲玲逗小潘玩了一会儿，吃了一大碗新鲜的蘑菇，心想阿豹还被捆在树上呢，于是捧了一碗蘑菇汤想带给阿豹吃。可当他走到阿豹被捆着的地方，却发现藤蔓绳索被砍断了，阿豹不见了。丁玲玲赶紧跑过去通知狄小龙。狄小龙已经捧着一把蓄草骨回来了，正坐在一块大岩石边，用一个大鹅卵石粘草药。丁玲玲紧张地说，
4: 小龙，阿豹他逃走了。
1: 啊，肯定是大饼和油条他们干的，都怪你，怎么把他绑在树上，却没让他跟着我们走。
4: 我们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要带一个俘虏，更是难上加难啊。
1: 哎，真是放龙归山呐。
4: 行了，别吵了，还是先给小潘上药吧。如果小潘能站我们这边，阿豹对我们的威胁也许会减少许多。
1: 嗯。
0: 狄小龙把碾碎的草药递给丁玲玲。丁玲玲细心地给小潘龙敷上草药，又让小龙找了几个树枝给小潘龙固定住伤口，还抹了一层泥巴当作石膏，最后还用长草捆绑起来。丁玲玲满意地打量着自己的手艺。
4: 嗯，小潘，你看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咕咕。
4: 哎，我呀本来一直想教训阿豹一下，就过去给他松绑，没想到被他意外逃了，这下我们可结下梁子了。
1: 别怕，我们不是有千幻藤吗？借我用一下。
0: 丁玲玲大方地借给他用。狄小龙挥舞着千幻藤，当作少林棍一样，一边哼哼哈嘿，一边舞成一团风，打得到处都是树叶纷飞，连鲜艳的花朵和蘑菇都稀巴烂了。丁玲玲赶紧阻止：“
4: 别闹了，别闹了，小龙！”
1: 哎呀，停不下来了！
4: 哎呀，停啊！
1: 啊！
0: 千幻藤从狄小龙的手里脱飞出去。舞起旋风，变成了一条长鞭，重重地打了小龙自己几下，然后如一条长龙将他全身紧紧纠缠。千幻藤把他纠缠得越来越紧，几乎无法呼吸了。狄小龙大叫，
1: 放开我，快放开我。
4: 哎，
1: 玲玲，他怎么这么听话？这根神奇的千幻藤与你好有缘呀。哇，太美了，真像女神的法杖呀。
4: 好了好了，我们接着上路吧。
1: 嗯。
0: 狄小龙点点头，小潘的脚受伤了，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两人一龙朝蘑菇森林的外围走去。在蘑菇森林的另外一边，只见一溜烟在森林里蹿行跳跃，如同一道尘埃形成的小溪一样，一直到了一个偏僻的树林角落，那道烟才渐渐平息。原来是油条和大饼扯着阿豹的尾巴在没命地奔跑。大饼喘着粗气说，
5: 老大，我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去救这么一条大壁虎有什么用啊？
6: 大饼，你不懂的，它不是壁虎，也不是蜥蜴，而是一条硬龙。
5: 硬龙？我还软龙呢。
6: 你懂个毛毛虫，硬龙是有翅膀的龙，只有驯服一条龙，我才可以回到
5: 回到哪里？
6: 哎，当然是回家了。少废话，快叫醒阿豹。
5: 喂，醒醒，
6: 你真没用，我来。
5: 老大，

0: 他醒了，他醒了。
1: 嗯，我们先找个地方歇息。
0: 老大，您坐这里。
2: 大饼殷勤地用手拍了一拍一块大石头上的尘埃，请油条就坐。油条一屁股坐了下去，突然又抬起了半壁江山，放了一个响亮的屁。
0: 哇，老大，你的屁好香啊。
1: 你真会拍马屁。
0: 老大，他想逃。
1: 看我的。
2: 油条漫不经心地拉了一下手中的绳子，阿宝立刻扑的从天空中摔了下来。原来刚才在阿宝被捆住的时候，油条已经在阿宝的鼻子里穿了一条细长的藤绳。阿宝狠狠地摔在了地上，全身肿了起来，腾起一片烟雾，痛苦地哀嚎着：
0: 鼻涕虫还想逃，还好事先用绳子穿了你的龙鼻子。
1: 哈，阿宝，你听好了，
0: 是我英明伟大无所不能的油大老板把你从那帮臭小子手里拯救出来，从此以后我就是你的主人了，知道不？老大，你先歇息一下，我们吃点东西吧。
1: 嗯。
2: 油条翘起二郎腿，从口袋里摸出一根香烟叼在嘴上，掏出偷来的勇敢者探险手稿，哼着走调的小曲儿开始研究起来。而大饼在一旁累乎乎地捡树枝生火。大饼一边弯腰拾柴火一边擦汗。
0: 真是累死了，每次都是我干活他快活。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微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1: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市农业农村局消息，全市三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我市立足粮食安全大局，围绕积聚调度、应急处置、积收减损、便民服务等方面做出做实做细各项前置准备工作。今年三秋，全市计划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力争玉米、大豆机收率稳定保持在99%以上。针对可能出现的阴雨、作物倒伏、田间积水等风险，全市组建多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做好灾害天气作业预案。全市207个粮食烘干点已经准备就绪。国庆假期临近，为了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到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经发布，有需要的群众可以提前规划，根据自身的情况前往相应的窗口进行办理。具体详情您可以关注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亳州视听网了解查看。记者从近日召开的全市质量监督人员业务培训及质量管理工作座谈会上了解到，目前全市已有云起东方、亳州院子等9个项目被省房地产协会评定为安徽省好房子样板。退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近日联合授予299个单位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人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亳州市委组织部政法干部科科长申南获评退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9月26号晚上，挥 BA 季后赛首轮打响，亳州队客场对战挥 BA 常规赛冠军滁州队，最终以92-90的比分拿下季后赛首胜。10月6号，亳州队将主场迎战滁州队，如果亳州队顺利拿下比赛，那么将会顺利晋级下一轮，对阵宣城与阜阳之间的胜者。
0: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省财政厅了解到，今年1月到8月，省财政下达省以上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转移支付资金超70亿元，支持美丽安徽建设。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安徽省公安厅发布关于依法收缴非法枪爆等物品、严厉打击涉枪涉爆等违法犯罪的通告，明确凡在本通告公布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前投案自首或者自动交出非法物品构成犯罪的，可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逾期不投案自首、不交出非法物品的，依法从严惩处。近日，我省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48个，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0余起。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十五时期我国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只要你肯把你的心给我，我保证这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永远太平。
3: 骗人！我才不会牺牲自己，因为生命只有一次。
4: 阿豹，你不能用千幻藤来伤害森林里的朋友。
5: 我阿豹就是森林里的霸王，爱打谁就打谁。
6: 每个人都有梦想，都渴望着勇敢之心，可在实现梦想的路上却并非一帆风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李小龙和丁玲玲的勇敢者之旅，
0: 请收听小说剧《勇敢者日记》李小龙第一季上，作者莫征。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13集。
11: 大饼一边弯腰拾柴火，一边擦汗，
9: 真是累死了，每次都是我干活他快活。
12: 你啰嗦什么呢？快去摘点蘑菇烧汤喝。
9: 哦，老大遵命。
12: 去去去去去。
11: 阿宝贪婪地凑到另外一边，油条瞅了他一眼，翻了一下眼，知道他喜欢香烟的味道，故意不让他闻。油条扭到哪里，阿豹就可怜巴巴地跟到哪里。油条喷出了一大口烟，烟雾缭绕，阿豹像哈巴狗一样陶醉地闻着，连口水都滴了下来。油条嘿嘿笑着引诱地问，
12: 你想抽烟？
9: 嗯。
12: 那你叫我什么？
9: 主人。
12: 哈哈哈，好啊，小暴龙，你就是我的乖奴隶。
9: 主人，
12: 这还差不多吗？
11: 油条拍拍阿豹的头，把香烟给他抽了一口。阿豹贪婪地吸着香烟，露出醉生梦死的表情，他一下子就上瘾了。阿豹围着油条还想抽，但油条抢过香烟，自己狠狠地抽了一大口，只剩下的烟蒂丢到地上。阿豹伸出舌头，不舍得舔着烟味儿。
12: 喂，大饼，我的蘑菇汤怎么还没有好？我饿死了。
9: 老大，我还在生火呢。
12: 哎，真笨。
11: 油条骂咧咧的。阿豹冲过去，从嘴里喷出一口火，立刻让柴火烧了起来。而大饼弄得满脸都是灰，十分狼狈不堪。油条拍手嘲笑。
12: 哈哈，大饼，你看我新收的阿豹小弟很不错吧？
9: 很生龙活虎。
12: 烧蘑菇汤赶紧给我来一碗。
9: 是。
12: 哇，太淡了。
9: 老大，我没带盐吧？
12: 我是说汤里没油。
11: 阿豹朝树上喷火，一个鸟巢被烧破了，几只无辜的雏鸟掉了下来，可怜地叫着。油条毫不客气地抓起小鸟丢进了汤里，油条喝光了肉汤，抓起一只小鸟的鸟腿在啃着。
13: 哇，新鲜的白鸽汤，
9: 我也要吃鸟翅。
13: 给，
9: 这蘑菇炖肉汤真的太好喝了。
11: 大饼把碗底都舔得干干净净。终于吃完了饭，大饼正要把其他没有煮完的多余的蘑菇放到包里，油条突然阻止：“
13: 慢着，
9: 老大，怎么了？
13: 嘿嘿，我来给他们上点料。
9: 怎么上颜料？
13: 你看到路旁那棵像仙鹤头顶的红色野草吗？
9: 嗯，看到了。
13: 你去采过来，然后用石棍磨成液体，再加入蛤蟆的口水。
9: 老大，你这是在调独家酱料吗？
13: 这不是调料，这是毒药。
9: 毒药？用来干嘛的？
13: 哼，狄小龙和丁玲玲太碍手碍脚了，我得给他们吃一点苦头。
9: 哈哈，老大英明，老大英明。
11: 大饼把每个蘑菇都抹上了鹤顶红和癞蛤蟆的毒药，然后故意放在草地上显眼的地段。而油条也打开了勇敢者探险日记，指着书中发光的神器说：
13: 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另外一件神器玄机尺就在前面不远处了。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先下手为强，绝不能让狄小龙和丁玲玲抢先。
9: 玄机尺是我们的，油条老大威武威武。
11: 阿宝含糊地叫着，燃烧的篝火随风熄灭了，毒龙一样的烟雾冲上天空。油条、大饼、阿豹，简称油饼包组合，一起消失在黑黝黝的森林里。而蘑菇森林的另外一边，小玲珑组合也在森林中探索着前进。走着走着，狄小龙不好意思地捂住了肚子，丁玲玲没好气地问：
4: 又怎么了？
14: 我饿了。
4: 你真是的，不是刚吃过中饭吗？
14: 可是我之前刚和穷奇大战300回合耶。
4: 哎，行吧，那咱们走到前面林子里就歇一会儿。
14: 啊，我闻到肉香了。
4: 肉香？荒山野林的怎么会有肉香的味道？
14: 我猜到了，肯定是油条大饼他们在做晚饭。
4: 嗯，我们追。
14: 嗯，这会儿要把油饼套餐一锅端了。
11: 狄小龙鼓足精神，急匆匆追了上去。狄小龙和丁玲玲激动地往前跑，小潘龙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追着。没过一会儿，他们就来到了刚才油条大饼烧蘑菇汤的营地。只见篝火已经熄灭了，汤水淋漓地洒了一地，地上还有吃剩的鸟骨头和蘑菇头，狼藉一片。狄小龙遗憾地说：
14: 啊，来晚一步。
4: 他们刚吃完走了。
14: 他们似乎还吃了森林里的小鸟。
4: 油饼套餐，他们真是残忍。
14: 真是太可恶了，又被他们溜了。
4: 那现在怎么办呀？我们是继续追还是……
14: 算了，还是先吃饭吧，追上他们的话打架也要有力气呀。
4: 也好吧，我们先吃点东西养精蓄锐。嗯，那我来生火，你去采点蘑菇。
14: 哎，每次都是我干累的活。
11: 狄小龙扭捏地走了，而小潘很乖地咬来树枝和草根帮丁玲玲起火。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各种奇怪的鸟叫了起来，或者各种不知名的虫叫，森林里显得十分阴森可怕。丁玲玲用竹筒朝油条留下的灰烬吹了一会儿，未熄灭的火星躁动起来，鲜红的火焰重新冒了出来。小潘龙把柴火和树叶丢了进去，生起火来。丁玲玲架起了水果罐头做的锅，只一会儿水就烧沸腾了，但狄小龙还没有回来。原来这里已经是蘑菇森林的外围了，四周的蘑菇比较少，而带刺的灌木和枯萎的荒草却更多。再加上天黑，所以狄小龙忙了大半天也没有捡到几个像样的蘑菇。他想走回蘑菇森林的深处，只是路程太远，又害怕再遇上什么怪物之类的。狄小龙的肚子更饿了，他累得实在是走不动了，靠着一棵红绿灯大树抱怨着说：
14: 哎，真累死我了，早知道这么辛苦，我就不来这里探险了。 怎么蘑菇都和我玩捉迷藏呢？刚才那么多蘑菇，这里怎么这么少呢？我手里的收获还不够我吃一口呢。咦，这里怎么有这么多蘑菇？
11: 狄小龙没有戒心，他欣喜地蹲下来，把地上散落的毒蘑菇全部抱了起来，激动地往回冲。
14: 玲玲，我回来了，我捡了很多很多的蘑菇。
4: 哎呀，你可回来了，汤都滚好几遍了。小潘刚才掉了点果子，我们就先吃了点。
14: 啊，你们怎么先吃水果了？真是太不够意思了。哎，你看我采了大蘑菇。
4: 慢着。
14: 啊，又怎么了？我都快饿死了，你别碍手碍脚的。
4: 你闻一下，这个蘑菇的味道好像怪怪的。
14: 不可能呀，我听过你叫我辨别蘑菇的方法，这些蘑菇的样子和我们中午吃的都差不多，不会有毒呀。
4: 可是你不觉得它们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吗？
14: 没有啊。
4: 新鲜的蘑菇有天然的清香，但是我闻到了奇怪的味道。小龙，你的蘑菇是你自己采的新鲜蘑菇吗？
14: 那当然啊，不是我采的，难道是你采的？哎，你别疑神疑鬼的啦。
4: 我不信，就凭你的本事，怎么可能采那么多？
14: 信不信由你，反正我自己采的蘑菇自己吃，你不吃拉倒。
4: 小潘，咱们还是吃果子。
11: 小潘点点头，飞到树上，丢下许多果子。丁玲玲接住果子，优雅地咀嚼着吃了起来。不一会儿，香喷喷的蘑菇汤就做好了。狄小龙大叫：
14: 开饭了，开饭了！哇塞，喷香四溢的蘑菇汤呀。丁玲玲，别怪我没请你啊，最后给你一次机会，要不要吃蘑菇汤？
4: 哎，谢谢你的好意，我的水果晚餐已经很好吃了，不仅很有营养，还减肥美容呢。
14: 呵呵，真是太好吃了，馋死你们。
4: 切。
11: 小潘舔了舔舌头，似乎想尝一口，可是看到丁玲玲严肃的表情，就不敢再看蘑菇汤一眼了。狄小龙端起蘑菇罐头，呼噜呼噜地喝着蘑菇汤，一边吹起一边吞咽，还故意发出很大的声音。小潘有点动心地咽了下口水，丁玲玲也咂了下嘴唇。生果子毕竟太凉了，但他没好意思开口。没一顿饭的时间，狄小龙就把蘑菇汤喝了个底儿朝天。天色黑了，金黄色的月亮挂在天边，月光如水，森林中一片静谧美好。狄小龙打了个饱嗝，在火堆边舒服地躺下。丁玲玲和小潘无可奈何地对视了一眼，也坐在树下准备休息。还没过半个时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小时，狄小龙突然翻身滚来滚去，还咳嗽起来。突然狄小龙吐了起来，脸色苍白，毫无血色。丁玲玲赶紧搀扶住他，关切地问：
4: 小龙，小龙，你怎么了？
15: 是蘑菇
4: 啊，蘑菇有毒
15: 啊，痛死我了。
11: 狄小龙捂着肚子，疼得在地上打滚。丁玲玲愕然无比，小潘也看傻了眼，四爪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繁星似锦，深蓝色的天空下，油饼包组合正在赶夜路。油条朝身后看了看，笑着说：
16: 好了，没有人跟着我们了，这么看来狄小龙他们肯定吃下了我们的蘑菇。
17: 老大，你真是神机妙算啊，可惜浪费了那些蘑菇，我还挺想吃的呢。
16: 没事，跟着我，有肉吃。
17: 好吃好吃，味道像蚕豆一样。
16: 喏，我们到了。
11: 油条一手拿着勇敢者日记，一手指着前方。在森林前方横亘着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潮水滚滚，十分辽阔。大河上面只有一串用很长的藤蔓做的独木桥索，在风中摇摇晃晃的，看了让人头晕。大饼打了个颤，摸着头问：
17: 老大，你没看错吧？这条河那么大，桥又那么小，我们怎么过去啊？
16: 错不了的，出了藤蔓森林，过了蘑菇森林，再穿过灌木丛和林荫道，就到了圣人河。
17: 圣人河，这名字不错。
16: 是啊，能过去的都是圣人，过不去的就是傻子。
17: 我想过河，但是河的对面是哪里啊？
16: 圣人河的对面就是洪荒谷，山谷里有传说中的四大神器之一玄机池。
17: 啊， 玄机尺，千幻藤被狄小龙他们抢走了，我们一定要先得到玄机尺。
6: 那是，玄机尺我们是志在必得了。
11: 油条过分自信地夸下海口。阿豹朝岸边走了几步，不小心踢倒一颗石头，顿时掉到滚滚的河水里去了。过了半天才听到落水的声音。一阵凛冽的大风吹来，波纹的河面更是洪流滚滚，漩涡丛生。大饼颤抖地退缩。
17: 老大，我怕过河。
13: 真没出息，连一条小河都害怕，还当坏蛋做什么？看我的。
17: 老大，还是别过去了。
13: 有什么好怕的？
17: 老大，你太牛了。
11: 大饼看傻了眼，瘦高的油条双手张开，保持着平衡，摇摇晃晃地走过独木桥。没一盏茶的功夫，油条顺利地过了河，他得意地朝大饼招手。在岸边的大饼吓得眼睛都睁不开，全身哆嗦，差点尿裤子了。他支支吾吾地说，
17: 老大，我不敢。
13: 快过来，这边有很多好吃的果子，一会儿我烤肉给你吃。
17: 哦，烤肉啊，饿死不如溺死，算了，我过去了。
11: 大饼眯着眼睛小心翼翼，却怎么也不敢迈出第一步。他在岸边犹豫了半天，油条嗓子都喊破了，大饼还是不敢行动。阿宝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在大饼背后用脚撞了一下大饼。大饼不得已地跨上独木桥想回去，可是阿宝却堵住了回路。大饼战战兢兢地走了几步，他实在太胖了，独木桥的地板顿时裂开了，当作桥栏杆的藤蔓绳索剧烈地晃动着。风烈烈地吹，大饼更无法控制平衡，他觉得自己变成了走高空绳索的冒险艺人，像一个溜溜球一样在绳索上滚动着，一会儿往前，一会儿往后。
17: 哦，救命啊！
13: 叫也没有用，过来。
17: 哦，我在哪儿？嘿，看我无敌风火轮！
11: 大饼沉甸甸地朝对岸滚去，但身子下的独木桥缝隙越来越大，木板开始裂缝。独木桥再也承受不住，从中间完全断掉，大饼朝滚滚的江水掉了下去。大饼伸出肥嘟嘟的手臂，绝望地喊救命，油条也大吃一惊，救之不及地喊着。隔着一条摇摇晃晃的独木桥，荒谷中间雾气氤氲，神秘莫测。一阵凛冽的狂风吹过，断成两半的独木桥空荡荡的，经过风吹日晒的藤蔓绳索也垂到了河中。大饼头上脚下的悬空着，下面就是惊险的河水，甚至还有冰凉的波浪互相撞击，浪花弄湿了大饼的头发。大饼弯起腰来扭头一看，原来是跟在自己后面的阿豹用绳子勾住断掉的桥藤蔓，又用尾巴纠缠住了他的脚脖子。
15: 阿豹，救我！
13: 阿豹，快把大饼捞上来。
11: 阿豹涨红了脸，缩紧了尾巴，四脚用力地拉扯着，拼命想飞起来。但大饼很重，阿豹的脖子青筋直爆，眼球突出，差点掉到河里。终于，阿豹咬着牙呼吸了一大口，放了一个大大的屁，在独木桥的废墟上旋转一圈，用尽全力一甩尾巴，才把大饼像丢铁球一样丢到了对岸。大饼嗷嗷地叫着，像发生车祸的车轱辘一样滚落到了茂密的草丛里。油条看到阿豹却掉进了河里，大饼眼睁睁地看着阿豹掉进滚滚的河水里，马上不见了。油条趴在岸边慌张地叫着，突然从水中绽放出一条透明的水柱，浪花飞溅，阿豹像白龙马一样腾空冲出，帅气地飞了起来。
17: 哦，阿豹，你会游泳，你太猛了！
13: 世界上有不会游泳的龙吗？
17: 哦，
13: 少废话，大饼，你要是下次再添乱，我就把你戳成独眼龙。
17: 阿豹，谢谢你。
13: 哼，
17: 阿豹，我给你解掉鼻锁。
13: 哦，慢着。
16: 大饼，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要截掉阿豹的绳子。
17: 为什么？阿豹刚才救了我，我们不是要拿掉他鼻子上的绳子来表示我们对他的回报吗？
12: 你错了，这里的怪物太多了，阿豹还是带着绳子，这样我们能随时找到他，照顾他。
11: 阿豹难过地叫着，表示自己根本不需要绳索。油条站在岸边，如同率领士兵成功渡河的将军一样。油条突然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把亮晃晃的大砍刀。大饼吓得跪下来求饶，谁知油条却目露凶光，杀气腾腾地朝阿豹走去。阿豹哆嗦着，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油条高高举起了大砍刀，泛出死亡的光芒。锋利的刀光无情地落下，大饼和阿豹都害怕地闭上了眼睛。啪，什么断掉的声音。过了一会儿，阿豹和大饼才缓缓睁开眼。原来油条用砍刀去砍独木桥在岸边的木桩。
17: 老大，你要做什么？
16: 我要完全砍断独木桥，看第一小龙他们怎么过桥。哈哈哈，玄机尺是我的了，谁都别想和我抢。
17: 哦，老大，你够狠。
11: 空旷的大河边，油条一刀一刀地砍着独木桥，伐木的声音在夜里十分响亮。没过一会儿，独木桥的桥桩就被砍烂了，当做护栏的藤蔓绳索也掉到滚滚的河水里去了。茫茫的大河上再也没有可以过来的道路，弯月高挂，如一张小丑诡异的笑脸。无数星辰目睹滚滚东逝的河水，油饼套餐走入了优美的洪荒谷中。话分两头，此刻在圣人河的对岸不远处，狄小龙捂着肚子痛得在草地上打滚。小潘惊得跳来跳去，却不知怎样帮他。
4: 小龙，你怎么样了？啊，糟糕，他中毒了，必须立刻送小龙去医院洗胃。
18: 医院？
4: 是呀，不过这儿荒山野岭的，哪有医院呀？不行，要立刻找到水源给小龙洗胃。小潘龙，这儿有水吗？
11: 丁玲玲伸出纤细的手掌，弯曲起伏，模仿水面的波纹。聪明的小潘立刻明白了，他点点头，在低空中飞去。丁玲玲搀扶着接近昏迷的狄小龙，迅速跟上小潘。情况危急，两人一龙在原始的森林里飞快地穿梭。树林里万籁俱寂，只有丁玲玲和狄小龙沉重的脚步声，仿佛大地之母紧张的心跳。小潘在前面勤快地拨开茂密的树叶，他们终于心急地跑出了蘑菇森林，眼前豁然开朗。微风缓缓吹来，河水的滚滚声从远处传来。
4: 小潘，你看，前面真的有河。可是这岸边离河水还有一点距离，我们怎么取到水啊？太好了，小潘，你真勇敢。
11: 丁玲玲看到旁边有一棵葫芦树，她摘下了葫芦交给小潘。小潘衔着葫芦飞到河边，河边浪花叠声，十分危险。小潘俯冲取水的时候，差点被浪头给卷走了，还好他临危不乱，扑棱翅膀及时地浮在了空中，反复下降舀水，终于取到了救命的水，然后飞了回去。丁玲玲赶紧掰开小龙的嘴巴，让小潘把干净的水灌了进去。丁玲玲无意摸到书包里，居然还有一小包盐，那可是狄小龙吃薯条的时候从哪个餐厅顺走的。丁玲玲估算了一下这个葫芦里的水，加了点盐吧，配了个生理盐水，也就是 0.9% 的氯化钠水溶液。小潘摘下了另外一个葫芦去取水了。丁玲玲耐心地给狄小龙灌水，但狄小龙还是昏迷不醒。这样小潘龙反复跑了几趟，丁玲玲又灌了几葫芦河水，小龙的肚子夸张地鼓了起来，但还是不动，没反应。
1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山，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高鹏宇，导演郭月，编剧刘慧敏，欢迎您继续收听。
18: 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推动中医药走向国际。
20: 每个人都有需求和愿望，但是资源、空间与时间却是有限的。只有有序和规范的行为方式，才能让每个人的需求获得满足。这就是文明的意义。
21: 举手之劳，落于实处。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0: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3: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东南风2到3级。
4: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9到24度，涡阳19到24度，蒙城18到24度，利辛18到24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第二集，突破封锁线。
4: 谯城区及时开展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3: 健康小贴士，跟大家聊一聊咖啡和茶到底谁对睡眠的干扰更大。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4: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5: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6: 第五，持续深入改进作风，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

0: 我们党历来强调，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古今中外，因为统治集团作风败坏，导致人亡政息的例子多得很。我们一定要引为借鉴，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治理作风问题。不可否认的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原则必然会渗透到党内生活中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诱惑缠绕着党员干部，温水煮青蛙现象就会产生，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被人家请君入瓮了。作风建设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这么多年，作风问题我们一直在抓，但很多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一些不良作风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长一茬。症结就在于对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和反复性估计不足，缺乏常抓的韧劲，严抓的耐心，缺乏管长远固根本的制度。反四风的实践说明，抓和不抓大不一样，真抓和假抓大不一样，严抓和松抓也大不一样。现在改进作风到了节骨眼上，社会上有种种议论和思想情绪，很多人担心活动一结束就曲终人散，四风问题又涛声依旧了。还有一些人盼着紧绷的弦松一松，好让自己舒服舒服。一些人等着看中央还要出什么招，看左邻右舍有什么动静。对此，我们的态度是，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长、抓细、抓长，持续努力，久久为功。逆水行舟，一高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置。各级党委要把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持续抓好各项整改任务的落实，绝不允许出现烂尾工程，绝不能让四风问题反弹回潮。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各级干部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带头坚守正道，弘扬正气，努力营造良好从政环境。要紧紧盯住作风领域出现的新变化、新问题，及时跟进相应的对策措施，做到掌握情况不迟钝，解决问题不拖延，化解矛盾不积压。谁以身试法，就要坚决纠正和查处。要从解决四风问题延伸开去，努力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努力改进学风、文风、会风，加强治本工作，使党员干部不仅不敢沾染歪风邪气，而且不能不想沾染歪风邪气，使党的作风全面纯洁起来。
1: 长征是镌刻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伟大史诗，长征精神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为传承红色血脉，更续红色基因，我们节目特别开设新时代长征组歌宣传专栏，让我们一同聆听经典长征组歌演出音频，在激昂的旋律当中回望烽火岁月，感悟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的长征精神，让红色歌声传遍乡野田间，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乡村大地代代相传。今天请欣赏第二集，突破封锁线。
2: 突破封锁线，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乡。三十昼夜飞行军，突破四道封锁墙。不怕流血不怕苦，前仆后继杀虎狼。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

0: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桥城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1: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53亩，基本上是旱茬占30%，稻茬30%，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0: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桥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2: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厂等。
0: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里的实际情况，清理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桥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3: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茬以后就种小麦，种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地，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全苗。
0: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4: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粮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快板篇。
6: 倒垃圾，倒垃圾，倒垃圾。
7: 哟，老张。

0: 你站在垃圾桶这儿玩手机不嫌有味儿啊？
1: 嗨，别提了，这垃圾分类太难了，我边上网查边分类呢。
0: 你可真费劲儿，说吧，你是什么垃圾？
1: 嘿，你怎么骂人呢？
0: 啊，不，我是说啊，你要扔什么类型的垃圾？
1: 我也不懂啊，那你看，这一兜子可不少。
0: 这样吧，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全会了。
1: 太好了，快教教我，我请你喝汽水。
0: 假如啊，你养了一只宠物猪。
1: 宠物猪？
0: 对，可以给它吃的，就是湿垃圾，比如残羹剩饭。
1: 哦，湿垃圾。还有呢？
0: 这个宠物猪都不吃的是干垃圾。
1: 哎，有意思啊。
0: 这宠物猪吃了会没命的是有害垃圾。
1: 啊哈，明白了。还有呢？
0: 把垃圾卖了，能买只宠物猪的是可回收垃圾。
1: 可以呀，老李，我知道我该干什么了。
0: 干嘛呀？
1: 买只宠物猪帮我垃圾分类去。
0: 且慢，听我老李来一段。垃圾分类要知道，我说你听要记牢。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是大头。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来装载。橘色大桶装吉他，尿布旧物来安家。环保不分你我他，做好环保人人夸，人人夸。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3: 下面请听反电诈公益广告，多想一步。
4: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4: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4: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4: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5: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4: 其实
5: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6: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7: 请听廉政公益广告，情系百姓。
8: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在一个午后落在洒满粮食的场院。
9: 孩子快跟娘抱谷子去。
8: 我随着母亲抱回的是一捧捧邻居家的粮食，我们家的谷子静静地躺在雨滴汇成的水湾里。
10: 娘，你看咱家的粮。
9: 孩子，娘是小组长，咋能先想着自己呢？
8: 这一幕已经过去30年了，如今我已成为人民的公仆。
2: 情系百姓，为官之本。
11: 健康小贴士，
7: 大伙普遍觉得咖啡劲儿大，咖啡因多，影响睡眠，喝茶相对温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影响睡眠不光看咖啡因含量，还得看喝了多少，啥时候喝的，以及个人体质。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2: 从成分上来说，咖啡的咖啡因浓度普遍更高，同等重量对比，咖啡释放的咖啡因更多，如果短时间内喝一大杯浓咖啡，血液里的咖啡会快速升高，对于敏感人群就会明显推迟入睡时间，入睡变难，夜里容易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午喝咖啡，晚上就会失眠。
7: 茶叶除了咖啡因，还含有茶氨酸，茶氨酸有舒缓镇静的效果，能缓冲咖啡因带来的兴奋劲儿。所以喝茶不会像喝咖啡那样一下子亢奋起来，但这不代表茶就不影响睡眠。杨婷婷，
12: 如果喝很浓的绿茶、乌龙茶，或者喝得太晚，累积的咖啡因一样会干扰睡眠。有的人喝咖啡没事，喝浓茶反倒彻夜难眠，这就是个人差异。
7: 简单来说，不是谁好谁坏，关键看浓度。

0: 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经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2: 很高兴认识你。
3: 很高兴认识你，
4: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3: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2: 哦，忘了放盐了。
3: 你
4: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3: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5: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4: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3: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6: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2、1。
4: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3: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4: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7: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8: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9: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10: 你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9: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儿又吃不完，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儿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10: 选择半份米饭，
9: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一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8: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1: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0: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7: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7: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多情的土地》。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碗黄。

0: 的教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四方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必须以打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心和恒心，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以优良作风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增强作风教育针对性、实效性，突出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引导。要建立健全经常性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机制，动真格整改整治，持续释放一抓到底、一严到底的强烈信号。要强化监督执纪，抓实党组织日常监督，有效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对顶风违纪的肃查严处。要落实作风建设政治责任，严负其责，严管所辖，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
4: 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没有团结稳定，什么事情也做不成。我们之所以要强调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社会积极正面的事物是主流，消极负面的东西是支流。要正确认识主流和支流、成绩和问题、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集中反映社会健康向上的本质，客观展示发展进步的全貌，使之同我国改革发展蓬勃向上态势相协调。另一方面，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激发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攻坚克难的强大力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样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才能起到应有作用。
5: 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也是群众关注的焦点。亳州市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推动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协同发力，通过围绕重点开展专项整治，推动问题整改，针对堵点建章立制等方式，不断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管好集体家底。专项整治中，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财务管理、资产管理、经纪合同、集体债务、工程项目、劳务用工、收入核算、扶贫资产移交等方面问题，深入排查整治。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督促县区农业农村局全面开展对镇村两级干部任期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目前全市1343个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全部完成审计工作，一批隐藏在账目后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被发现并及时得到纠正。问题发现后，成效管护是关键。全市纪检监察机关聚焦专项整治中发现的堵点、难点问题，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进一步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规范运用，让村级钱袋子扎紧管理笼子，督促及时印发《亳州市农村集体机动地使用管理指导意见》等一批机制文件，强力推动农村集体资产盘活利用。全市盘活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3750余亩，增加集体收入390余万元，退还群众涉案财物850余万元。
4: 高标准农田建设事关粮食安全底线和群众切身利益。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

0: 聚焦高标准农田建设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坚持靶向发力，全流程精准监督，护航高标准农田建设提质增效。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深挖细查，推进问题排查与案件查办，联合职能部门对2019年以来实施项目的15个乡镇建设项目开展现场检查，发现各类问题9个，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围绕资金使用、立项设计、招标投标、工程建设、运营管护及责任落实等方面开展起底排查，全面审查相关资料，结合信访、热线、投诉等梳理汇总相关问题，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整改实现和整改责任。同时针对正在建设的项目，充分总结专项整治经验，在项目设计环节充分征求镇村干部及项目设计村群众意见，施工期间邀请群众代表作为监督员对施工质量进行监督。此外，蒙城县纪委监委监督推动办好实事，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督促蒙城县农业农村局持续落实机井通电高标准项目措施，落实农村居民电价机井智能扫码付费供电服务，群众在农田灌溉中操作更安全便捷，灌溉时间减半，劳力需求变小，坚持以群众利益为重，施工过程中充分考虑农时和天气，及时调整施工工序，提前发挥项目作用，满足群众农业生产需要。
1: 贵阳县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亳州市人民医院总务科科长乔艳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人民医院纪委纪律审查，经亳州市监委指定管辖，接受亳州市贵阳县监委监察调查。
1: 亳州市乔城区城市管理局原直属队副大队长李丽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乔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贵阳县西洋镇郭寨社区原党总支书记王春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廉洁故事。
1: 春秋时期，宋国某人在山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得到了一块美玉，便带回家去，让玉匠鉴别。玉匠看过之后赞叹道：这真是一块宝玉，没有任何瑕疵，不过你要妥善保管，避免被别人偷走。听完玉匠的话，这个人非常担心，放在哪里都觉得不安全，卖掉又怕买家不识货，于是他决定把这块美玉捐给一个有身份的人，这样还能攒下一些人情。几天后，他便去都城拜见当时负责工程的司城子罕，并献上自己的美玉。子罕疑惑地问：你送给我这么贵重的礼物，应该是想让我替你办事吧？但是我从不会接受他人送来的礼物。这个人马上说：我并不要求您帮我办事，我请玉匠鉴定过，这是一块稀世之宝，我很想献给您。子罕马上拒绝道：我不会收这块玉的，如果我收了，你和我都会失去自己的宝了。那人不明白子罕的意思，一脸疑惑地看着他。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而你以玉为宝，你把玉献给我，失去了自己的宝，我若收下你的玉，也就失去了不贪这个宝了，如此我们双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宝。
2: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王飞，感谢您的收听。
1: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

0: 老李，你看这里草药都受潮了，就便宜点卖给我吧。
1: 不行，咱亳州药材能走遍天下，靠的就是品质过硬。你看这切片厚度差1毫米，药效就会打折。药材进的是药房，到的是病人嘴里。咱亳州人做药材讲究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材真工真品质。
0: 你也太较真了吧，难怪你家生意做了20年。
2: 弘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质量，好药材从不含糊。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4: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歌曲展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大地欢歌，美好安徽。2026年全国秋季村晚展示，赵桥乡赵桥村村晚在赵桥村文化广场精彩上演。
2: 桥城小伙马硕斩获亚运会散打金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由中国文化馆协会、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大地欢歌，美好安徽2026年全国秋季村晚展示，赵桥乡赵桥村村晚在赵桥村文化广场精彩上演。村民们欢聚一堂，载歌载舞，共同欢庆硕果累累的丰收时节。热闹的乡村大舞台上，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丰收氛围，欢快灵动的舞蹈跳出了新时代农民喜获丰收的满满幸福感。激昂喜庆的唢呐吹奏出乡村振兴的蓬勃生机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祝福。活动现场，特色非遗项目集中展示，让群众近距离感受传统民俗文化魅力。本地优质农产品集中展销，全方位推介赵桥乡特色农产品。志愿服务、政策宣讲、便民服务点位有序排布，文明新风宣讲深入人心，多元活动相融相生，精彩纷呈，全方位展现了和美乡村的崭新风貌。精彩的演出、丰硕的成果、暖心的服务，让秋日的乡村暖意融融。赵桥乡赵桥村村民李媛媛：
3: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粮食收进仓，村晚送到家门口，节目看着暖心，多亏了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才有了咱们现在的丰收又欢乐的好日子。
1: 赵桥乡卢张庄村村民李仲秋：
4: 今年丰收了，村里呢又办晚会，大家伙就一块说说笑笑，看着演出，这日子越过越舒心。
1: 赵桥乡工作人员薛艳丽：
5: 把舞台设在乡民天间，在家门口送上文艺演出，用接地气的乡土文艺拉近邻里距离，凝聚乡情，以文化富农，助力和美乡村建设。
2: 中秋假期期间，桥镇区在魏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线，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绵绵秋雨丝毫没有消减市民的参与热情，魏武广场内展位整齐有序，本土特色农产品、家电家居、日用好物悉数亮相，不少市民冒雨来到现场驻足各个摊位，仔细挑选心仪商品，近距离体验桥城本地特色产品。本次活动依托魏武广场区位优势，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机遇，汇聚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卢婉晴：
6: 东西都特别多，而且价格都特别亲民，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2: 市民张盼盼：
7: 这个现场非常热闹，卖东西呢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2: 此次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展销平台，为本地商户打通了直面市民的展示渠道，参展商家纷纷拿出实打实的优惠，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参展商户高亮：
8: 借助这次嘉年华平台，我们带来的是食品，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2: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假日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9: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2: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从9月25号持续到10月7号，为期13天。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桥镇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10: 我们结合中秋、国庆这两个消费黄金期，整合了汽车、家电、日化，还有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等各类资源，搭建正气惠民的展销平台。现场总共邀请了30多家商家，同步还发放了回动消费的消费券，包括购车、数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可达3000元。通过政府打台、企业让利，让群众受益，也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
2: 以节庆聚人气，以消费惠民生，桥城区将以此为契机，持续丰富消费新场景，办好各类促消费活动，充分释放市场消费潜能。桥城区领导崔文佳、李海荣、朱炯参加活动。
1: 近日，在日本名古屋举办的亚运会上，来自桥城区的运动员马硕奋勇拼搏，在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中，以2-0的优异成绩完胜伊朗选手，成功摘得亚运金牌。9月24号，亚运会武术散打男子70公斤级决赛正式打响。赛场上，亳州小伙马硕沉着冷静，敢打敢拼，凭借扎实的技术功底、灵活的赛场节奏把控和凌厉的拳腿组合，全程占据比赛主动，干净利落拿下2局比赛，战胜伊朗选手，成功站上亚运会最高领奖台。马硕的父亲马世界：
11: 马硕这次能在亚运上夺得金牌，我们全家人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这个也离不开孩子的刻苦训练，也更感谢国家对他的培养。
1: 据了解，马硕是桥城区双沟镇人，自幼热爱武术，从小在合肥求学，多年来他日复一日刻苦训练，深耕散打赛场，历经层层选拔站上亚运赛场，凭借不懈努力斩获国际大赛荣誉。
2: 记者从市公管局了解到，我市积极推进评标评审专家无人抽取场景落地应用，已完成3个项目评标专家抽取工作，这标志着全市评标专家抽取进入无人抽取新阶段。传统模式下，业主、代理机构及抽取人员需齐聚抽取室等候见证，耗时费力且易受干扰。实行无人抽取后，业主或代理机构无需到现场值守，只需在系统填报项目基本信息，经确认后由系统自动推送至省专家库完成抽取，省去往返等待，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工作效率。
1: 国庆假期临近，为方便群众办理业务，10月1号至10月7号，全市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将开启超长待机服务模式，业务受理不断档，持续为群众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各公安政务服务窗口值班安排已正式发布，有办理需求的群众可提前规划，根据自身情况前往相应窗口办理。国庆期间，车驾管自助体检机、身份证自助受理机及智慧车驾管所均正常开放。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是利津县看板镇这边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宅基地审批的事情。我和我弟弟在20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宅基地申请材料。
0: 嗯。
1: 然后呢，镇政府把我和我弟弟的这个布匹告知书啊，放在一个。就是一个行政许可上面，然后呢，我是哥哥，就是我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
0: 嗯，
1: 后来呢，他们就给了我办了一个准建许可证，然后我弟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下来，这中间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就是到了亳州中院之后，判了他们违法和继续履行，
0: 嗯，
1: 到现在镇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给办证。所以这个房子一直建不下来。
0: 哦，您是通过这个法院行政诉讼了？
1: 对。
0: 哦，行政诉讼的话，您这样，首先呢，您通过法院了，法院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他要按照这法院判决，就是比如说判决您刚才说了，您起诉的应该是镇政府，对吧？
1: 对。
0: 啊，起诉镇政府就应该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对，
1: 你说的没错。
0: 哎，但是现在呢，一般情况下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接收您的问题了。
1: 我明白，我的诉求不是让你们帮我解决，我想让你们曝光一下这个事情，因为镇政府他收到这个法院判决书，从去年的第一个二审判决和今年的一个法院判决，他依然不履行。
0: 您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我申请强制执行了，还没有到我。
0: 啊，
1: 就是法院还没有排队，还没到我。
0: 是这样。
1: 这一套东西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人是在上海，也从事法律工作。我想说的是，镇政府在明知自己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和违法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履行，这种情况他不是个例，而且还在这中间增设条件，就是在没有宅基地申请里面条件以外的东西，他还让我们全村全庄的人去再签一个征询许可，就是全村民要签完字之后，你才能建房。
0: 这是村民代表就可以了呀，是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但不是这个样子，其他村民就是40就可以了，我们家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涉嫌刁难群众，为难群众。
0: 行，那您这样，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向利津县政府进行转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帮您催一下他们，但是我们
1: 需要的，
0: 哎，我们不是法院执行部门，不是执行局，所以说您啊，您通过这个，你也知道，您通过这个法院了，他最终由法院执行局来进行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可以帮您从我们这边催促一下，帮您催促一下，利津县让他们帮您催促一下看团镇政府，好吧？
1: 可以的，我的目的就是不是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们催促一下政府之间，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催促、阻导他去做这个事情。
0: 行，
1: 政府不守法，老百姓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们了。
0: 行，
1: 好，其他没有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滨江朝明小区已经延期交房9个半月了，开发商一直在推，希望主管部门帮助协调推进。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跟我联系了，联系的就是能住，就是 不是，现在还暂时办不了房产证。
2: 能住，能住就是具备交房条件了吗？
3: 他这样说的，我感觉还没具备交房条件。
2: 那现在能住的话，现在有交房吗？
3: 现在没有交房，他说现在工地还未交付呢。
2: 工地还未交付，那怎么住啊？那一边施工一边业主去住，那没有危险吗？
3: 对啊，这他们住房发展中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一直推到现在，打电话也没人跟我说。
2: 哦，那谁跟你说的现在能去住啊？
3: 谁说的？就是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家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举报这事。
2: 哦，就是也有人跟你联系。
3: 嗯，他说现在已经达到验收标准了，就是不能办房产证什么的。
2: 啊，达到验收标准了，还没有验收完成是吧？
3: 对对对，关键是他已经延期了快一年了。我们去年的中秋节都开始到住房发展中心去闹，现在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我都不信，包括住建局，我们也去了，信访局也去了。
2: 哦，
3: 就是不好使。
2: 行，那这样，江先生，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您去闹这个，还是要建议您依法维权。他们说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交房条件，他们有没有确定交房日期？
3: 就是没有确定交房日期，然后走今年的大概是元旦就开始推，就是说二月份打电话说三月份打电话又说四月，就这样不停的在推。
2: 哦。行，那这样，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馈一下，好吧？
3: 你能不能给我反馈到别的部门？住房发展中心现在讲话已经，对吧？没有什么信任度可言。
2: 但是他是主管部门呀，这个您反映到其他部门，别人不管这个也不行啊，对吧？
3: 不是，他是主管部门，他怎么知道我们那个管理基金里面没钱了？他说里面没钱了，我说钱呢？他说钱让开发商都套空了，我说开发商怎么套呢？那不是就是专款就是专项吗？他是怎么套的呢？你们作为监管部门，他说这他也不知道。
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好吧？
3: 行行，那你帮我记录吧。
2: 啊，好的，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26号的时候早上10点多，10点多的时候，你就是俺父母骑着自行车，然后你直行，正常已经直行，然后你有一个为了躲避这个机动车，然后发生了一个碰撞，然后警察队协调好之后，就取车的时候，然后你停车场收取了100块钱的这个跟车费。那这个电动这个不是完全是自行车啊？
0: 嗯，
4: 这自行车卖开卖为100块钱的手续，我还100块钱的呢，我认为不合理。
0: 开的有收据吗？
4: 扫码给他的。
0: 要收据了吗？
4: 没有，没给手续，上面没给，就往有一个汽车服务公司。
0: 行。
4: 播种新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就是拿手续费。
0: 啊，您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4: 好，
0: 哎，行，一般情况下
4: 啊，
0: 一般情况下，您这个扣车是交警说是为什么扣车了吗？
4: 对吧，叫对方的这个车辆扣走，也得叫这个车自行车扣走。
0: 扣车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0: 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停车费啊，不知道是停车费还是这个，您说的是停车场收的这个停车费是吧？
1: 对，
0: 行，我们帮您记录。拖车没有收费吧？
1: 拖车没有收费，都是驱车时候、驱自行车时候收一百块钱。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看他该不该收这个钱。如果说不该收，让他们给您退了，好吧？
1: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在外地的网友啊，怎么连麦？我们不线上连麦，我们呢是通过四部栏目热线，来和各位来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进行拨打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城镇的张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在9月7号的时候曾反映，村里面有个村霸一直阻拦，不让村里修自己婆婆家门口的道路，现在希望村里能切实根据规划把这几十年的老路给修好。9号晚上的时候啊，村里安排人开始施工，由于每家门前道路宽度不一样，有的修了4米，有的修了3米多。我们村民都是交了钱的，自家只要求按3米修，可是村书记完全不听我们的，还按照该村霸的要求给自家使绊子。村书记还说，我又不是你们家的狗，这句话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调查。第二个问题反映的是，之前还向村里反映了村民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现在要求村里给予书面调查处理结果。那这位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从来没有人跟我联系。
2: 古城镇政府呢？
3: 古城镇政府就昨天那个王自由书记，就是这个一年多了，不是都一直都是他在处理我们两家的事矛盾吗？就是他昨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我们那个村书记，给他打电话讲的，说的我婆婆门口的地方是另外一家的，让另外一家人给回来，现在还没有时间。他讲的是6号还是7号，我也记不清楚了。回来，反正我们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人管。
2: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道路属于村内巷道，村干部已对沿路住户走访征求意见，一致同意集资修建该道路，其余住户均已出资，反映人张女士户暂未出资。该道路位于反映人婆婆门口的路边，涉及被反映村民韩德海的树木，韩德海不愿意伐除树木，致使修路出现障碍，该处无法修3米宽道路。韩德海与张女士两家存在多年纠纷，双方家人曾发生相互辱骂和肢体冲突，致使多次报警，双方互不相让，两家均有人员被依法拘留、罚款等处罚。
3: 这个不是上一次跟我读过了吗？这个
2: 啊，您说之前也有人跟您回复过是吧？
3: 这个回复是不属实的，我们不是没有出钱，我们出钱了，总共是4家，王占地的他们两夫妻全部都是残疾，二级残疾，然后收他家1000块钱，中间的两户收了，一家收400，收了我婆婆1200，然后8月16号修路的时候，就是韩德海，他一家四口堵在那边，不让修，不让修，然后就是说那边3户，总计是4户，门口都比我们家门口宽，有4米多的，有3米多的。我们家门口只要求了3米，也没给我们修。但是我们之前铺的有砖路，我们的砖路还跟我撇下的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吧。
2: 哦，那你反映向村里反映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呢？
3: 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说他砍伐树木，我只说了这个，不是我们不交钱，是8月16号他们修路的时候，韩德海一家四口堵在前面不让修，然后我们门口没给修，没给修把钱退给我们了，是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
2: 行。
3: 现在他们回复的问题全部。

0: 是颠倒黑白的。我婆婆门口也不是韩德海家的。
1: 嗯，那这样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再反馈一下。
0: 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谢谢啊。
2: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哎，我是一家八口人，住房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分户一户一宅了。我申请这个宅基地，他一直办理，不知道办到哪个程度了。
2: 嗯，在哪个县区啊？
3: 过阳县。
2: 过阳县。
3: 对。
2: 哦，是哪个乡镇的？
3: 牌坊镇。
2: 牌坊镇。是您刚才那位网友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你好，现在在宁德市是吧？
3: 对对对，在宁德市。
2: 是这样，您这个申请宅基地的话，首先要看村集体还有没有这个宅基地的空余宅基地。
3: 嗯，他给我回复一次没有。
2: 回复一次没有。
3: 对对对，尚无宅基地，村里面。
2: 哦，那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哈，有的人退出了这个。农户身份，比如说一家人搬到城里了，他就退出了这个村集体了，可能他的这个宅基地之后要收回。还有呢，就是自然消亡户，他的这宅基地以后村集体也能收回，这样可能空余出这个宅基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村里面重新规划一片地方，现在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就是建设用地嘛，他可能有这个一般农田林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地，它可以划分出来过之后向上报备，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更改土地性质。如果说在现有的性质下哈，那这个没有宅基地，那就是村里就算想跟你批他的这块地，也没有办法您去建房。所以说这是一套的案，您说。
3: 我有一块那个宅基地，宅基地都是说人家两边都是房子了，都卡在我是中间，刚好能盖一处房子。
2: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申请这个，现在给您确定的是什么地的性质啊？是什么土地性质？
3: 农用田嘛。
2: 农用田了。
3: 嗯。
2: 啊，那农用田您可以，你如果说村里那个支持的话，您可以向上申请啊，向国土。
3: 申请了。
2: 哎，这个也申请
3: 了。申请
2: 了，
3: 一直卡着不办理。
2: 一直卡着不办理。
3: 对，
2: 是卡到村里了，还是卡到镇里了，还是卡到这个国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了？
3: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卡在镇里吧。
2: 卡在镇里。
3: 对。
2: 是这样。如果说卡在镇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过阳县反映一下。如果说是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直接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就帮您转办了。
3: 可以。
2: 哎。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转办一下，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看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申请，好吧？
3: 可以，谢谢啊。
2: 哎，不客气。一般情况下啊，像之前可能申请这个土地性质变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为啥呢？因为他得等多少户啊，等多少户申请完了，可能集中上报。那现在呢应该是按照季度来进行上报一次，所以说可能现在要更快一点了，但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他卡在哪个位置，比如说他上报材料的时候，他的这个材料他可能忘了，那这一次上报的时候，那忘了一个材料，那可能还得回来退回来再重新补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下一个季度了，所以说这中间这个环节到底哪出现问题，我们先。请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有没有收到。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材料还在，这乡镇这儿或者是村里呢，是吧？
3: 嗯，对。
2: 行，
3: 你帮我反映一下吧。
2: 哎，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3: 太谢谢你们了。
2: 哎，不客气，也祝您在外顺利，好吧？
3: 好。
2: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 成就梦想。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9: 秦东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7: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9: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8号上午，中秋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生态底色。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市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顾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观看第三季度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及其他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桥城区、郭阳县、亳州高新区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分别做了发言。秦峰玉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硬仗，抓实秋季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重点任务，统筹源头管控与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要扎实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认真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养殖网箱排查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推动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要认真较真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齐治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从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尽其责，协同联动，切实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强大合力。顾群强调，要坚持实效导向，一体推进新老问题的攻坚解决，对中央及省交办问题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要树牢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环境风险防范和举一反三治理，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要压实各方责任，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环境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刘兴德、王林、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党代会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科学擘画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全面学习贯彻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充分认识五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增强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把好的经验做法传承好、运用好，坚定信心、团结一心，以接续奋斗的韧劲儿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六个展现新作为，认认真真干，踏踏实实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以拼搏奋进的闯劲儿争先进位。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工作的系统部署，围绕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聚焦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各项部署，谋深谋细谋实政府系统具体工作举措，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单位，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推动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政府工作效能，确保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把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组成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9: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即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汪继红指出，四季度是安全生产关键期，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增多，安全防范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汪继红强调，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到思想再重视再提高，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格做好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更实的举措防范安全风险。要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做到任务再明确再细化，突出抓好消防、燃气、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渡口码头、工贸行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公共服务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责任，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推进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配强基层安全人员队伍，抓实应急演练训练，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肃工作纪律，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舍分会场。 市领导王玲、刘兴德、曹振平、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7: 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对内搭建产业研讨、产销对接平台，对外打通跨境贸易合作通道，多项合作协议落地签署，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步伐持续加快，中医药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作为本届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第四届中国博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举行期间，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九个国家的48名外籍嘉宾参会，海内外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经贸代表齐聚博州，围绕中医药贸易互通、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开展深度磋商，持续深化跨境商贸合作、产销对接与品牌联动，进一步畅通博药出海渠道。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10: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有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7: 澳大利亚万卓诺茨董事总经理艾利诺麦，
11: 我们可以挑选部分有意开拓澳大利亚市场的博州企业开展合作，协助这些企业做好登陆澳洲市场的各项准备，完善备案资料，熟悉整套流程，以此帮助他们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7: 以开放赋能产业发展，拓宽多方合作新空间。活动现场，市商务局联合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跨国合作载体，推动博州中医药产业更深层次对接国际市场。马来西亚中国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12: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
7: 缅甸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杜钦山达温，
13: 看到非常多的中医药材的原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日化的用品，包括像化妆品呀、像面膜呀、像一些食品药膳同源，然后看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潜力，还有市场合作的机会。
7: 马来西亚卫生部沙巴州卫生局高级首席助理总监何倩倩，
14: 你们的药材的发展非常的先进啊，我们那边远远有很多需要向你们学习，尤其是怎么样子包装药材，怎么样子让中药材符合你们的规定啊，如何更有效的推广。我希望可以将来跟中国有多多开展怎么样子合作啊，更加推进我们传统医疗的发展。
7: 药博会期间，我市举行了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中药材领域专家、药商代表、百家医药制药企业负责人、百位中药材经营大户汇聚一堂，共同研判行业发展大势、共商合作路径，擘画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本次交流会还发布了中药材价格预测大模型，并举行多场战略合作签约。山东洪氏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饮片事业部总经理张逢祥，
15: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你像药商也好，还有这些生产企业，就是需求方也好，都到博州来这里来找商机、找客户的。啊，我感觉这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7: 树大根深新时代战略咨询创始人田丰收，
16: 应该给大家指明方向，对吧？应该是从什么？从药到药是投缘呀，从药到生活呀，是吧？要撬出药房呀，回归消费呀。
7: 药博会期间，我市还在市体育馆、博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博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同步推出系列会展，为海内外中医药企业打造集展示、交易、洽谈于一体的务实合作平台。今年贵州药企连续第四年组团赴博参展，120余家企业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集中亮相， 以此为契机，2026贵州稻地药。

0: 在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同步举办。黔博两地不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合力拓展中医药产业合作新空间。从江遥玉青年非遗传承人赵春刚，
1: 博州嘛，就是做一个链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啊、遥玉的这种药材啊结合了这里，慢慢的就是推出去，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嘛。然后也通过来这里去学到更多，然后就是以后走出去嘛，我们还知道自己哪些不足。
0: 贵州洛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秀雄。
2: 我们主要是分为出山、出圈、出海三步走。目前这个是出山，是我们的计划内的一部分。目前我们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近有15万余亩，我们急需的需要把这些中药材推出来，是推给全国广大的消费者们。
0: 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3: 自古以来呢，亳州都是中药材的一个集散地，也是我们中药人的一个圣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船，贵州的苗医药文化要借船出海，必须要到亳州。
0: 药香牵起四海情谊，盛会凝聚发展合力。2026亳州药博会汇聚国内国际资源，架起了经贸互通的合作桥梁，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深耕中医药全产业链建设，持续畅通博药出海通道，不断壮大中医药产业合作朋友圈，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让传承千年的本草瑰宝在双向开放与协同创新中持续迸发新活力。
4: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中秋假期期间，桥东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绵绵秋雨丝毫没有消减市民的参与热情，威武广场内展位整齐有序，本土特色农产品、家电家居、日用好物悉数亮相，不少市民冒雨来到现场驻足各个摊位，仔细挑选心仪商品，近距离体验桥城本地特色产品。本次活动依托威武广场区位优势，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机遇，汇集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卢婉晴。
5: 东西都特别多，而且价格都特别亲民，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4: 市民张盼盼。
6: 这个县城非常热闹，卖东西的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4: 此次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展销平台，为本地商户打通了直面市民的展示渠道，参展商家纷纷拿出实打实的优惠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参展商户高亮。
7: 我们带来的是视频，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4: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驾驶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8: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4: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桥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9: 整合了汽车、家电、日化，还有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等各类资源，搭建政企惠民的展销平台。现场总共邀请了30多家商家，同步还发放了挥动消费的消费券，包括购车、数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可达3000元。通过政府打台、企业让利，让群众受益，也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
1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前八个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 新增缴存单位561家，新增缴存职工10705人，累计归集公积金24.97亿元，同比增长4.49%，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63亿元。
4: 我省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其中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工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0: 国务院最新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新版于2026年9月15号正式施行。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明确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15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在规定实施之日起9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信息，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谨防诈骗。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风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4: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4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

0: 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2: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4: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5: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6: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7: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9: 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8: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0: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金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8: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1: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3: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 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2: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2: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5: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7: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6: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7: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设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6: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19: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的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18: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19: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7: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规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21: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河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0: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 10.37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 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1: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钟瑶报道。
12: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0: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66.1%， 较上年同期提高 5.9 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五个月在 55% 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12: 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 27.8%， 服务出口增长 17.1%， 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 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九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五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 8%。 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7: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22: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2: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1: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2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2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2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27: 没有悬念，
26: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24: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3: 亚运会对奥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朝清晨表示，
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2: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4: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3: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4: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3: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4: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6: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7: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

0: 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1: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2: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1: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2: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1: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2: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雨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

0: 巨大银电脑，提取40元每月，
1: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微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9: 各位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您可以围绕太平洋寿险的保险投保咨询、如何领取分红理赔服务以及保单售后服务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呢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嘉宾，太平洋寿险亳州中心支公司总经理赵小瑞。赵总，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9: 好，那么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

0: 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各位嘉宾会一一解答您反映的问题，欢迎大家参与节目。
1: 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呢就太平洋人寿相关方面的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关于健康险与养老服务新动向的一些政策咨询类的问题哈。那九月监管发文推动了健康保险的高质量发展，鼓励开发惠及带病的群体，包括罕见病群体的医疗险，还支持探索个人账户模式。那想问一下，太平洋寿险有没有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能够买的产品？亳州的客户什么时候能够享受到这产品新的一些推介和这个新政策的一个鼓励政策哈？这方面，要不然我们好，有请赵总。
2: 好的，其实呢，在现在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这样的一种多种的这样的一种保险需求的情况之下，以前的时候保险公司基本上承保的主体呢是属于标准体，也就是我们的健康体，但是后来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种身体处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种客户呢，也是有保险的相关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后来那个在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支持和推动的政府的这样的一种鼓励之下，然后呢和商业保险公司这一块呢也积极主动的去迎合我们客户的这样的一种需求。其实在前几年的时候啊，我们商业保险公司呢就联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这样的一种政府部门，然后呢就推出来了这样的一些短期的这样的一种医疗险，比如说我们的晚惠保，惠民保，也就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惠民保，缴费非常低，然后呢它对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亚健康的群体或者是带病群体，然后呢都是可以正常的承保的。某些商业保险的这样的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呢，有些特殊的产品呢，它对于亚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呢也是可以特约承保的。
0: 有些目前像针对特殊疾病的还是在探索的阶段是吗？
2: 对。
0: 那新政还支持开展像就是人寿保险责任与这个护理支持责任的换转业务，也就是说将来老了需要护理的时候可以把身故保险金提前转成护理费，这个业务太平洋人寿落地了吗？对失能老人家庭意味着什么呢？
2: 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护理险嘛，现在是国家现在也正在强力的这样的一种推动，包括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我们安徽省这一块呢有部分的地市呢就已经在开始进行试点。因为随着这样的一种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尤其是我们有很多的老人啊，长期呢都是处于这样的一种半失能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然后呢需要人的长期护理，所以说这护理险呢也是结合国际的这样的一种先进的这样的一种经验，我们太平洋保险呢也在跟我们市的这样的一种医保部门，然后呢进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洽谈，包括我们安徽省也在正在和当地各个当地政府然后进行密切的合作。护理险呢我们正在推动、它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第六险，就是第六险，很有可能未来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呢是纳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保当中去的。
0: 它和医保的长护险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
2: 医保的长护险其实就是长护险呢它其实就是长期护理险，它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护理险。
0: 好，我们也期待就是后续能够有新的一个进展，好不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在咱们公司买了一个就是住院医疗的保险，我想问一下，就是发生意外了，可能给医院住院，就是可能报销呢？
0: 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 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理赔张小燕给您做。

0: 解答。
1: 好，这位听众朋友早上好。如果说您买的是我们公司的住院医疗保险呢，在就是出险的时候，在有效保险期间内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出险后呢，就是向五司及时报案。想请问一下，您是在哪个医院住院的？一共是花了多少钱？大概？
2: 在人民医院。
1: 花了多少钱呢？
2: 花了有大概5000块钱左右。
1: 那您的医保报销了吗？
2: 医保报了。
1: 可以的，就是您出院过以后，然后留存您的发票、费用清单和医保报销单、出院记录，然后可以通过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也可以就是手机上自助报案。如果说您这边之前关注过我们的就是太平洋寿险的公众号呢，就直接在我们那个理赔的服务大厅里面，然后进行提交资料就可以了。
2: 不要上那公司去了是吧？
1: 可以不来公司。如果说您这边可以会操作的话，是可以的。然后是需要上传我们的住院发票，然后医保结算单和费用清单、住院病历以及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和银行卡。
2: 需要这些材料是吧？
1: 对对对。
2: 那关
0: 好。
1: 行，
0: 您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我要弄不好再给您联系，这个电话吗？
1: 您这边可以留个您的电话，然后有什么需要的话，我们这边后期我们下线过以后，可以让我们的业务员与您联系。
2: 好。
0: 好，您的联系方式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后续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你好。
0: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你好，我之前听您一个业务员讲，你们公司有款100万医疗保险。我发现我找不到那个业务员的联系方式了。咱咨询一下这个100万医疗都是保什么的。
0: 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个人队伍发展与训练部经理戴亚楠跟您做沟通。
4: 你好，这位听众。您之前是这款产品是已经购买过了对吗？
3: 就是听说有一款100万医疗保险。
4: 好的。是这样的。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百万医疗应该是我们目前正在这个销售的叫安享百万。这个安享百万呢，它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个一般医疗、特定疾病医疗还有重大疾病医疗金，分别有100万的保障金、200万的保障金和这个400万的保障金。除此之外呢，如果说客户这个有重疾住了这个 ICU 的情况下，或者是使用这个呼吸机的话每天还有这个额外的补贴1000块钱这个还是比较全面的。报销的这个额度，保障的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说您想这个详细的了解的话，稍后我们这个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这边会有工作人员再一次和您对接，详细的给您讲解，可以吗？
3: 好，可以。
0: 好，有一个网友是留言说，为什么去保险公司报销，保险公司不给详单？他觉得这样是存在一定的疑问的哈。报销的方面是要给这个客户详单吗？我们有请张经理。
1: 他指的那个详单是那个，就是我们理赔过以后的结算单是吗？
0: 他没有讲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你们所理解的详单是什么呢？
1: 就是我理解的，他可能是就是当时申请的时候可能是没有报医保，然后他想来就是拉一个就是分割单之类的，就是详细的一个理赔情况。但是我们现在系统已经优化了理赔的所有的详细的内容都在里面，包括是理算的一个过程都在里面，是有的，
0: 也就是有的。
1: 对，
0: 它是电子的还是纸质的？
1: 可以纸质的，也可以电子的。
0: 有疑问的话，其实在那里面可以看到，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可以。然后他如果有疑问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他解释，都是可以的。
0: 好的，
1: 上面写的都非常详细。
0: 我们再来关注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想问一下，他们单位有没有给小孩买的保险啊？就上学的那种。
0: 您家孩子几岁呀？
5: 对，6岁吧，然后以200块钱的那种，可以报销的。
0: 好，我们有请太平洋寿险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经理洪静给您做沟通。
6: 啊，你好，这位听友。关于那个就是6岁应该是在上小学，然后我们这边有这个学品险是针对于在校学生的啊，然后就是他这个缴费就是符合您这边的一个需求，就是一年就是100-200块钱啊，200-300块钱都有。他这个呢就是根据那个就是保费，它有100块钱到500块钱，然后不同标准的一个保费，因为它这个保障不同，根据客户的一个需求不同，它有设定的不同那个就是等级，然后比如说就是也有这个就是300多块钱保费的这一款，就是一天1元钱，然后它这个保障呢，就是意外身故残疾，它是保额是150,000，然后还有这个就是住院医疗保险金是100万，它主要针对于就是比如说疾病住院、意外住院，这个医疗保额比较高，嗯，还有特病疾病的一个门诊，然后保额也是比较高的，100万，还有就是比如说小孩子容易就是猫抓狗咬、磕磕碰碰，这种呢我们也有这个意外伤害的一个门急诊的一个医疗保额，而且这个险种呢就是疾病住院的话也没有这个观察期，就投保之后就开始享受这个保险责任内的一个就保险期间内的一个保险责任了，但是就是投保前患有的疾病，这是不在那个保险责任内的。
5: 嗯，那他这个险种到时候报销之后可麻烦呢？
6: 报销也不麻烦，因为现在全部都是那个线上理赔，就是在我们的一个太平洋寿险微信公众号里面就可以提交资料了，非常简单。然后现在资料呢也都是那个简化后的一个资料，然后出险及时报案，报案之后呢，就是不需要等待治疗完毕，就是这边比如说是发生那个事故了，然后或者是生病住院了，然后就赶紧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的9500进行报案，我们这边呢也会有专门的就是报案的一个回访人员，会及时的跟客户联系，然后指导了解客户的一个出险情况，然后指导客户准备最简单的一个资料申请理赔，是这样的。
5: 哦，行，那我回来有时间去公司看看。
6: 哎，好的。
0: 好，嗯，刚才呢，我们在说到这个保险，报销的时候呢，这位网友又继续留言了，他讲，就是讲那个详单的事情，他讲去保险公司报销之后，只有报销的详单才能去新兴农村合作医疗那边报销，可是保险公司就是不给，明显就是为了少报销。我也跟他就是回复说，您介绍的是有这个详单的，他说现实当中确实不给。我又想问一下，张经理，现实当中的话是存在不给的这种情况吗？
1: 没有，我目前没有存在过这种不给的，就是客户，就是我们这边是有的，客户手机上也是可以看到的，所以说我们不存在说不给客户这个享单的。
0: 嗯，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就比如说这个报销，他是在医院先报销和到这个公司去报销的话，他没有规定的就是先后顺序是吧？
1: 嗯，没有，目前是没有的。
0: 也就是说到那个公司去报销的话是可以给这个详单，手机上是可以有的，
1: 手机上也可以有，他也可以到我们公司去打，也可以就是我们给他发电子版的也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
0: 好，这位网友师啊，如果说您就是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和栏目组来取得联系，拨打5501234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上线单位是太平洋寿险，你要是购买太平洋寿险相关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和嘉宾沟通，如果说是其他的这个保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之后，也就是8:20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啊，你好。
0: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嗯，是这样的，然后我几年买了有一份保险，但是我记不清是怎么是几月份买了，好像叫那个一户铁年嘛，还一年得交10000块钱。
0: 嗯。
7: 我现在因为打一试验仓了，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个产品保是啥了。
0: 嗯，好，我们有请戴经理。
4: 嗯，你好，这位听众。嗯，您刚才讲的这位这款保险呢是叫一户天年，是一年缴了是10000多块钱，对吧？
7: 对。
4: 啊，这款产品呢是我们公司啊积极响应国家的一个政策，率先推出的这个兼顾养老与护理功能的一款产品。也就是说，在养老的方面，那在这个被保险人啊健康的时候哈，60岁开始，他可以领取这个生存金，嗯， 另外啊，假如说这个这个客户在晚年的时候呢，一旦触发了这个失能的话哈，一旦失能，他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金，那么可以一次性领取这个关爱金，同时啊，他还可以每个月领取专属的这个护理金，长达可以达到十年。这款产品呢，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叫社保的第六险，那么关于这款产品这一个，具体的内容我们稍后线下可以再给你详细的去解释。你是之前购买了，但是针对这款产品现在已经记不太清保障是哪些，对吧？
7: 对
4: 啊，那么稍后呢我们线后再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它是养老加护理金的一款保险，可以吗？
7: 它这个护理是怎么一回事呢？
4: 是比如说客户年龄大了，产生了这个不能生活自理，如果说不能生活自理的话，就可以触发这个护理。那如果说这款产品当时购买的时候，附加了这个护身符附加险的话，至少是三份，如果说附加了是三份的话，就是每个月他就可以领取三千元的这个护理金。如果说他附加的是五份的话，那就每个月可以领取5000块钱的专属的护理金。这个护理金呢，就是必须要发生了这个失能，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每个月都可以享受。但是这个后期还有养老金啊，后期向下啊，我们再可以给您做一个详细的一个解释，到时候看一下您具体是交了多少，保障是多少，可以吧？
7: 可以，是我去公司呢，还是你们业务员直接联系我？
4: 都可以，看您怎么方便，稍后我们线下给您联系，看您怎么方便，我们怎么去给您做这个产品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
7: 好，可以。
4: 好的，
0: 后续有问题再反映啊。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到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呢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您也可以在每周一至周五的下午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节目之外的话，同时呢您也可以通过亳州广播电视台掌上亳州客户端便民爆料板块咨询和反映您的问题。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网友啊，因为我们的直播期间的时候呢，受理的是太平洋人寿保险相关方面的咨询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帮您转办，比如说这个交物业费用的减免政策啊，还有这个其他保险公司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啊，包括有网友说桥城区有地方停水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拨打电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记录您反映的问题，然后帮您转办到相关的主管部门，后续也会有工作人员给您联系，栏目组的记者也会进行回访。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在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代会工作报告指出，过去五年我市在农业方面交出满意答卷，今后五年是亳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奋勇争先、跨越赶超的关键时期。那么未来五年农业方面将如何发展呢？报告中指出，亳州将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发展现代农业，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四粮两优工程，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护，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中共亳州市委党校综合教研室教师杨慧芷：
4: 报告中提到的四粮两优工程是亳州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四粮呢，就是粮田、粮种、粮基、粮法。两优呢，一个是优化种植结构，一个是优化产业结构。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不仅能够提升粮食的产量，更能推动农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2: 在建设河北乡村方面，报告提出深化千村引领、万村升级工程，累计建设精品示范村70个、省级中心村1000个、美丽宜居自然村4000个，打造干净、整洁、有序的人居环境。杨慧芷：
4: 河北乡村建设，它不仅仅是面子工程，也是里子工程。接下来呢，我们将会更加的注重内外兼修，那既要改善村容村貌，也要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比如说，将会更大力度地推动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这些优质服务向农村去覆盖延伸，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和城市一样的便利服务。
2: 开展新一轮四号农村路建设，提升群众喝上饮吊水、快递进村全覆盖成效，完善农村电网、通信网、燃气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报告还强调，要促进强农富农，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杨慧芷：
4: 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核心目标。那亳州呢，是通过三变改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通过这三变盘活了农村的闲置资源，让农民有了更多财产性的收入。同时呢，我们还在培育新农人，通过技能培训、创业扶持，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为乡村注入新鲜的血液。
2: 对于脱贫户，将继续落实四个不摘要求，确保他们稳定增收不返贫。此外，报告提出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深化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绿色食品全产业链产值超2000亿元。杨慧芷：
4: 亳州呢是农业大市，更是农产品加工强势。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粮头实尾、农头工尾，推动农产品从过去卖原料到卖产品、卖品牌的转变。比如蒙城县的预制菜产业园、涡阳县的绿色食品加工基地，都是这一战略的具体体现。通过品牌的打造和标准化的生产，亳州的农产品不仅能够走进长三角地区的超市，还能更远走向全国乃至于全球市场。
3: 又到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候了，农户们都在忙着买种子、农药、化肥，准备下地干活。庄稼种得好不好，农资质量是关键，万一买到假货、过期的，那真是耽误一整年的收成。不过最近乔城区的农资市场专项检查又来了，专门给秋收秋种保驾护航。
5: 最近的农药杀虫的、给除草的、杀菌的归归类
6: 啊，
5: 你的临期的该下架下架。
6: 好嘞，好。
3: 9月21号上午，乔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先后走进魏岗镇、十八里镇等地的农资经销门店，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重点排查门店在售的种子、农药、化肥等核心农资，仔细核对进货渠道、产品资质、 保质期等关键信息，督促商户规整货品，及时下架临期农资，从源头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桥城区卫岗镇农资经销商穆长春：
6: 我们卖的样子比较全，农药、种子、肥料，反正各个方面咱保证质量，大厂的这个正规渠道进来，保证质量，保证效果，咱对这个农民负责，对老百姓负责。
3: 桥城区卫岗镇农资经销商郭霞：
7: 我抓的过来检查来，你再看看检农检农，咱欢迎。
3: 桥城区十八里镇农资经销商张淘金：
8: 执法队来检查，对我们也是一种督促，让我们为广大的农民农户更好的服务。
3: 严格的市场监管不仅规范了商户的经营行为，最受益的就是广大种地农户。桥城区卫岗镇王井村村民怀洪亮：
9: 农用化肥种子都在卖，哪样卖不到东西的，检查检查不错。
10: 咱买了放心，
9: 买了放心。
3: 眼下全市秋种就要全面铺开了，小麦种子、化肥还有农药的需求量一下子上来了，农户买农资的热情很高，市场上货品流动量大，监管这根弦一点松不得。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
11: 现在正是秋收秋种的重要农事，我们将加强与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加劣种子、农药等农资违法行为，把不合格的农资挡在市场门外，为粮食丰收保驾护航，让农民朋友能够买得放心、用得安心。
2: 刚才说了，农资市场有执法人员把关，可话说回来，买种子这事儿，老乡自己也得长个心眼儿。市面上的麦种五花八门，价格、品种都不一样，咱农民朋友到底该咋选呢？下面咱就跟着桥城区农业农村局的执法人员学几个简单好用的变种小妙招。买种子，不少老乡全凭经验，商家推荐啥就买啥，可执法人员说，这里头门道多着呢。桥城区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张浩伟介绍，小麦种子选购是种植户的头等大事，第一步先查审定资质，这是最基础最关键的一点。张浩伟：
11: 看一下这个小麦品种有没有通过国家审定，或者安徽省审定，或者是安徽省引种，看一下它没有这些像国审麦这个审定编号，然后看一下这个审定它这个适宜种植区有没有我们播种地区，比如说这个品种适宜安徽省沿淮及淮河以北地区，就是包括我们播种地区，像这样的小麦品种我们可以在我们这本地进行种植。
2: 光看品种还不行，卖种子的商家有没有资质也得盯紧了。农户购种时一定要仔细查看生产经营者的相关资质信息，确认商家具备合法的种子生产经营许可。张浩伟：
11: 看他有没有取得生产经营许可证号，比如说这个公司河北众人信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编号 IG 农种许字2019D0001号，说明这个公司是具有种子的生产经营许可条件的。然后再看一下他这个小麦种子的生产检测日期，对吧？生产年月是不是最新的？检测日期是不是最新的？有没有这个植物检疫证号？
2: 要是觉得上面这些太专业，别急，还有一个最简单、零门槛的核查方法，不用懂专业知识，手机就能操作，快速辨别种子真伪。张浩伟：
11: 拿我们手机微信扫一扫，这个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基本信息，我们进行核对一下，这批种子的生产经营者和我们包装上的信息是否一致，进行核对，要确保我们这个产品是我们这个厂家的一个产品。
1: 健康小贴士：
3: 前段时间，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去世，引起了很多人对于脑出血这个疾病的关注。光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一个很严重的病。那么咱们平时要注意哪些问题来预防脑出血的出现呢？脑出血指的是非外伤情况下脑内血管破裂，这时血液会流进脑组织形成血肿，压迫破坏脑细胞，属于非常凶险的急性脑卒中，致死致残率很高。医生介绍，本身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脑出血发病的几率会更高一些。亳州市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吴小芳：
12: 一般是高血压基础的或者有糖尿病等这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更容易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再一个就是一些有脑血管发育异常的，比如说脑血管畸形或者是颅内动脉瘤的患者，这部分患者也容易发生脑出血。
3: 所以大家平时最好进行日常体检，特别是有基础疾病的，更是要定期到医院进行相关检查，并且要通过治疗控制血压、血糖、血脂等指标，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身体出现了一些征兆，最好尽快到医院查一查。吴小芳，
12: 大部分脑出血的出现的话呢，一般都是一些窦纹动脉出血的可能性更多，所以多半就是一个偏瘫的症状，还有一些其他部位的，比如说脑干的或者其他部位的出血，可能病人会出现肢体的麻木，或者是头痛，或者是意识障碍等等。
3: 医生提醒，如果身边有人出现了脑出血症状，一定要记清发病时间，拨打医院电话，千万不要随意挪动，以免加重病情。吴小芳，
12: 首先是要立即拨打120，然后尽可能的将患者平卧位。如果患者出现呕吐或者是恶逆的情况的话呢，要尽量将患者的头歪向一侧，防止误吸或者是呕吐物的窒息。
13: 近烧秸秆好处多，焚烧秸秆常见危害。一，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二，焚烧秸秆形成的烟雾造成空气能见度下降，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和航空安全。三，焚烧秸秆极易引燃周围的易燃物。四，破坏土壤结构，造成农田质量下降。秸秆禁烧的好处：一，增加土壤有机质，增肥地力，形成有机质覆盖，改善土壤结构，抗旱保伤。二，用作工业原料，农作物秸秆可用作造纸的原料，还可以用作压制纤维木材，减少木材的砍伐量，使生态环境向良性发展。三，培育食用菌，育菌后的基料经处理后，仍可作为家畜饲料或做肥料还田。焚烧秸秆危害大，秸秆禁烧好处多，请大家携起手来，积极投身到秸秆禁烧工作中，共同保护生态环境，保护蓝天。
2: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今天为您播出《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
14: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15: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16: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从湘桂边境的大山里分左中右三路，自南而北进入南楚极地百越金侯的湖南通道洞乡，11日占领通道县城。

在湖南省通道县县西镇的罗蒙山脚，有一座修建于清朝的侗族古书院，名叫工程书院。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这里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通道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同意先改变行军路线，进入贵州，再北上湘西。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命运出现转机的开端，也是毛泽东从1932年宁都会议被剥夺军事指挥权以后第一次参加的中央决策会议。

0: 通道转兵，不仅在生死攸关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而且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成为我们党在长征途中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1: 铭记是永恒的致敬，
2: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1: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2: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制作的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通道转兵：伟大转折的开端》的下半集。明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您播出《遵义会议永放光辉》，敬请期待。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

清算千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五十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

0: 人引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1: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秦风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3: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6: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即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8号上午，中秋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生态底色。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市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顾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观看第三季度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及其他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桥城区、郭阳县、亳州高新区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分别做了发言。秦风玉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硬仗，抓实秋季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重点任务，统筹源头管控与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要扎实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认真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养殖网箱排查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推动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要认真较真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齐治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从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尽其责，协同联动，切实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强大合力。顾群强调，要坚持实效导向，一体推进新老问题的攻坚解决，对中央及省交办问题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要树牢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环境风险防范和举一反

0: 三治理，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要压实各方责任，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环境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刘兴德、王林、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15/5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党代会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擘画了亳州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是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全面学习贯彻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推进四个加快，使质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过去5年的工作回顾，充分认识5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增强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把好的经验做法传承好、运用好，坚定信心、团结一心，以接续奋斗的韧劲儿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5年发展的总体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6个展现新作为，认认真真干、踏踏实实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以拼搏奋进的闯劲儿争先进位。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5年工作的系统部署，围绕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聚焦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各项部署，谋深谋细谋实政府系统具体工作举措，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单位，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推动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政府工作效能，确保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把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组成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4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即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汪继红指出，4季度是安全生产关键期，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增多，安全防范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汪继红强调，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到思想再重视再提高，扎实推进治本攻坚3年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格做好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更实的举措防范安全风险。要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做到任务再明确再细化，突出抓好消防、燃气、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渡口码头、工贸行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公共服务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责任，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防各类安全

0: 事故发生。要统筹推进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配强基层安全人员队伍，抓实应急演练训练，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肃工作纪律，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林、刘兴德、曹振平、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对内搭建产业研讨、产销对接平台，对外打通跨境贸易合作通道，多项合作协议落地签署，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步伐持续加快，中医药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作为本届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第四届中国博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举行期间，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九个国家的48名外籍嘉宾参会，海内外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经贸代表齐聚博州，围绕中医药贸易互通、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开展深度磋商，持续深化跨境商贸合作、产销对接与品牌联动，进一步畅通博药出海渠道。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2: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就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1: 澳大利亚万卓诺茨董事总经理埃利诺麦：
3: 我们可以挑选部分有意开拓澳大利亚市场的博州企业开展合作，协助这些企业做好登陆澳洲市场的各项准备，完善备案资料，熟悉整套流程，以此帮助他们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1: 以开放赋能产业发展，拓宽多方合作新空间。活动现场，市商务局联合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跨国合作载体，推动博州中医药产业更深层次对接国际市场。马来西亚中国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4: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
1: 缅甸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杜钦山达温：
5: 看到非常多的中医药材的原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日化的用品，包括像化妆品呀、像面膜呀、像一些食品药膳同源，然后看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潜力，还有市场合作的机会。
1: 马来西亚卫生部沙巴州卫生局高级首席助理总监何倩倩：
6: 你们的药材的发展非常的先进啊，我们那边远远有很多需要向你们学习，尤其是怎么样子包装药材，怎么样子让中药材符合你们的规定啊，如何更有效的推广。我希望可以将来跟中国有多多开展怎么样子合作啊，更加推进我们传统医疗的发展。
1: 药博会期间，我市举行了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中药材领域专家、药商代表、百家医药制药企业负责人、百位中药材经营大户汇聚一堂，共同研判行业发展大势、共商合作路径，擘画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本次交流会还发布了中药材价格预测大模型，并举行多场战略合作签约， 山东洪氏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饮片事业部总经理张冯祥。
7: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你像药商也好，还有这些生产企业，就是需求方也好，都到亳州来这里来找商机、找客户的。啊，我感觉这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树大根深，新时代战略咨询创始人田丰收，
8: 也可以给大家指明方向，对吧？一个是从什么，从药到药是投缘呀，从药到生活呀，是吧？要跳出药房呀，回归消费呀。
1: 药博会期间，我市还在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同步推出系列会展，为海内外中医药企业打造集展示、交易、洽谈于一体的务实合作平台。今年贵州药企连续第四年组团赴亳参展，120余家企业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集中亮相。以此为契机，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同步举办，黔亳两地不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合力拓展中医药产业合作新空间。从江瑶域青年非遗传承人赵春刚，
9: 亳州嘛，就是做一个链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啊、瑶域的这种药材啊结合了这里，慢慢的就是推出去，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嘛。然后也通过来这里去学到更多，然后就是以后走出去嘛，我们还知道自己哪些不足。
1: 贵州洛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秀雄。
10: 我们主要是分为出山、出圈、出海三步走。目前这个是出山，是我们的计划内的一部分。目前我们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近有15万余亩，我们急需的需要把这些中药材推出来，是推给全国广大的消费者们。
1: 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11: 自古以来呢，亳州都是中药材的一个集散地，也是我们中药人的一个圣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船，贵州的苗药文化要借船出海，必须要到亳州。
1: 药香牵起四海情谊，盛会凝聚发展合力。2026亳州药博会汇聚国内国际资源，架起了经贸互通的合作桥梁，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深耕中医药全产业链建设，持续畅通博药出海通道，不断壮大中医药产业合作朋友圈，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让传承千年的本草瑰宝在双向开放与协同创新中持续迸发新活力。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中秋假期期间，桥城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绵绵秋雨丝毫没有消减市民的参与热情，威武广场内展位整齐有序，本土特色农产品、家电家居、日用好物悉数亮相，不少市民冒雨来到现场驻足各个摊位，仔细挑选心仪商品，近距离体验桥城本地特色产品。本次活动依托卫武广场区位优势，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机遇，汇集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卢婉晴。
12: 东西都特别多，而且价格都特别亲民，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0: 市民张盼盼。
13: 这个现场非常热闹，卖东西的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0: 此次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展销平台，为本地商户打通了直面市民的展示渠道，参展商家纷纷拿出实打实的优惠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参展商户高亮。
14: 我们带来的是食品，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0: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假日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15: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0: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 桥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16: 整合了汽车、家电、

0: 纸画，还有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等各类资源，搭建正气惠民的展销平台。现场总共邀请了30多家商家，同步还发放了回动消费的消费券，包括购车、数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可达3000元。通过政府打台、企业让利，让群众受益，也推动商文旅提购深度融合。
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前8个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新增缴存单位561家，新增缴存职工10705人，累计归集公积金24.97亿元，同比增长4.49%，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63亿元。
2: 我省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其中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工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1: 国务院最新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新版于2026年9月15号正式施行。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明确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15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在规定实施之日起9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信息，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谨防诈骗。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峰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2: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4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
2: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老公，我做的好吃吗？
1: 味道不错，老婆。
2: 妈妈，好好吃哦！把饭菜一扫而光，是对妈妈手艺的最好赞扬。
3: 啊，满足，真满足！
4: 怎么样，我点菜功夫见长吧？
3: 又好吃又不浪费，给你点32个赞。把美食吃光，是给朋友最大的面子。
5: 小鸡，小鸡，把米都吃了，才能快快长大。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4: 不剩饭菜，是我们对大自然馈赠最好的赞美。吃好吃多是美意，不剩不扔是美德。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0: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上文书咱们说黑龙潭李白设计杀这恶龙，这恶龙现在中了毒了，吃了那些鸡呀、那小鸡里边那肚子里边全都是剧毒，100多只鸡他吃进去了，吃前是香啊，不大伙毒上来了，这恶龙就开始在这黑龙潭就翻江倒海，就开折腾、恶龙知道完了，上当。哎呀，这人呢也太狠了，你说啊，没想到非要整死我啊，这你想整死我，我也得整死你，就死了我也得抓个垫背的，这都恶龙想的啊。这恶龙想这想法啊，别人都不知道，只有说书的知道。为啥呢？说书的不知道那不就麻烦了吗？啊，必须得知道。这恶龙最后垂死挣扎，他往起飞，这个恶龙在水里头冲出来，在空中啪翻跟头，他疼啊，或者说他这个肠子肚子被这个毒拿的已经烂了。他一看这岸上站了那些人，唯有一个穿白缎大褂的那年轻人，谁？李白。李白一看大功告成，可万没想到这恶龙唰就飞下来了，直接往岸上纵。李白电不灵腰一展身形，扎背膀往边上这么一闪，重群侠哗这么一闪，给恶龙纵到岸上。大伙一看这玩意儿是绿的，前腿短后腿长啊，张了大嘴呀，眼睛冒的凶光。李白拉出了宝剑往当场一站，这时张国老还有周天远、杜大盼一干人等，还有琴棋书画四侠，老英雄柳红城，侠女柳艳阳一起喊：李白赶紧躲闪开。李白现在是激动啊，就你把我们折腾的，我今天到底看看你要如何。要说李白血气方刚，那么这个东西直接就扑奔李白来了。李白往边上这么一闪，这是一庞然大物啊，这个大伙万没想到，李白闪那是闪，左脚面一蹦右脚面，这身子可就起来了，在空中啪飞身形，他这么一起来，李白纵身形起来，现在恶龙就在脚下。李白这时候河窄水急，人急智胜啊，他身子纵起来往下低头一看，这恶龙这个脑瓜门这儿啊有3撮红毛，说这是干什么的。李白一想，尖儿就尖儿个吧。另外这时候恶龙已经快没力气了，最后的垂死挣扎嘛。李白身子起来之后，大朝下他拿着宝剑往下弄扎，五巧不成书，这个地方还真就是恶龙的致命之处，就这3撮红毛这儿，这是恶龙的软肋。这大宝剑扑哧一下子 九天人和日月星就把这恶龙由头盖骨这扎进去，把脑袋给穿了个透心凉。这一扎进去啊，李白往外拔这个剑，刚一拔出来，恶龙是一声惨叫，啪啪啪，打了三个滚，拽那儿不动了。哎呀，场面太惊心动魄了。李白飘身行下来，沾沾额头上的汗水。哎呀，没想到就这么把他整死了，真死了。李白还不敢相信呢，大伙小心翼翼地围过来。哎，无奈拿了兵刃捅捅这恶龙，死了，真死了。哎哎，师叔啊，没想到你把他整死了。我原来说过呀，谁把他杀了，这东西就归谁。这回师叔，恶龙就是您的了。这可是个无价之宝啊！啊，那么在侏罗纪时代就有这恶龙。后来呢，随着个地球变暖呐、啊，人类的不断发展呐、啊，社会不断前进呐、啊，啊，这恶龙渐渐就没了。也有人说呢，恶龙是产于2000万年前史前的这么一个产物，后来渐渐没了。说到底在中国哪朝哪代没的，这是个未知数，只是科学家发现了恶龙的化石，发现了它的骨头，推算这东西是侏罗纪时代的东西。但确实这是个宝，说现在谁要能逮住一条，那就发家都得发死，那不可能的事儿啊，那东西已经没了。那么无奈呢，就告诉李白，师叔啊，原来我不说过吗，谁杀了这东西，这玩意儿就归谁。实际李白没拿这东西当个事儿，可别人知道啊，这恶龙皮能打造一身的好铠甲，特别是恶龙骨，打造恶龙棒，恶龙的兵刃，那人骨鞭和墨骨鞭不就是恶龙骨打造的吗？张国老一点头，对，这东西啊就李白的。李白还摇手，我不要我不要，归大伙，那怎么能成啊，师叔啊，哎，就行，就到这儿吧，啊，到时候一会儿咱们把它宰杀完了，皮骨头啊，这个都归您，肉归我们，我们把它吃了，咱们尝尝恶龙肉到底什么滋味，那赶紧走下一步啊。恶龙现在死了，立刻要到这个黑龙潭里边捞那墨骨鞭。这里边有好多会水的呢，这把水是依靠兵刃全带齐了。这回啊，会水的不用太高，只要能下去找着墨骨鞭就行。五六位英雄好汉穿上水师铐就准备下去，就在这么个光景，黑龙潭里边钻出一个人来，在对岸飞身行就在水里冲出来了，空中一个翻筋斗下来，扎背膀往这儿一站，哇哈哈哈哈，李白，你们不用捞什么墨骨鞭了，毛家鞭一到手，看见没，这就是墨骨鞭。就这一句话呀，当时无奈一屁股就坐地上。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白费事儿了。谁呀？就是那位裘世剑，假裘云天，真裘世剑。说裘世剑怎么来了？你想，李白等人到黑龙潭捞这个墨骨鞭，虽说很秘密，但是啊，李白的一举一动，裘世剑暗中派人跟踪盯着呢，说李白最近忙什么呢，怎么的，去找这司马迁去了啊，怎么的，司马迁没死，哎呦，司马迁又请出来花建平到黑龙潭去捞鞭，这还了得。这裘世剑提着银骨鞭来了，可他也知道啊，这鞭确实被自己扔在黑龙潭了，可他也不敢下去，哦，里边原来是有恶龙啊。他就暗中观察，看这五龙，也就是五老斗恶龙，哎，这个场面太激烈了。后来李白用这个毒鸡 把这恶龙给毒了。李白用兵刃自己的大宝剑扎死了恶龙，啊，那边准备下去要捞，我先下手为强吧。他下水了，这小子水性可好，那么就在大体这个方向，好在黑龙潭不大，因为这时候岸上李白等人呢光顾着跟这个恶龙搏斗，恶龙被宰，大伙准备要下水，就这么个空档的时候，这小子在水里头把这个鞭找到，然后在对岸飞身行起来，手托了莫古鞭哈哈大笑。李白，你们枉费心机呀，要想得莫古鞭就到我铁龟山。说完这句话一飘身转眼不见。李白等人傻在这儿了。哎呀，李白就觉得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一个样。不知道为什么他哆嗦了，气哆嗦的。所有英雄好汉站在这儿无不发愣，费这么大的事儿，死了这么多人啊，伤了这么多人，竹篮打水一场空啊，没想到莫古鞭还依然被裘师剑给拿走了。李白一咬牙，好，裘师剑，李白跟你决战到底。这时候张国老过来了，赶紧安慰啊，李白呀，咱们另想办法，是吧，事情到这种地步了，你呢也别着急，他怕李白有个好歹的，特别年轻人一口气上不来，是吧，伤了肝伤了脾伤了肾，你这受了吗。这时无奈还劝你，没事师叔，他不就把莫武鞭拿走了吗，对不对，没事，那个咱们再想办法，赶紧在这儿走吧。李白等人就赶回到太平镇，这是李白的主意，哪也不去了。盐到哪儿咸，醋到哪儿酸，咱不给铁龟山较上劲了吗，咱们既然跟铁龟山较上劲了，咱们就冲着铁龟山来吧。所以啊，这高人咱们也不请了，是吧，别的事儿咱也不想了，自己梦自己圆，自己的难处自己解决。这就回到了太平镇，说那个恶龙呢，无奈找人把恶龙皮蹬下来了。什么叫蹬下来呢，就是剃下来了，把恶龙扒了皮了，骨头全给剃下来了。这可是好东西，包那么一大包子搁到个箱子里边，这得找一个能工巧匠啊，做这么一套恶龙铠甲软铠。那么这骨头能打造什么兵刃，这无奈还不太清楚，但现在一定要把这箱子里边的东西看住了，以免被人给盗去。这个天头晚了，李白突然想出主意来，他要亲自夜探铁龟山。他干什么去呢？第一，要探探铁龟山的内部情况，第二，看看能不能找到莫古鞭，第三个，在铁龟山上能不能找到这裘师剑的破绽。现在已然知道这小子不是邱云天了，邱云天哪儿去了呢，肯定是被裘师剑害了，对吧。现在李白等人不知道邱云天已被裘师剑困在金蛇洞，所以李白准备夜探铁龟山，无奈就要跟他去，师叔我跟你去。那么小老西子白面呢，轻功都非常棒啊，我也去。可万没想到有一个人非要去不可，谁呢，就是那位笑面嫦娥柳艳阳。柳艳阳为什么要去呢，柳艳阳啊，现在这心里是很爱李白的。他一看李白又有才，武功又好，是吧，一家养女百家求啊， 说谁家养个好姑娘啊，不少男方家去求去求婚。是谁家有个好小伙也是啊，啊，高富帅，对吧？那家里头女孩是吧，也咱们去求求是吧，也主动点，对不对？就那么个意思。柳艳阳已经岁数不小了，他现在暗恋着李白，姑娘要去李白就不带着他，可是柳红成啊说话了，李白呀，你就带着你妹妹，让她也锻炼锻炼。你看老英雄说话了，李白就不好意思推了。李白说，那别人就别去了，我们几个就行，那你就多加小心。这师姐啊，张国老跟李白私行。张国老怎么要走呢？说李白啊，看这样一半伙拿不下铁龟山，我去到外围寻求寻求帮助，想想办法，问问几个高人，看有什么办法能把铁龟山拿下。张国老就走了，实际啊是暗中给李白搬兵去了。压下他走不表，单说李白带领这三位夜进铁龟山，李白带这姑娘啊总觉得很别扭，他也明白柳艳阳是什么想法，怎么个心思，但李白不想把这张窗户纸捅破。姑娘是好姑娘，但是不是李白想要的那种，有爱酸的，有爱甜的，还有愿冰棍蘸咸盐的。你看人的口味不一样，李白需要一个大家闺秀啊，能弹琴作诗，不要会武术，那两口都会武术是吧，练武者脾气暴躁啊，咱们得过日子，女的还得找娴熟的。姑娘柳艳阳也很娴熟啊，也很文静，但是呢在文学方面很差，武功不错，所以李白就没看中这点，这不是李白的梦中情人。姑娘也明白，但是极力讨好李白。那么这个无奈呀，老给姑娘打气儿，老鼓励姑娘啊，不要放弃。那么在这一点上呢，姑娘还很感激这无奈。现在柳艳阳突然发现这个无奈呀有很多闪光点，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这个心地很美很善良。简短结束，这四个人可就摸上铁龟山了。这一摸上来，李白呀才发现这个铁龟山呢，表面上看啊没什么防范，实际明岗暗哨，哎呦防范的很严呢。那么就进了铁龟山的中央区，几个人是穿房越脊滚脊爬坡就来到这个大殿这儿。进来的时候是半夜，四外静悄悄的无有声息。哎，突然发现在这个西北角这儿有这么一个房子，那么这个房子里边点了灯呢，李白等人就摸过来了，来到这窗户这儿一看呢，把李白等人吓一跳。怎么说吓一跳呢？这屋里点了灯，在桌子上有这么一个盘子，大方木盘，盘子上边放的是莫古鞭呀。这李白眨着眼睛，这是真的吗？啊，莫非说看鞭的这个人去方便去了，来的这么巧，这莫古鞭就在这儿呢。嘿呀，李白心花怒放，要不说这人要一激动啊，有时候就把些事情忘。李白毕竟还年轻，还没等无奈一把手抓住他的时候，李白噌就进去了。他这往里头一进，柳艳阳一想，这不行啊，我也得去。这姑娘一飘身也进屋了，外边留的是无奈白面，里边是李白和柳艳阳。也就在李白刚进屋，他伸手也拿起了这桌子上的莫古鞭，因为他见过这个，这是个虎头啊，这鞭是黑色的，黑骨头打造的。怎么他见过呢？在黑龙潭那求是剑拖的这鞭 看见没？这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00。
2: 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6大主题活动、11大延展活动，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传承精华，守正创新。2026国际亳州中医药博览会暨第42届全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会，敬请关注。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7: 大唐盛世多才子，诗酒剑仙李太白，奔腾不息的幻想，狂妄不羁的性格，石破天惊的转折，以酒为伴，以剑为友，请听孙一播讲的原创评书《太白剑侠图》。
4: 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李白等人夜探铁龟山，就在这个石屋的外边发现了他要找的莫古鞭。李白啊，心花怒放，噌就进去，连想都没想。边上站着一股烟无奈，还有那小老西的白面，一把手没抓住。那么李白纵身行进去了，后边这姑娘笑面嫦娥柳艳阳也跟进去了。这就是李白的经验阅历不足。你想想啊，你朝思暮想啊，那莫古鞭就突然出现在这屋子里，哪那么容易啊？啊，能那么容易让你得到吗？就经验阅历不足，就沾湿折迷，往往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他不计后果。另外，李白乍创江湖，他也没想这个。什么叫小马乍行仙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啊，不在乎这个，进去，噌就进去了。到桌子上就把它拿起来，拿起来这么一看，还没等仔细看呢，也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是假，就在这么个光景，猛然间咔嚓一声响，这个屋子四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全是大铁门呢，铁窗啊，铁锁链呢，啊，不有那么首歌吗？铁窗啊，铁门啊，铁锁链，就这儿啊，这哪哪哪，这是，哈哈，总而言之啊，全都给你封死。噗，这屋里头可就起了火了。这火都哪来的？就那房甲、地甲、地面有不少火筒往外喷着硫磺烟硝，啪啪啪啪，顷刻之间，这屋里头是一片火海。李白李黑都出不去啊！哎呀，不好，这也完了，烈焰腾空啊，火光四起，这屋着了。外边无奈一跺脚，哎哎呦，师叔喂！你说你老人家怎么死不好啊？啊，是不是杀7个宰8个，死了你还能赚俩？这回倒烈火炼金身了，我、哎、可也行哈、啊，还有个姑娘相陪呢。你看他想哪儿去了？这个 小老西子白面看看，我说李白就这样完了。无奈白面嚎啕大哭，确实哭啊，眼睁睁看着那屋里头烧了俩大活人呢。哎呀，他闭着眼睛嚎啕大哭，就在这么个光景，后脖梗子让人家捏住了，俩人呢光顾哭了，没注意在两个人的身背后已然飘身形纵郭一人，此人是谁呀？正是裘世界。现在裘世界也不用隐瞒了，也不用冒名邱云天了，先把那人皮面具早已扔了，我就是我，不漏了吗？因为司马迁肯定跟李白还有周天远、杜德盼等人必须他得说啊，那我还瞒什么呢？我就是我吧。所以这小子飘身行过来，无奈和白面根本没发现，这小子是一手一个掐住了这二位的后脖梗子，那有穴道啊，两个人动弹不得，咔！哎呦我的，谁？紧接着这小子一翻手，一边一个给这无奈和白面点了穴了，俩人咕咚一声，裘世界一回手绑了，后边跟了不少人呢，这人家的地盘啊，人家做主，噼里啪嚓马肩托儿被司马道穿踢，就把这无奈和白面给绑上。这屋子呢，屋子那还用问吗？那着着呢，那李白就是有十条命啊，也活不了，就让他着了吧。裘世界一回手把这二位给我押到前寨，这就押到前寨，把穴道解开了，把这俩小子抹肩托二背就绑到了这个大寨前边的庄阙上啊，正当中中央大寨前边有庄阙，把这俩小子绑上了。这个大寨的大厅底下不有一趟笼子吗？谁呀？就那法信、法怀还有那三小兄弟都在这笼子里头圈子呢。这小子裘世界啊，也不是正也不是恶也不是邪，反总而言之这个人让人家琢磨不定，揣摩不透。现在这笼子那个法信、法怀呐，还有那三小啊，都没人模样了，因为裘世界把这五个当狗养着。哎，那么这边呢，这边把这个无奈白面绑上，给我斩杀了，这就要宰呀。无奈一看，完了，裘世界摸着胡子，无奈，既然真相大白，我就跟你说实话吧，老子就想玩一玩，向江湖这些人挑战，明白吗？我倒想看看尔等有何能。我说姓裘的，你说我无奈，跟你一无仇二无怨三无恨，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咱把话说清楚，你凭什么杀我呀？我就看你不顺眼。我说你看我不顺眼就要宰我呀？你说咱们这个冤口、仇口、恨口、怨口是在哪口上呢？啊，我师叔李白为民除害抓这三小，那么不就是由法信、法怀这儿引起的吗？把这几个小子押到官府了，你呢为了跟李白我师叔较劲儿，把这五个小子救到你铁龟山，拿他们做砝码跟我们宣战，这事儿我看差不多就行了吧。什么事儿咱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说这么杀杀打打下去有什么好处呢？我看咱们交个朋友，你看怎么样？要不我趴地给你磕个头，认你个大舅子？呸！这裘世界气得鼻子没歪了，有你他妈这么说话的吗？有趴地磕头认大舅子的吗？无奈，废话少讲，我行我素，这就是我的做事风格。你这啥风格？我说裘世界，你早晚得让人家千刀剐万刀剁喽。 废话少讲，来啊，站，慢。不管怎么的，邱世建，我们都是练武的，是不是？练武的，这玩意儿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都一个武字儿，不分家。你就这么把我平白无故宰了，我心里不服。那最低起码我还有个小小的要求吧。
8: 什么要求？
4: 咱们也得讲究人权吧。这那年没这词儿啊。你总而言之得让我捣鼓捣鼓吧。我得跪下，你看我爹娘把我养这么大，说让你宰了就宰了。我跪下而不能行孝了，我捣几句，这人之常情，明白吗？
8: 哦，
4: 邱世建眨着眼睛，
8: 谅你们也跑不了，给他们松绑吧。拿过香炉，点上香，让他捣鼓。
4: 人要将死，其言也善呢、啊；鸟要将亡，其鸣也哀。邱世建一琢磨，昨天你也是要死的人，说你跑，你跑不了，在我邱世建的掌中，你跑不了。这邱世建呢，乐了，这想起一花花心眼来，弄一花活。您俩小子跪在这儿捣鼓啊！您俩跪这儿捣鼓，万一要跑了怎么办？哎，邱世建有招。他把他俩副手叫过来了，你们俩过来。你们俩拽住他腿儿，在后边，他跪在地上。你俩伸手拽他俩腿脚脖子，我看他往哪儿跑。这个热闹，无奈白面俩人跪在那儿，他跪在那儿，后边蹲俩人拉入这俩小子脚脖子。哎呦，无奈一琢磨，小子，邱世建有你的啊，够你狠，你等我反过身来的。小老西子白面看着无奈，心里琢磨，这可咋办呢？是不是跑不了了？无奈啊，眨着眼睛，来焚香啊，焚香啊，咱们得捣鼓捣鼓，父母把咱们养这么大，不能堂前行孝，今天死在了邱世建手上，心里头不公啊，捣鼓捣鼓。俩人跪那儿，点上香，张嘴就唱上了。天灵灵那个地灵灵，弥勒红来马拉红，毛老道来孙白灵，我的天儿哎嘿，这叫什么乱七八糟？总而言之啊，也不知道这个无奈啊叨什么，哎呀，叨叨叨，这俩小子蹲在后边拽着无奈脚脖子，这个无奈叨完了，把这香往香炉里头一插，小老西子白面啊。注视着无奈的一举一动，无奈怎么干他怎么干。那么无奈把这个香插到香炉里头，这手可他没抬起来，直接就摸到那香炉的耳子上，抓起那个香炉往后这么一扔，去你老的的吧，嗡，就往后砸那个人呢。他把香炉举过头顶往后边扔，那香炉里边有香灰呢，冒烟咕咚，噗！你说后边这俩人能不撒手吗？啊，白面也那么干上了。后边的不能不撒手，不撒手，大香炉砸到脑袋上，啊，他受得了吧？另外冒烟咕咚的，呼，这香灰把这俩小子眼睛迷了，一捂脑袋，啪嚓一声。有一个香炉砸到那小脑袋上，那个砸到后背上，扑通把人砸一跟头。这时候无奈嗷嗷就一嗓子，快跑，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好家伙，这速度，这速度这个快，哎呀，跑出去二十多步，无奈呀，我的妈呀，怎么的，他一着急呀，跑错了，应该往山下跑，他倒往里跑上了，奔人家大厅去了。我的这个，我这不是自投罗网，我这是怎么了？我这个一甩腰，肉又来了个急拐弯，摸过头来奔山下下去了。这一冒烟，用香炉这么一砸，来回这么一捂着，邱世建看傻了。哎，邱世建站着，他觉得这玩意儿挺有意思哈、啊。这小挺鬼呀，领不丁把香炉往后边一扔。好家这香灰可就起来了。这小子干嘛这是啊，跑，你哪里跑， 扎背就在后边追。你看这人要急眼了，这平常啊，这个一股烟无奈啊，啊，那个速度并不是太快。这今天也说上怎么的了，赶高铁速度了，柔柔的，后边那小白面把鞋都跑飞了，俩人嗖嗖嗖往下跑。可裘日健的武功毕竟是太高，空中拔不干铲，几个跟斗云就跟到了无奈切近。这无奈一猫兜，在里边抓过出了一把白粉，往后边一扬，来股烟儿，噗！裘日健还得赶紧躲，你不躲呀，这股烟儿就喷到脸上，他不知道这什么玩意儿，为什么叫一股烟儿呢？哎，这就是无奈的看家本领，拿手绝活。这烟儿喷向你，你就得躲，他借这机会好跑。躲过第一股烟儿，没什么玩意儿。裘日健一看，这家你倒快啊，跑的哈，好小子，又在后边追上了。这回再扔烟都不好使了，为什么呢？裘日健有防备了。这裘世健左脚面点，右脚面幺零五一绷进，大臂腾空，扎背而起，往下这么一飞身。这时候无奈还有白面俩人在地面上跑，现在裘日健已然到空中，来个老鹰抓小鸡儿。俯冲，身子里由上边可就下来了，哗往下这么一落，这掌可就够笨，无奈和白面的后脑勺可就砸下来了，掌刮的风声，无奈和白面就一闭眼睛弯了。那么就在这千钧一发呀，忽然之间暴点寒星三道白光过来了，啪啪啪，什么玩意儿？暗器在暗中飞过来，打这裘世健的面门、前胸和小腹。裘世健只能停手，他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东西，身子往边上这么一飘，扎住身形。什么人？黑暗之中出来四个人，月光下一看，谁呀？弹指乾坤，妙手擒侠阴生缘，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万里腾飞铁卷书侠斩宏图，江山一笔神来画侠万彩图。这琴棋书画四侠来了，他怎么来的？李白、柳艳阳、无奈、白面四个人夜上铁龟山，他们四个一走啊，这琴棋书画四侠在屋里头喝的酒，老头可就嘀咕上：哎呀，老哥几个呀，这个李白呀，这孩子真不错，咱们就应该捧，也仁义，还正门正派。没想到铁龟山这儿啊，栽了这么大跟头。哎，不行，今天晚上李白上山，凶多吉少啊，咱们得看看去。暗中呢，咱保护着李白。好，这老哥四个收拾收拾，这就由打太平镇出来，往这铁龟山上摸。哎，正往前走呢，因为方才啊走岔道了，多绕了这么一段路，要不然呢就能追上李白。可是这四个人上山的时候，也就是李白被困失屋，也就是无奈往山下跑的时候，黑暗中就看张牙舞爪的，哎呦我的妈呀，快点的，快走走走。无奈和白面，哎呦，四个老头扎稳身形，埋藏在黑暗之中。再看后边，那么裘世健吗？这裘世健来个老鹰抓小鸡儿，空中八不敢铲，要掌打无奈。这时间方格云世间奇侠可不干了，一掏手啊，拿出来夺命黑白钉。他这围棋子儿是铁的，汪毛铁哈尔钢打造的，这玩意儿是暗器。一抬手，啪啪啪，三个夺命黑白钉可就射出去。 那么你赶上裘世剑扎住身形躲过黑白钉，四老头分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轰，就把裘世剑给包围了。老头一看乐了，怎么说乐了呢？书中暗笔交代呀，裘世剑手中可没拿了鞭，没拿他那个龙头银骨鞭呢。裘世剑靠什么成的名？靠什么纵横天下啊？不就靠他那银骨鞭吗？人家银骨鞭那是人裘云天的，没想到落在裘世剑的手中。这小子仰仗这条鞭，不把别人放在眼里，那打一场胜一场，没人是他的对手。因为今天追这个无奈和白面，由于着急，他追的时候他没有进大厅里去把这鞭拿到手然后再追，空手追下来的。他觉得椅子自己这个武功完全可以弄住白面和无奈，不用带兵人，所以今天往这一站，这琴棋书画四侠发现了裘世剑没带那条银骨鞭，那就是你的本领啊，损耗了一大半啊，你就丢了一半多本领。你裘世剑没有那条鞭，你是什么？你杀死了我们那么些人，血债血偿。四个老头往前一悠身，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首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我是利津县干城镇这边的。
0: 嗯。
1: 然后呢，是宅基地审批的事情。我和我弟弟在2024年的时候就申请了这个宅基地申请材料。
0: 嗯。
1: 然后呢，镇政府把我和我弟弟的这个布匹告知书啊，放在一个。就是一个行政许可上面，然后呢，我是哥哥，就是我已经申请了行政复议，
0: 嗯，
1: 后来呢，他们就给了我办了一个准建许可证，然后我弟弟的到现在都没有办下来，这中间经历了两次一审，两次二审，就是到了亳州中院之后，判了他们违法和继续履行，
0: 嗯，
1: 到现在镇政府依然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也没有给办证。所以这个房子一直建不下来。
0: 哦，您是通过这个法院行政诉讼了？
1: 对。
0: 哦，行政诉讼的话，您这样，首先呢，您通过法院了，法院判决是有法律效力的，就是他要按照这法院判决，就是比如说判决您刚才说了，您起诉的应该是镇政府，对吧？
1: 对。
0: 啊，起诉镇政府就应该按照法院的判决来。对，
1: 你说的没错。
0: 哎，但是现在呢，一般情况下涉法涉诉的，我们这边就不再接收您的问题了。
1: 我明白，我的诉求不是让你们帮我解决，我想让你们曝光一下这个事情，因为镇政府他收到这个法院判决书，从去年的第一个二审判决和今年的一个法院判决，他依然不履行。
0: 您申请强制执行了吗？
1: 我申请强制执行了，还没有到我。
0: 啊，
1: 就是法院还没有排队，还没到我。
0: 对，是这样。
1: 这一套东西我是知道的，因为我本人是在上海，也从事法律工作。我想说的是，镇政府在明知自己违反这个强制性规定和违法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履行，这种情况他不是个例，而且还在这中间增设条件，就是在没有宅基地申请里面条件以外的东西，他还让我们全村全庄的人去再签一个征询许可，就是全村民又要签完字之后，你才能建房。
0: 这是村民代表就可以了呀，是吧？
1: 你说的太对了
0: 啊，
1: 但不是这样子，其他村民就是40就可以了，我们家就不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就涉嫌刁难群众，为难群众。
0: 行，那您这样，您看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向利津县政府进行转办？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尝试着帮您催一下他们，但是我们
1: 需要的，
0: 我们不是法院执行部门，不是执行局，所以说您啊，您通过这个，你也知道，您通过这个法院了，他最终由法院执行局来进行去执行。所以说，我们可以帮您从我们这边催促一下，帮您催促一下，利津县让他们帮您催促一下看团镇政府，好吧？
1: 可以的，我的目的就是不是让您帮我解决，就是我们催促一下政府之间，他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催促主导他去做这个事情。
0: 行，
1: 政府不守法，老百姓没有办法再相信他们了。
0: 行，
1: 好，其他没有了，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热线追踪板块，来关注一位江先生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反映的问题。他说，滨江朝明小区已经延期交房9个半月了，开发商一直在推，希望主管部门帮助协调推进。江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给我联系了，联系的就是 能住，就是不是现在还暂时办不了房产证。
2: 能住，能住就是具备交房条件了吗？
3: 他这样说的，我感觉还没具备交房条件。
2: 那现在能住的话，现在有交房吗？
3: 现在没有交房，他说现在工地还未交付呢。
2: 工地还未交付，那怎么住啊？那一边施工一边业主去住，那没有危险吗？
3: 对啊，这他们住房发展中心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也一直也推到现在，打电话也没人跟我说。
2: 哦，那谁跟你说的现在能去住啊？
3: 谁说的？就是住房发展中心的，人家打电话问我为什么举报这事。
2: 哦，就是也有人跟你联系。
3: 嗯，他说现在已经达到验收标准了，就是不能办房产证了什么的。
2: 啊，达到验收标准了，还没有验收完成是吧？
3: 对对对，他关键是他已经延期了快一年了，我们去年的中秋节都开始到住房发展中心去闹，现在住房发展中心讲的话我都不信，包括住建局我们也去了，信访局也去了。
2: 哦，
3: 就是不好使。
2: 行，那这样，江先生，因为刚才您说了这个，您去闹这个，还是要建议您依法维权。他们说现在已经具备这个交房条件，他们有没有确定交房日期？
3: 就是没有确定交房日期，然后都今年的大概是元旦就开始推，就是说二月份打电话说三月份打电话又说四月，就这样不停的在推。
2: 哦，行，那这样，金先生，这个情况我这边也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向市住房发展中心再反馈一下，好吧？
3: 你能不能给我反馈到别的部门？住房发展中心现在讲话已经，对吧？没有什么喜信任度可言。
2: 但是他是主管部门呀，这个您反映到其他部门，别人不管这个也不行啊，对吧？
3: 不是，他是主管部门，他怎么知道我们那个管理基金里面没钱了？他说里面没钱了，我说钱呢？他说钱让开发商都套空了，我说开发商怎么套的？那不是就是专款就是专项吗？他是怎么套的呢？你们作为监管部门，他说他也不知道。
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好吧？
3: 行，那你帮我记录吧。
2: 啊，好的，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啊，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26号的时候早上10点多，10点多的时候，你就是俺父母骑着自行车，然后你直行，正常民警直行，然后你一个为了躲避这个机动车，然后发生了一个碰撞，然后交警四大队协调好之后，去取车的时候，然后你停车场。收取了100块钱的这个停车费，那这个电动这个不是完全是自行车啊？
0: 嗯，
4: 这自行车卖还卖个100块钱的手续，我还100块钱的，我认为不合理。
0: 开的有收据吗？
4: 扫码给他的。
0: 要收据了吗？
4: 没有，没给手续，啥都没给，就往有一个汽车服务的服务公司。
0: 啊、
4: 嗯，
0: 行。
4: 播种新耀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就是他们的停车场手续费。
0: 啊，您保留相关的这个证据，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4: 好。
0: 哎，行。一般情况下，
4: 啊，
0: 一般情况下，您这个扣车是交警说是为什么扣车了吗？
4: 这不，叫他这叫对方的这个车辆扣走，也得叫他这个车自行车扣走。
0: 扣车一般情况下是什么情况下扣车？是需要调查补充证据材料，就比如说到现场之后没有发现，就是或者说。现场的这个责任认定不是太清晰，或者说事故的双方他有对这个责任认定有争议，那交警
4: 应该是那个车，那对方车辆对这个有争议吧？
0: 啊，所以说这些情形下，对
4: 啊
0: 这些情形下，然后交警部门进行扣车进一步的这个调查处理。那这个啊，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转办。一般的情况下，这个停车费啊，不知道是停车费还是这个，您说的是停车场收的这个停车费是吧？
4: 对。
0: 行，我们帮您记录。拖车没有收费吧？
4: 拖车没有收费，就是取车时候取自行车时候收100块钱。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看他该不该收这个钱。如果说不该收，让他们给您退了，好吧？
4: 好好。
0: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在外地的网友啊，怎么连麦？我们不线上连麦，我们呢是通过四部栏目热线，来和各位来进行沟通。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大家都可以进行拨打。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您都可以进行拨打哈。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古城镇的张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在9月7号的时候曾反映村里面有个村霸一直阻拦不让村里修自己婆婆家门口的道路，现在希望村里能切实根据规划把这几十年的老路给修好。9号晚上的时候啊，村里安排人开始施工，由于每家门前道路宽度不一样，有的修了4米，有的修了3米多。我们村民都是交了钱的，自家只要求按3米修，可是村书记完全不听我们的，还按照该村霸的要求给自家使绊子。村书记还说我又不是你们家的狗这句话，希望政府能够出面调查。第二个问题反映的是，之前还向村里反映了村民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回复，现在要求村里给予书面调查处理结果。那这位张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有，从来没有人给我联系。
2: 古城镇政府呢？
5: 古城镇政府就昨天那个王自由书记，就是这个一年多了，不是都一直都是他在处理我们两家的事矛盾吗？就是他昨天跟我打了一个电话，就跟我说我们那个村书记，给他打电话讲的，说的我婆婆门口的地方是另外一家的，让另外一家人给回来，现在还没有时间。他讲的是6号还是7号，我也记不清楚了。回来，反正我们这个事情就一直没有人管。
2: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核实，您反映的道路属于村内巷道，村干部已对沿路住户走访征求意见，一致同意集资修建该道路，其余住户均已出资，反映人张女士户暂未出资。该道路位于反映人婆婆门口的路边，涉及被反映村民韩德海的树木，韩德海不愿意伐除树木，致使修路出现障碍，该处无法修3米宽道路。韩德海与张女士两家存在多年纠纷，双方家人曾发生相互辱骂和肢体冲突，致使多次报警，双方互不相让，两家均有人员被依法拘留、罚款等处罚。
5: 这个不是上一次跟我读过了吗？这个
2: 啊，您说之前也有人跟您回复过是吧？
5: 这个回复是不属实的，我们不是没有出钱，我们出钱了，总共是4家，王占地的他们两夫妻全部都是残疾，二级残疾，然后收他家1000块钱，中间的两户收了，一家收400，收了我婆婆1200，然后8月16号修路的时候，就是韩德海，他一家四口堵在那边，不让修，不让修，然后就是说那边3户，总计是4户，门口都比我们家门口宽，有4米多的，有3米多的。我们家门口只要求了3米，也没给我们修。但是我们之前铺的有砖路，我们的砖路才跟我撇下的差不多有80公分左右吧。
2: 哦，那你反映向村里反映韩德海没有正规手续砍伐村集体林地上的树木问题呢？
5: 这个没有，这个我没有，我没有说他砍伐树木，我只说了这个，不是我们不交钱，是8月16号他们修路的时候，韩德海一家四口堵在前面不让修，然后我们门口没给修，没给修把钱退给我们了，是这种情况，不是我们不愿意出钱。
2: 行，
5: 现在他们回复的问题全部是颠倒黑白的，我婆婆门口也不是韩德海家的。
2: 那这样张女士，这个情况我帮您再记录一下，帮您向桥城区政府再反馈一下。
5: 行行行，
2: 哎，
5: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谢谢啊。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6: 喂。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6: 哎，我是一家八口人，住房比较困难，现在已经分户一户一宅了。我申请这个宅基地，他一直办理，不知道办到哪个程度了。
0: 嗯，在哪个县区啊？
6: 过阳县。
0: 过阳县。
6: 对。
0: 哦，是哪个乡镇的？
6: 牌坊镇。
0: 牌坊镇。是您刚才那位网友吗？
6: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啊、你好，
6: 好
0: 现在在宁德市是吧？
6: 对对对，在宁德市、
0: 啊。是这样，您这个申请宅基地的话，首先要看村集体还有没有这个宅基地的空余宅基地。
6: 嗯，他给我回复一次没有。
0: 回复一次没有。
6: 对对对，暂无宅基地，村里面。
0: 哦，那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他可能，比如说哈，有的人退出了这个。农户身份，比如说一家人搬到城里了，他就退出了这个村集体了，可能他的这个宅基地之后要收回。还有呢，就是自然消亡户，他的这宅基地以后村集体也能收回，这样可能空余出这个宅基地。还有一个呢，就是村里面重新规划一片地方，现在如果说没有宅基地的话，就是建设用地嘛，他可能有这个一般农田林地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用地，它可以划分出来过之后向上报备，然后来进行相应的这更改土地性质。如果说在现有的性质下哈，那这个没有宅基地，那就是村里就算想给你批他的这块地，也没有办法您去建房。所以说这是一套的啊，您说。
6: 我有一块那个宅基地都是说人家两边都是房子了，都卡在我是中间，刚好能盖一处房子。
0: 哦，那您的意思是您现在申请这个，现在给您确定的是什么地的性质啊？是什么土地性质？
6: 农用田嘛。
0: 农用田了。
6: 嗯。
0: 啊，那农用田您可以，您如果说村里那个支持的话，您可以向上申请啊，向国土。
6: 申请了。
0: 哎，这个也申请
6: 了。申请了，一直卡着不办理。
0: 一直卡着不办理。
6: 对，
0: 是卡到村里了，还是卡到镇里了，还是卡到这个国土，这个自然资源部门了？
6: 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卡在镇里吧。
0: 卡在镇里。
6: 对。
0: 是这样。如果说卡在镇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帮您向过阳县反映一下。如果说是自然资源部门，我们直接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就帮您转办了。
6: 可以。
0: 哎。那您这样，我们先帮您向市自然资源部门帮您转办一下，看让他们帮您查一下，看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申请，好吧？
6: 可以，谢谢啊。
0: 哎，不客气。一般情况下啊，像之前可能申请这个土地性质变更时间可能会长一点，为啥呢？因为他得等多少户啊，等多少户申请完了，可能集中上报。那现在呢，应该是按照季度来进行上报一次，所以说可能现在要更快一点了，但是也有可能像您说的，他卡在哪个位置，比如说他上报材料的时候，他的这个材料他可能忘了，那这一次上报的时候，那忘了一个材料，那可能还得回来退回来再重新补的话，那可能就要等到下一个季度了，所以说这中间这个环节到底哪出现问题，我们先。请这个自然资源部门，先帮您查一下，看他们能有没有收到。如果说没有收到的话，那可能您的这个材料还在这乡镇这儿或者是村里呢，是吧？
6: 嗯，对。
0: 行，
6: 帮我反映一下吧。
0: 哎，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6: 太谢谢你们了。
0: 哎，不客气，也祝您在外顺利，好吧？
6: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的面试题就是我手上的这支铅笔，请告诉我怎么才能把它卖出大价钱。
1: 我会把它做成艺术作品拍卖。
0: 嗯，你呢？
2: 我把这支铅笔当做网红聚会的门票。哎，我觉得愿意出多少钱的人都有。
0: 嗯，你来讲讲。
3: 我想用一辈子来做好一支铅笔。
4: 哦，
3: 我会去了解每一种木材的纹理，试验每一种铅芯的配方。我会研究怎样让油漆具有温润的触感。我希望用过这支铅笔的人都会说，这就是最好的铅笔。
0: 那这样一支笔价值多少呢？
3: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是我人生的价值。
5: 沉淀在价值最深处的就是工匠精神，踏实做事，精益求精，就是出彩的人生。
6: 药香亳州，健康中国。
7: 千年药都，世界共享。
6: 中医药让人类更健康。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四老板为居家吃个苹果干粮。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秦风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0: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5: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及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28号上午，中秋假期后上班第一天，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实施生态惠民工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生

0: 态底色。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市生态环境厅监察专员顾群出席并讲话，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集中观看第三季度生态环境问题警示片，通报大气污染防治及其他重点工作情况，研究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峡中区、郭阳县、亳州高新区市公安局、市城市管理局分别做了发言。秦风玉指出，生态环境保护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要坚决打好秋冬季大气污染防治攻坚硬仗，抓实秋季秸秆禁烧、烟花爆竹禁燃禁放等重点任务，统筹源头管控与综合治理，持续改善空气质量，要扎实推进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认真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县乡黑臭水体治理、畜禽粪污综合治理、乡村河湖库管护、小微水体排查整治、养殖网箱排查整治专项攻坚行动，推动水环境质量稳定向好。要认真较真，抓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标本兼治，补齐治理漏洞和制度短板，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从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各尽其责，协同联动，切实凝聚起生态文明建设强大合力。顾群强调，要坚持实效导向，一体推进新老问题的攻坚解决，对中央及省交办问题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要树牢系统观念，统筹抓好环境风险防范和举一反三治理，真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要压实各方责任，用心办好群众身边的环境实事，不断增强群众的环境获得感、幸福感。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刘兴德、王林、严文昭，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党代会报告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科学擘画了亳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引领全市高质量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市政府系统要全面学习贯彻，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部署要求上来，坚定推进四个加快，使质实现四个更好，努力在皖北地区全面振兴中闯出新路。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过去五年的工作回顾，充分认识五年奋斗的历史成就和宝贵经验，增强对推动亳州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把好的经验做法传承好、运用好，坚定信心，团结一心，以接续奋斗的韧劲儿干事创业。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发展的总体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六个展现新作为，认认真真干，踏踏实实做，攻坚克难，勇毅前行，以拼搏奋进的闯劲儿争先进位。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未来五年工作的系统部署，围绕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具体任务，聚焦加快推进工业强势步伐，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加快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等各项部署，谋深谋细谋实政府系统具体工作举措，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单位，清单化、闭环式推动落实，以真抓实干的拼劲儿推动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党代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要求，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持续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政府工作效能，确保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把党代会擘画的蓝图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亳州篇章。市政府党组成员出席会议，副市长曹振平、市政府组成部门和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0: 本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即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汪继红指出，四季度是安全生产关键期，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增多，安全防范工作面临严峻考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市第六次党代会部署要求，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安全生产防线，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汪继红强调，要保持高度的政治自觉，做到思想再重视再提高，扎实推进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和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严格做好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更实的举措防范安全风险。要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做到任务再明确再细化，突出抓好消防、燃气、煤矿、危化品、道路交通、文化旅游、渡口码头、工贸行业、建筑施工、特种设备、公共服务机构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进一步细化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责任，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推进基层应急消防一体化建设，配强基层安全人员队伍，抓实应急演练训练，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夯实基层安全治理基础。汪继红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肃工作纪律，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值班值守，提升应急快速响应和高效处置能力，为坚定推进四个加快、矢志实现四个更好筑牢安全保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林、刘兴德、曹振平、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
1: 今年药博会期间，我市聚焦中医药全产业链发展，对内搭建产业研讨、产销对接平台，对外打通跨境贸易合作通道，多项合作协议落地签署，内外市场互联互通步伐持续加快，中医药产业集聚效应不断增强，为世界中医药之都建设筑牢坚实产业根基。作为本届药博会主题活动之一，第四届中国亳州 RCEP 中医药行业合作会议举行期间，来自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九个国家的48名外籍嘉宾参会，海内外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经贸代表齐聚亳州，围绕中医药贸易互通、产业共建、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开展深度磋商，持续深化跨境商贸合作、产销对接与品牌联动，进一步畅通博药出海渠道。越南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杜光松，
2: 我们和中国有着战略合作关系，有传统医药领域不同企业、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可以探讨的问题。首先，越南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而中国拥有强大的药材加工能力，中国先进的加工技术搭配越南的自然资源，所以我们双方刚好可以优势互补。
1: 澳大利亚万卓诺茨董事总经理埃利诺麦，
3: 我们可以挑选部分有意开拓澳大利亚市场的亳州企业开展合作，协助这些企业做好登陆澳洲市场的各项准备，完善备案资料，熟悉整套流程，以此帮助他们顺利进入澳大利亚市场。
1: 以开放赋能产业发展，拓宽多方合作新空间。活动现场，市商务局联合泰中商务委员会、印尼中国经社文合作协会、韩国环境社会及治理学会、缅甸中华总商会等多家境外权威机构集中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合作聚焦中医药跨境贸易、行业标准互认、大健康项目共建等务实领域， 搭建起常态化、专业化跨国合作载体，推动博。

0: 着中医药产业更深层次对接国际市场。马来西亚中国医药保健食品总商会总会长何德军：
1: 我觉得中医药在这个 RCEP 的协助下，它未来的这个前景是非常的我对它非常的有信心了。
0: 缅甸驻华大使馆经济参赞杜钦山达温：
2: 看到非常多的中医药材的原材料，以及我们的这个日化的用品，包括像化妆品呀，像面膜呀，像一些食品，药膳同源，然后看到了非常巨大的一个潜力，还有市场合作的机会。
0: 马来西亚卫生部沙巴州卫生局高级首席助理总监何倩倩：
3: 你们的药材的发展非常的先进啊，我们那边远远有很多需要向你们学习，尤其是怎么样子包装药材，怎么样子让中药材符合你们的规定啊，如何更有效的推广。我希望可以将来跟中国有多多开展怎么样子合作啊，更加推进我们传统医疗的发展。
0: 药博会期间，我市举行了中药材双百大产业发展交流会，全国中药材领域专家、药商代表、百家医药制药企业负责人、百位中药材经营大户汇聚一堂，共同研判行业发展大势，共商合作路径，擘画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本次交流会还发布了中药材价格预测大模型，并举行多场战略合作签约。山东弘氏康仁堂药业有限公司饮片事业部总经理张逢祥：
4: 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你像药商也好，还有这些生产企业，就是需求方也好，都到亳州来这里来找商机、找客户的。我感觉这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发展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0: 树大根深新时代战略咨询创始人田丰收：
5: 应该给大家指明方向，对吧？应该是从什么？从药到药食同源呀，从药到生活呀，是吧？要撬出药房呀，回归消费呀。
0: 药博会期间，我市还在市体育馆、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会展中心、亳州中药材商品交易中心同步推出系列会展，为海内外中医药企业打造集展示、交易、洽谈于一体的务实合作平台。今年贵州药企连续第四年组团赴博参展，120余家企业带来近500种药材展品集中亮相。以此为契机，2026贵州道地药材智慧交易产销合作交流会同步举办，黔博两地不断深化中药材产销协作，合力拓展中医药产业合作新空间。从江瑶域青年非遗传承人赵春刚：
6: 亳州嘛，就是做一个链接，然后把我们的产品啊、瑶域的这种药材啊结合了这里，慢慢的就是推出去，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嘛。然后也通过来这里去学到更多，然后就是以后走出去嘛，我们还知道自己哪些不足。
0: 贵州洛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李秀雄：
7: 我们主要是分为出山、出圈、出海三步走。目前这个是出山，是我们的计划内的一部分。目前我们全县中药材种植面积将近有15万余亩，我们急需的需要把这些中药材推出来，是推给全国广大的消费者们。
0: 贵州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秘书长邱勇：
8: 自古以来呢，亳州都是中药材的一个集散地，也是我们中药人的一个圣地，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一个大船，贵州的苗医药文化要借船出海，必须要到亳州。
0: 药香牵起四海情谊，盛会凝聚发展合力。2026亳州药博会汇聚国内国际资源，架起了经贸互通的合作桥梁，立足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拓宽对外开放格局，深耕中医药全产业链建设，持续畅通博药出海通道，不断壮大中医药产业合作朋友圈，聚力打造世界中医药之都，让传承千年的本草瑰宝在双向开放与协同创新中持续迸发新活力。
9: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中秋假期期间，桥梁区在卫武广场举行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展销市集、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广大市民在家门口逛展会、选好物，沉浸式感受浓厚的节日氛围。绵绵秋雨丝毫没有消减市民的参与热情，威武广场内展位整齐有序，本土特色农产品、家电家居、日用好物悉数亮相，不少市民冒雨来到现场

0: 各个摊位，仔细挑选心仪商品，近距离体验乔城本地特色产品。本次活动依托卫武广场区位优势，抢抓中秋国庆双节消费黄金机遇，汇集30余家商户参展，覆盖汽车、家电、家装、非遗文创、特色农产等多种业态，集购物消费、休闲打卡于一体，市民卢婉晴。
1: 东西都特别多，而且价格都特别亲民，我感觉这个活动特别的好。
0: 市民张盼盼，
2: 这个县城非常热闹，卖东西的也非常多，还有演出，就是在这里能感受到节日的气氛。
0: 此次活动搭建起政企联动展销平台，为本地商户打通了直面市民的展示渠道，参展商家纷纷拿出实打实的优惠，让利给广大消费者。参展商户高亮，
3: 我们带来的是视频，市民可以直观的品尝和感受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把最大的优惠给到消费者，实现了商家和市民的双向受益。
0: 本次双节乐购惠民消费嘉年华活动期间，现场文体节目精彩不断，把消费购物和文化娱乐有机结合，丰富市民的驾驶体验。亳州市文荣控股集团工作人员张武迪，
4: 每天下午都有演出，乐队演唱，汉服表演轮番上，商家也会上台给大家推荐好物，说优惠，大家可以免费点歌，也可以上台一展歌喉，就是为了让大家既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物，又能玩得舒心，玩得尽兴，热热闹闹过节。
0: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活动将持续至10月7号，现场同步发放挥动消费消费券，释放节日消费市场活力，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发展。乔城区商务局副局长王伟伟，
5: 整合了汽车、家电、日化，还有本土的一些特色产品等各类资源，搭建政企惠民的展销平台。现场总共邀请了30多家商家，同步还发放了挥动消费的消费券，包括购车、数码和餐饮，消费券最高可达3000元。通过政府打台、企业让利，让群众受益，也推动商文旅体购深度融合。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前8个月，全市累计归集住房公积金24.97亿元，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新增缴存单位561家，新增缴存职工10705人，累计归集公积金24.97亿元，同比增长4.49%，完成年度29亿元目标的86.1%，累计提取公积金16.13亿元，完成年度20.5亿元计划的78.69%，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5.63亿元。
0: 我省将用3年时间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其中参保人员失能满6个月且评估为重度失能，即可享受护理费用报销。职工和退休人员报销比例约70%，普通居民约50%，选择居家或社工护理的报销比例更高。费用从医保基金和个人缴费中筹集，在职职工由单位和个人各承担一半，退休人员个人缴费0.15%，城乡居民按人均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18岁以下未成年人随父母自动参保。
6: 国务院最新出境入境管理规定新版于2026年9月15号正式施行。根据最新规定，出入境中介服务机构需要办理备案手续，明确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自设立之日起15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在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施行前，已经从事出境入境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在规定实施之日起90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国家移民管理局将在官网搭建全国统一备案信息公示平台，公布已备案机构和人员信息，请通过官方渠道办理备案，勿轻信代办备案、加急备案等虚假宣传，谨防诈骗。备案过程中弄虚作假的，将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6: 秦风玉在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上强调， 认真较真抓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紧迫感打好污染防治攻坚硬仗。
0: 汪继红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6: 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汪继红在我市分会场出席会议，随后召开市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暨国庆期间安全防范省督导反馈问题整改工作会议。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吉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川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徽风晚韵，融汇天下。徽商银行，祝您成就梦想。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0: 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校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

0: 官，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5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瑟墨报道。
6: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7: 产能还要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1.45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用油的供给。
6: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8: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0: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9: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2: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3: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2: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4: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5: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6: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7: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8: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7: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9: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20: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1: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22: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4: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斤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在往前加，
1: 加速，加速，陈玉杰
0: 追平了，
1: 加速，
0: 陈玉杰穿过了太空
1: 漂亮，
0: 率先表现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2: 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三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
3: 举重，
7: 漂亮！
2: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25: 完美
26: 手环，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2: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5: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2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

0: 是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
1: 鲜嫩滑多汁，甜果香浓郁，爽脆感十足。919邮政农品节，原汁原味原产地，10月15日前上邮乐，产地好物任你选，超多福利等你来。
0: 中邮海外仓央企信誉使命必达，全球15国21仓集货、运输、仓储、配送，全程一站式无缝衔接，邮路畅通无阻，仓储链接全球。官方服务热线0551-6422-2680。
2: 身份证到期要换证，不用再往大厅跑，就进邮政网点就能办，一站受理，一次办结，新政直邮送到家，省时省力更省心。安徽邮政全省16个市185个网点为您贴心服务。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 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和发展先进制造业等工作，李乐成主持会议。
1: 王东伟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2: 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继13届66

0: 次主席会议，张希明主持并讲话。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取得丰硕成果。
0: 花团锦簇迎国庆，处处洋溢中国红，人们用多种方式礼赞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9月29号上午，省委书记李乐成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贺信，给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的重要复信，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要贺信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提升全省高校教学科研水平，不断扩大中美民间友好交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会议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做大新兴产业增量，培育未来产业变量，做优传统产业存量，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健全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等全流程质量管理机制，全面提升教材建设管理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9月28号下午，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代省长王东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及省委要求，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箭在弦上的备战状态，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安宁稳定。副省长魏胜斌主持，副省长张曙光、任清华、孙勇、李忠、何纯宽参加。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面临新的风险挑战。王东伟指出，要以高度政治自觉抓好当前安全防范，清醒认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有效防范和应对处置各类安全风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守牢国庆假期安全防线，做好天气和灾害预警，深化交通安全联合整治，维护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加强人员聚集安全管理，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统筹抓好重点领域安全，全面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任务，突出抓好消防、矿山、燃气、危化品、烟花爆竹、建筑施工、船舶修造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

0: 认真做好新业态、新领域安全监管，要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提高排查专业性、精准性，把排查出来的重大隐患当成事故来抓，从制度、管理、技术等层面堵塞漏洞，要扎实做好森林防灭火工作，坚持预防为主，科学处置火灾，筑牢森林防火屏障。王东伟强调， 要时刻保持高度责任心、敬畏心，一贯到底，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要严格责任追究，敢于动真碰硬，加强行刑衔接，依法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预案准备，加强应急力量备勤备战， 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全省安全稳定大局，为党的20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安徽台消息，
1: 9月29号 代省长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下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 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 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 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 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临近造物科研智能体 及AI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 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 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安徽台消息， 9月29号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6次主席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张希明说，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把全面从严治党贯穿省政协工作全过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要贺信，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等精神，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持续贡献政协力量。张新民说，要贯彻落实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和省委书记李乐成走访省政协机关讲话精神，把党的领导贯穿政协履职各环节，认真落实省委部署要求，立足政协所能、委员所长，以专题协商、民主监督、重大课题研究等工作成果服务党委所需、群众所盼，强化自身建设，深化四个凝聚，为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安徽落地生根，凝心聚力。国庆节将至，要层层压实安全责任，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实际行动助力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会议审议通过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
0: 9月29号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取得的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2: 本届大会于9月20号至23号在合肥举行，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主题，举办了开幕式暨主旨演讲、重点产业合作对接、权威发布和成果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世界制造业大会执委会办公室主任常业军：
3: 国际化水平持续提升，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嘉宾参会参展，英国作为主宾国，科特迪瓦总统向大会发来贺信，举办国际化活动11场。
2: 聚焦先进制造业发展方向，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重磅发布产业基础年度发展报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等研究成果，在开幕式集中发布量子钻石芯片检测仪、爬行焊接机器人等10项安徽标志性创新产品。包括这些在内，大会聚焦从行业到企业、从宏观到微观，共发布权威报告、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优秀案例等各类成果160多项。在展览展示方面，大会共设置展区面积达到8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1200家，展品超1.5万件。常业军：
3: 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集中展示180比特超导量子处理器、BEST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等国内外领先的硬核科技展品217件，较去年增加18%。
2: 以会为媒，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3634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项目708个，投资额3317亿元，同比分别提高1.6个、4.5个百分点。
1: 9月28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4: 中药产业是我省特色优势产业，近年来省药监部门聚焦中药研发成果转化、注册备案各环节，优化专业服务，中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阶段性成效。目前全省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达307家，数量居全国第一。今年以来，省药监部门先后在合肥、亳州、六安等中药产业集聚区举办3场专场活动，累计服务中药企业、医疗机构48家，协调破解产业发展、研发实践中的各类疑难问题近150个。安徽省药监局局长马旭申：
5: 近3年，我省中药新药研发成果加速涌现，桃核承气汤颗粒、细川尖颗粒等4个3.1类中药新药已经获批上市，3个中药新药已提交上市申请，6个品种进入研发关键的攻坚阶段。
4: 质量安全是人民群众最直接的关切，也是中药产业发展的根基。近年来，安徽着力构建覆盖种植、生产、经营、使用的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体系。近3年，全省累计检查中药生产企业942家次。2025年，组织实施省级药品抽检10101批次，其中中药饮片1701批次，合格率达99.4%；中成药3111批次，合格率达100%。 同时，安徽在全国率先建成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平台，已累计对2043个品种6.5万批中药饮片进行追溯，赋码6504万个，为全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工作贡献了安徽方案。
0: 9月28号，与光同行 EAST 建成运行20周年暨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活动在合肥举行。安徽台报道，
6: 作为世界首个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全超导非原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于2006年首次成功放电，在随后的20年里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1066秒等重大里程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研究员丁瑞，
7: 我们不断地在取得进步，但是我们还有更多的任务在前面。回顾我们以前发展的历程，更多的是一种鼓舞，希望能够攻克燃烧等体物理的一些关键难题。
6: 在 EAST 的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不仅实现了关键核心部件自主可控，还取得了一大批原创性科技成果，不仅涌现出众多核聚变领域领军人才，还培养储备了一批青年后备力量。目前老中青几代聚变人正向着点亮核聚变发电第一盏灯的目标接续奋斗。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等离子所研究员吴维月，
8: 我是96年参加了 EAST 的这个团队，不光是搞工程设计，还有质量管理啊。20多年，这个装置仍然很有活力，仍然还不断的有成果，我也感到很荣幸。
6: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副院长、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9: 未来的聚变还有很长的路，我们要建成世界上参数最高、性能最好的 CRAFT 的这样平台，正在建设紧凑性聚变的装置，就是 BEST 的装置。我想通过踏踏实做好每一步，我们要实现点燃世界上第一盏用聚变发电的灯。
1: 今年以来，安徽把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要任务，在政策端打出增收减负加场景创新加以旧换新的组合拳，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创造消费新需求。安徽台综合报道。
10: 眼下家电市场步入存量更新周期，在合肥市蜀山区一处家电卖场，记者看到市民汪海燕正对家里使用7-8年以上的旧电器进行置换。除了产品本身，线上线下统一的服务以旧换新政策也是他非常关心的部分。市民汪海燕，
11: 家里的旧洗衣机我们用了时间长了8年多，这次专买来换新，看中了我们一款新款的洗衣机，它带高温除菌。
10: 导购员葛翠霞，
12: 通过我们一个薄补加上一个长补，再加上我们一个以旧换新，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那么出资到手也就4000多。
10: 在六安城区电器卖场，国补宣传标识随处可见，冰箱、洗衣机等品类前不时有消费者驻足咨询选购。在空调销售区，一位市民正在挑选柜式空调。市民朱俊，
13: 正好家里需要换一下，看到现在这有那个国补，这个有各种活动嘛，看的这款差不多9000块钱，国补加各种补贴能便宜2000多块钱，现在购买比较划算。
10: 六安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等10个自主补贴品类，常态化开展系列主题促消费活动等，切实让惠民政策直达民生，激活消费市场。六安宏达电器旗舰店店长盛慧，
14: 我们还是整体销售的话，较去年的话还是提升了30%到40%这样的，厂家的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加上我们商家的这个活动，吸引那个广大市民消费者，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
10: 景观改造、业态升级、场景重塑也成为打造消费新业态、换新消费新场景的方式。夜幕降临，安庆滨江夜市进入消费高峰期，150个摊位满铺运营，特色小吃、烧烤排档、儿童游乐等各种业态一应俱全。舞台上经典黄梅戏《女驸马》正在上演，吸引顾客驻足观看。消费者吴英泽，
15: 没想到在夜市里还能看到黄梅戏，演员就在人群里唱特别亲切，吃着小龙虾，吹着江风听家乡戏，太美了。
10: 安庆滨江夜市负责人苏丹，
16: 我们升级消费场景，增设啤酒市集、非遗小吃专区，推出安静大舞台直播演绎，并举办草根篮球赛、水上闯关等活动，让市民游客在品味安静味道的同时，感受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0: 今年九月初，亳州焕新的韶花里正式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集美食、游玩、欢乐、购物于一体的全新消费场景，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而来。市民曲曼
17: 很有亳州特色，既保留了以前的文化，又变得很时尚，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大家都非常喜欢，非常热闹。
10: 亳州博品会门店运营负责人张聪玉。
18: 升级焕新以后，改变传统商超卖货模式，聚焦健康生活场景，传递养生理念，打造沉浸式康养体验空间，成为亳州康养产业对外展示的核心平台。
0: 国庆将至，安徽各地红旗招展，花团锦簇，热烈喜庆的节日氛围日益浓厚。请听报道。
1: 国庆前夕，江淮大地处处洋溢中国红，在各地的城市交通主干道，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把城市装点得格外喜庆。在徽州古城，在管仲老街，在桐城六尺巷和书城万佛湖等景区景点，鲜艳的五星红旗也整齐悬挂，处处洋溢着喜气洋洋的国庆氛围。黄山市涉县居民江磊：
19: 感觉国庆的这个喜庆氛围啊，特别的浓，心里由衷的感到自豪，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亳州市民方亚亚：
20: 到处是喜庆的氛围，爱国之情更加强烈了，为祖国的日益强大感到骄傲，我爱你中国。
1: 喜迎国庆，缤纷花海半亮城市。在合肥，一个高8米的巨型主题花篮盛装亮相，77只主花呼应77周年华诞。在淮北、蚌埠、芜湖、安庆等地，一个个精心布置的主题花坛错落有致，以绚丽色彩与盎然生机，为共和国华诞增添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安庆市太湖县城市管理局公用事业管理股工作人员熊训阳：
21: 布设69个不锈钢花箱，栽植时令花卉，营造浓厚喜庆的节日氛围，向伟大祖国献上诚挚祝福。
1: 合肥市肥西县居民潘家伟：
22: 看着满满当当的鲜花，心里格外喜庆，愿意繁花寄情，祝福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1: 国庆前夕，江淮儿女深情唱响经典歌曲《我和我的祖国》，以赤诚初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23: 今年以来，寿县、固镇、凤阳、睢溪、淮北市列山区等完美宝藏小城，立足丰富的文博资源和生态山野特色，打造各美其美的县域文旅新名片。安徽台报道。
6: 依托央视秋晚热度，近期位于淮南市寿县的安徽楚文化博物馆、24节气馆等文旅地标持续出圈，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游览、研学体验，沉浸式领略江淮楚韵的独特魅力。游客严霞飞：
24: 特别是安徽楚文化博物馆，它的规格非常的高，展品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我真的觉得这一趟是不虚此行。
6: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通过串联零散古迹，融合民俗展演，打造精品文旅研学线路，推动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升级。淮南市寿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胡月：
19: 持续锚定完美宝藏小城品牌定位，推动文博文化加节气文化加古城全域旅游深度融合，让游客从看展馆变为游古城、品文化、沉浸式体验。
6: 睢溪县立足运河文脉，以科技赋能文物活化利用，在国内首座原址建设的运河专题博物馆柳资运河桥梁遗址博物馆，依托 3D 全景体验、船舶模拟互动等数字化项目，让千年隋唐大运河的漕运盛景可感可触。研学学生王洪泽：
25: 太震撼了，我和同学们坐在 3D 全景船上，沉浸式体验运河沿岸风貌，就像真的在隋唐大运河航行一样。
6: 淮北市睢溪县文旅体局局长西凤：
26: 睢溪县聚力打造完美宝藏小城文旅品牌，依托睢溪古城、临淮古镇两大板块，深挖柳子运河遗址千年文脉，通过数字化沉浸式展陈方式活化遗址资源，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6: 在新晋完美宝藏小城淮北市烈山区，依托55公里龙脊天路精品旅游风景道，当地盘活山林生态资源，培育瀑布咖啡、云端露营、自驾骑行、田园采摘等新业态，构建起山水观光加休闲消费加山野旅居的全域文旅体系。游客张扬斯诺。
25: 体验感也很好，不光有青山美景，光热也可以来喝咖啡，身上欣赏日落，还可以尝一下淮北的特色美食，特别适合短途出游休闲度假。
6: 淮北市烈山区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李若萌。
2: 我们把零散的山水景点、美丽乡村、特色产业全部串出成链，打造出了穿越龙脊风生水起的专属文旅 IP， 让烈山从路过的风景变成大家愿意留下来、慢下来体验的全域旅游目的地。
0: 9月29号，《人民日报》整版聚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刊发摄影报道：以汇为桥，以汇聚智，以汇兴业。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剪影报道了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等领域，1200多家企业携超1.5万件展品集中亮相，大会共签约项目790个，总投资额约3634亿元。下面请听简讯。9月28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安徽共有6人荣登榜单。
23: 第四届安徽芜湖长江文化交流活动暨2026年安徽省优秀小节目展演近日在芜湖启幕。启动仪式上，歌舞、曲艺、器乐、杂技等17个精品节目轮番登台，生动展现新时代安徽文艺创作丰硕成果。
0: 近日，劳动者杯2026中国职工羽毛球联赛安徽合肥站圆满收官，决出90名选手晋级全国总决赛。
23: 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静书、鲁斌。
0: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
3: 听众朋友，
4: 农民朋友，
3: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5: 让世界因中医药认识亳州，让亳州因中医药走向世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5: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7: 眼下正值秋种备耕的关键时节，不少农户都在抓紧清理玉米茬地，忙着筹备小麦播种工作。小麦种的好不好，直接决定了来年的粮食收成。不过到底该选什么品种，土地怎么整理，播种要注意啥，很多老乡心里还是没头绪。针对大家的种植难题，桥梁区及时开展了小麦种植技术专项培训，专门给农户送上实用的种植妙招。
8: 全国的小麦面积是3.45亿亩，安徽是4.53亩，基本上是旱茬占三分之二，稻茬三分之一，这个面积在全国是第三位。
7: 当前正是秋种筹备的黄金窗口期，为了引导农户科学种麦，稳住粮食产量，实现增收，桥城区农业农村局专门组织了这场小麦种植技术培训会，把基层种植户、农业从业者集中起来，面对面讲解种植技术，补齐种植短板。培训现场讲师讲得细致透彻，农户们听得认真用心，一场培训下来，大家对今年的秋种工作更有底气，更有把握了。桥城区张店乡科技特派员卜允杰。
9: 回去以后，我们组织村乡的大户合作社家庭工厂召开秋种前的准备会议，把这个今天所学到的内容分享给我们乡的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厂等。
7: 这场贴近农户、贴合田间实际的接地气培训，让当地的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大家对照自家田地里的实际情况，清理了后续秋种的重点工作和田间管理思路，选种、整地、播种的各项要点全都了然于心。 小城区立德镇种植大户张胜利，
4: 我种了500多亩，全部是玉米，然后这是玉米藤条茶以后就种小麦，不以后如何算种，如何整理，我们要做到播种一播三苗。
7: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小麦种植面积预计达130多万亩。此次集中农技培训只是秋种服务的开端，接下来农技服务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农技人员会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上门为农户提供一对一手把手的技术指导，全程把控选种、整地、播种等关键种植环节，全力保障今年秋种工作顺利推进，为来年夏粮丰产丰收保驾护航。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技师曹向虎，
11: 现阶段我们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开展这个秋种技术指导，然后指导农户有园良种，精细整地，提高播种质量，力争一波全苗，为明年夏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12: 福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3: 健康小贴士，
14: 大伙普遍觉得咖啡劲儿大，咖啡因多，影响睡眠，喝茶相对温和，事实并不完全是这样。影响睡眠不光看咖啡因含量，还得看喝了多少，啥时候喝的，以及个人体质。国家公共营养师杨婷婷，
15: 从成分上来说，咖啡的咖啡因浓度普遍更高，同等重量对比，咖啡释放的咖啡因更多，如果短时间内喝一大杯浓咖啡，血液里的咖啡会快速升高，对于敏感人群就会明显推迟入睡时间，入睡变难，夜里容易醒，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下午喝咖啡，晚上就会失眠。
14: 茶叶除了咖啡因，还含有茶氨酸，茶氨酸有舒缓镇静的效果，能缓冲咖啡因带来的兴奋劲儿，所以喝茶不会像喝咖啡那样一下子亢奋起来，但这不代表茶就不影响睡眠。杨婷婷，
15: 如果喝很浓的绿茶、乌龙茶，或者喝得太晚，累积的咖啡因一样会干扰睡眠，有的人喝咖啡没事，喝浓茶反倒彻夜难眠，这就是个人差异。
14: 简单来说，不是谁好谁坏，关键看浓度、饮用时间以及个人对咖啡因的耐受程度。杨婷婷，
15: 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睡眠比较浅的人尽量下午2点之后，咖啡浓茶都尽量避开，实在想喝选淡茶，少量饮用，每个人耐受不一样，可以自己做个小观察，喝完之后当晚睡眠的状态找到合适自己的量。
7: 畅述文明清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16: 很高兴认识你，
27: 很高兴认识你，
2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27: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尝尝我的手艺，
16: 哦，忘了放盐了。
27: 你
28: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27: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29: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8: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27: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30: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8: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27: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8: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14: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节约一粒粮，我们在行动。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半份米饭。
31: 关于节约粮食，我们有什么细节还能做得更好吗？
32: 每次点外卖我都很困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的米饭每次都吃一半就吃不下了。但是呢，其实商家在点餐设置上呢又没有专门的准备小份的米饭啊或者主食。
33: 您有新的饿了么订单，
32: 像我们这种饭量小的女生呢，一份又吃不完， 在这种情况下呢，商家是不是可以设计有什么半份或者是少量的选项，
33: 选择半份米饭，
32: 价格可以稍微便宜一点点，或者得到一张优惠券。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种节约的办法。我不想每次点餐都是浪费这么多的粮食。
31: 节约粮食最重要的不是制定了多少计划，而是到底有几件落到了实处。拒绝浪费，从简单而有效的细节开始。
1: 老板，那个米饭给我半份就行。
7: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围绕邮政快递业发展规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问题参与本期节目互动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5: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5: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3429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9: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6: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胜清，欢迎杨局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科长蔡宜强，桥城区邮政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潘坤鹏，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营业部经理孟伟，市邮政公司基地事业部运营管理部经理苏航，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我市快递业发展规划、快递报刊投递收费、派送范围以及快递公司服务质量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了，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上线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渐渐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的热线回音。首先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杨先生向市邮政管理局反映的问题。他说，本人此前投诉辖区多家快递公司未经同意擅自将快件放置驿站不送货上门问题，本次监督管理部门处置方式仅将本人联系方式推送至各快递公司，多家快递企业逐一致电本人，并未针对行业普遍存在的违规投递问题开展集中整治，督促网点规范上门投递。为什么监管部门会把自己的联系方式交给快递公司？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邮政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联系倒是联系了呀，关键是解决不了呀。而且现在我们的那个快递还同样是放到快递站呀。
4: 哦，我这边桥城邮政管理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的投递问题，他们已责令各快递企业立即改正，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店。
5: 要求他哪一年不要求？哪一年都要求啊。从他们开始有这个快递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过呀。但是他们不这样干，你说咋整呀？你作为消费者，我们不能每一单都投诉啊。
4: 哦，他们说要求快递企业责令快递员到件电联通知，规范派件按址按需投递。各快递公司表示，后续将加强对快递员的服务培训，以提升服务质量。关于您提及将个人联系方式转交快递公司相关事宜，他们致电您解释了相关问题，您表示该事项无需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无需处理，那好像我要求处理他们能处理一样。你给他反映问题，哪有别人投诉人的这个电话发到 所有的这个快递公司让人家都打一遍电话，他不是神经病吗？
4: 他们给你打电话是说的什么呢？
5: 他打电话第一开始他就说你是不是有这个件儿，是需要这个是有妹子送上门的，快递单号多少？哪一天没有寄到快递到我们这个家里边来做生意呢？你让我提供快递单号，我要给你提供到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监管方，监管方问用户这些资料，它不是像个神经病一样吗？你监管方你肯定有一手资料呀，哪些是放到快递站点了？你随便找一个快递单号你都能查到它的信息啊。如果说我家里边没有人，那你放到快递站点，我感觉这是一个很方便的事，但是你不能说每一个都放到快递站点啊。
4: 嗯，行，那这样杨先生，他们上线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再向他们反馈一下，好吧？
5: 好，谢谢你。
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6: 好，关于这个投递的问题，我们一直是秉承着这个按址投递和按需投递这个共同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吧？根据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来采取不同的投递方式。目前呢，我们也要求各个企业对各个网点它覆盖的这个区域范围的不同人群的个需求进行一个重点的标注啊。对有些因为各种原因需要这个送件上门的啊，他们都已经重点的进行了标注了，他的这个只要件到了啊，他会按照要求进行投递上门的啊。其他的根据这个不同的需求，如果说需要没有特别需求的，是还是放在我们那个一站站点，需要他们来自取。
0: 嗯，杨先生也是比较理解哈，如果说家中没人的话，他放到快递站点的话，杨先生也能理解这个行为。但是家中有人的情况下，杨先生说一天可能有几个快递，那这个还都放到这个驿站，每天要跑多少趟，那这个可能是杨先生不理解的。杨先生是在上一次咱们市邮政管理局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反映的问题，昨天啊回访杨先生还是目前这种情况，也希望蔡科长下线之后再派人跟杨先生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杨先生的诉求之后，帮助杨先生来进行进一步的处理，好吧？
6: 嗯，好的。
0: 啊，杨先生，如果说您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网友反映的问题，他说，古井上善明郡电信寄存处每天几乎没有人看管，自己找。丢失快递老板不承认，有视频他就不承认赔付。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一强蔡科长。
6: 关于这个站点的情况啊，等这个线下之后我们去具体去核实啊，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这个我们再给这个网友进行一个满意的一个回复。
0: 还有陈伟这位网友啊，他说邮政快递不给送，放驿站没信息电话啊，现在是这个政策吗？我们反映给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好，继续有请蔡科长。
6: 关于这个我们这个快递到了过之后啊，他们这个系统会自动的发一些信息啊，如果说他们没有收到信息的话啊，我们到时候到这个站点再去核查到具体是系统的原因，还是因为这个这个其他的是什么原因，我们再进行核实。
0: 好，也希望顺其自然和陈伟这两位网友，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详细的跟嘉宾说一下您的这个遇到的问题，到时候呢我们请线上嘉宾再派工作人员帮您进行协调处理。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我是3月10号我买了一个邮政快递寄来，但是寄的呢我搁家等了有12天没等到，我也等着出门，我这月亮晚那个快递公司去量那都没查到，再没查到呢我也没弄那，我到后来呢我搁手机上叫人一查，他在蚌埠周庄失迷了，在失迷的过程中 你应该，我有地址，有手机、
0: 嗯、
7: 号码，你给我管跟我联系。大概有五点左右，是一个苏林，刚才我搁直播间我听到的好像是苏杭，他给我联系了。我问你怎么来，我问您这些钱了啊，你敢跟那个邮政快递寄东西，明年了你也不敷衍了，不给人家联系，人不可是这样的。我问我现在邮政快递公司也不符合这个道理，他就说叫我保赔损失，保赔损失他不保赔我，我是我是受害者不保赔我，你保赔谁呢？
0: 您是刘先生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0: 啊、昨天对您进行回访了对吧？
7: 对对对对对
0: 啊，您说这一单快递您已经找其他人帮您操作申请了这退款对吧？
7: 对对对对
0: 啊，是商家退款是吗？
7: 对对对，商家、
0: 啊、
7: 对对对。
0: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7: 早上在这我问你，现在你密有人失密了，
0: 嗯，
7: 你为什么不给失主联系？
0: 哦，
7: 就是人不找人都不知道，都在敷衍了事的都找到就没用了，那换着你这公平吗？
0: 啊，您认为您买的是药，是治病的，
7: 对
0: 吧？对。啊，然后有多少天，然后您不知道没有寄过来是吧？
7: 对对，我等开家等到有十二天，我准备出去去打工，一月两两三，我让月亮晚去快递公司去找两道都。他说没有，他还吊着我，他说没有没有，你让你去呢，他最后去，我说我记得你这个地方了，原来我你这是个网点，我为啥不管说叫你还说我去，我本人我明年了我都我都能拿了，可来这说句实在话，你还对我有恐吓我，
0: 嗯，
7: 我反正现在难道说那快递公司服务就这样了吗？
0: 嗯，行。苏杭经理应该知道您的情况，之前是苏杭经理跟您进行联系的。
7: 哎，对对，都那个年轻的，这跟我们是老邻居的说的。
0: 行，我们请苏经理在现场跟您进行一个答复。苏经理，
8: 好，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8: 上次你打过电话以后，对吧？我们就是当时就见了面，对吧？
7: 对对对对。
8: 这个相关的这个你的这个快递，相关的这个信息流程，对吧？当时我们也从手机上，给您做了这个解释。对吧？当时因为这一件呢，确实他没到亳州，他从蚌埠那个就不见了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投递站的人员呢，他是没看到这个快递，也没接到相关信息啊、所以说他这个没有及时就帮您去查清这个。
7: 你还说宝贝损失不宝贝我？我是受害者，我这个损失不宝贝我？你宝贝谁呢？我问你嘞，咱是老邻居，我也不好意思。
8: 啊，这样吧，这个上次我也给人给解释了嘛，这样我们下线过后，我也去，我也是再找一下你啊，我们再见个面，我详细的再给您再说一下，关于这个具体是否是要下线，我们再谈，好不好？
7: 你看我现在寄过来得有十来样子了，我都现在寄走邮政，你这邮政不符合，对用户不负责，面失明不给他当失主联系，我问你这样的态度真不好。
8: 啊，好，这个先后下线之后，我立刻给您联系，好吧？
7: 好，
0: 现在啊，刘先生，行，下线之后请苏经理再跟您进行对接联系，好吧？
7: 好嘞，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在这再跟苏先生苏经理再沟通一下，像刚才刘先生他反映的问题是在快递运输过程中，这个快件是丢失状态，那能不能像刘先生说的，比如说我在这个中转站丢件了，然后及时的通知。这个收件人或者是寄件人，他们之间有相应的联系。比如说，我要购买个东西，商家肯定跟我有联系，或者是我给别人寄个东西，我给这个人肯定会有联系。那中间快递丢了，那咱们快递公司应该第一时间能够监测到，比如这个快件在这个中转站，它超过两天、

0: 主动一个客服啊，如果这个客户寄出去的这个快递在哪个地方有滞留，会自动去发送一个这个查询的这么一个工单啊，然后相应的这个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啊，这是一个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说是我们的收件人，他看他这个整个的快递的流转的这个流程啊，如果说在哪个滞留了啊，他可以去打一个这个查询电话啊，我们的11183的这个投诉这个查询电话啊，进行查询，然后会做相应一个工单，然后相应的机构进行一个处理啊。如果确定他这个是这个丢失啊，或者说破损啊这种情况，会与这个收件人或者寄件人进行一个沟通，然后进行一个赔偿。
1: 能不能像刘先生他反映的，就是能够主动的去提供一个查询服务，或者说主动的，比如说我监测到这个相应的这个异常件了，能够主动的跟寄件人也好，或者收件人也好，能够发信息。您刚才所说的，可能其他年轻人也遇到过，就是自己的快件可能被列为异常件了啊，在哪儿不动了啊，就在这个枢纽可能就一直没有更新状态了啊，我打个电话，那边可能就给我直接查询了，什么情况，怎么回事儿？那查得一清二楚，确实这个服务也非常好。但是对于一些像刘先生，刚才大家听出来，可能刘先生也是一个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先生啊，所以说对于这类人群来说，他可能本来手机操作就不是太顺畅，咱们再让他去查询去打电话，可能来说对他们来说不是太方便。
0: 对，
1: 苏经理
0: 啊，这个我们其实整个我们邮政集团呢，一直也做相关的这个事情，包括现在这个 IR 这个整个的比较流行，我们也引入了 IR 的相关的一些系统啊，但是目前还都是一些在一些试点的，在试点那个啊，下一步肯定会做到这种。
1: 行，我们也都希望咱们邮政事业能够往着更好的方向发展嘛。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是我吗？
1: 哎，你好，这位先生，是你电话，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反映是，移动快递的网点掉线了。
1: 快递网点是吧？
2: 对。
1: 啊，您说快递网点是怎么了？
2: 就是这快递都谁人寄过来，这一天的时间，这火上线网点掉两天时间。没
1: 朋友。哦，您的意思是这个快递从外地寄过来可能路程只要一天，但是到贵阳县了却有两天没有派送，对吧？
2: 对，是的。
1: 哦，行，是哪个快递，哪个快递公司？
2: 是我看呀。
1: 哦，行，那这样我们也请线上嘉宾来跟这位先生沟通一下，他的意思是就这个运输可能现在都提速了，但是到了县城或者说到了我们本地之后，可能这个中间的派送时间会长一点，这在站点停留的时间过长，我们请现场嘉宾跟这位网友来进行一个沟通啊，蔡科长。
3: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快递到了各个县城过之后啊，它当天都是能够分配到各个驿站的啊。关于这个先生说的这个快件的问题啊，看现在能不能提供一下他的这个收集电话呀或者单号啊，我们具体查一下到底是个什么原因啊。
2: 单号是9819-2235。24479，
1: 这是单号还是电话上面显示？
2: 是邮件号码。
1: 邮件号码是吧？
2: 对。
1: 是哪个公司呢？
2: 这显示是邮政。
1: 邮政是吧？
2: 对。
1: 啊，行。啊，那这样我们有请苏经理来给您沟通一下，苏经理。
0: 这位听众朋友，您这个请您把这个号码再给我念一下。
2: 98192235。
0: 2235是吧？
2: 对。
0: 啊，2235。
2: 24479。
0: 好，这个邮件号我记下来了啊，然后这个线下我立即安排相关的这个人员跟你这个进行联系沟通啊，把这个邮件给你送。